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再对伊实施打击。伊朗强烈谴责美军空袭，达成谅解，为何再起争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政府多家中资企业提供重型装备挺进重灾区，当地华侨华人已捐赠500吨救灾物资。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决出32强，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1: 风险瞭望，中俄两军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轰6K、空警 500A、运油20、图95等多型军机亮相，强悍阵容展现怎样的空中作战体系？
0: 太平洋不太平，美日密集军演正在进行，哪些动向需警惕？
1: 拉美首笔主权熊猫债将落地巴西，熊猫债朋友圈持续扩容，年内发行规模近乎翻倍，如何撬动合作发展新机遇？
0: 不会识谱也能弹琴，音调音色随心切换，中国智能乐器怎样引领潮流，圈粉世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岩手县近海25号曾发生7.2级地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希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德国、捷克27号都刷新了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当天测得40.8摄氏度。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出线。目前 K 组的2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目前0-0。刚果金与乌兹别克斯坦，目前乌兹别克斯坦以1-0暂时领先。

北京时间今天，FIFA 官方确认了德国与巴拉圭1/16决赛的裁判组，马宁将担任德国与巴拉圭比赛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北京时间6月30日凌晨4:30，德国将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对阵巴拉圭，这将是马宁本届世界杯的第四次执裁。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首日决赛，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邱奇媛夺得高低杠冠军，谢谷英包揽青年组高低杠和跳马金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3: 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此前在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已于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发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
3: 对于美国26号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本次美伊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和影响有限，不至于彻底破坏美伊谈判进程。
4: 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3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
2: 另一方面，黎巴嫩局势也再次生变。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然而27号，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3: 据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还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实质意义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真正参与这场冲突的黎巴嫩真主党不仅不在谈判桌上，甚至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黎巴嫩政府去和以色列谈判。
5: 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是在美国的撮合下，实际上是三方的谈判，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但是黎巴嫩政府呢，和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并不认可，真主党拒绝谈判，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谈判。而真正冲突的呢，实际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并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尴尬的这个怪圈，谈判的一方并不是冲突的一方，你谈判无论是达成协议还是搞成什么，冲突的这一方就黎巴嫩真主党并不认同。 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
2: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
3: 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3: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大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再次发生地震。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破坏力极强，为首都加拉加斯等核心城区大量的老旧居民楼、临街建筑坍塌，部分区域水电通讯中断，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应委方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北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组织联合救援队伍，深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7: 当时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赶紧要去履行社会责任嘛。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三一基金会当时也是给我打了电话，尽一切力量去救援嘛，给了一些指导啊，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6: 得到后方的支援，谢志毅又抓紧联系前方灾区的力量落实救援。
7: 这个委内瑞拉它常年被制裁，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没有做什么业务，都是一些老的一些客户，是里面有一些商业的设备。目前呢，我们联系到的客户呢，就有一台挖机和一台起动机。现场呢，有2名我们之前从三一离开的老员工，他们本身是在当地搞了一个中委工商联合会，但是我一个电话过去之后呢，就让他们呀组建一下当地的资源，我们给他出资嘛，就相当于经济支持，让他找到更多的一些设备去救援嘛。
6: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起重机和挖机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8: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我们救援的一共是4个地点，楼层都是7层以上，基本上都是全面倒塌，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装。我们现在投入的设备主要是起重机，在陆陆续续的投入挖机，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全部加起来就是4台设备。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人手也是很打缺的。
6: 一些现场的困难可以咬牙克服，但也有眼下实在克服不了的难题。蒋王斌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8: 他们当地人不太喜欢用起重机，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这个筛车吊这一块也远远不够，还有筛车吊的它的溢价包括它的重量，它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还有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6: 蒋王斌当即与现场指挥商议，集中现有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8: 因为昨天整整在一个区域就跟住了20多个小时，今天下午我们紧急又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我们一赶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当时救援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我们就立马赶到第三个点，救出来了两名幸存者，我们一救出来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了。
6: 蒋王斌会在微信群里同步现场的救援信息，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在了解到当地救援的难处后，谢志毅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7: 就现在连这个受灾的严重的这地方都还没跑完，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配了12个人，三班倒，因为还有大闸的嘛，后勤啊什么的，我们想的是先救一个星期看情况吧，因为估计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政府可能还有包括全球的这些救援队都到场了，看整体的调度吧。我觉得
6: 在一线救援推进的同时，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同步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全程统筹协调督导救援工作。同时，使馆积极与委内瑞拉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沟通协调，为中方救援队伍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能够顺利进入加拉加斯等重灾区开展作业。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坦言，目前震后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持续，联合救援队伍力量虽然薄弱，但仍将持续克服不利条件，坚守灾区一线。
8: 组合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因为毕竟这一边我们企业这一方的人员包括现有的配置远远不够，大使馆这边也是第一时间的在组织。我们这一边呢，就是华人区，我们华人华侨商会他们在整体协调跟救援救助。这么大的天灾使我们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我们这一边呢就是配合政府的一个救援力量，在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9: 早上好，思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东北、华北、黄淮、西北的不少地方炎热的感觉都明显的加强了，东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站上了30度，华北、黄淮、西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特别是河南的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等地还有高温现身。那今后几天呢，北方不少地方的炎热天气还会继续。今天石家庄最高34度，济南36度，西安35度，兰州、银川等地呢，在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也会在33度上下。展望下周7月2号到4号，从西北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还会有成片的连续高温出现，比如说石家庄、西安、兰州、银川。

0: 还有四川南部、重庆南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那其中西藏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都要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了六场小组赛的收官战，此时此刻两场对决正在进行，分别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目前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刚刚结束，比分是0-0。还有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比分是0-1。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那月琪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比赛。
0: 好的，影镜。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第三轮小组赛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上半场结束了。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葡萄牙队的首发阵容。今天葡萄牙队排出了一套4-2-3-1的阵容，门将是迪奥戈科斯塔，后防线包括鲁本迪亚斯、韦加、若昂坎塞洛和努诺门德斯，中场球员包括有毕费、鲁本内维斯、维蒂尼亚、菲利克斯和佩德罗内托，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 C 罗，而哥伦比亚队这边的进攻核心还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以及路易斯·迪亚斯的搭档。比赛开始之后呢，两队踢的是比较客气，因为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只需要拿到平局就能够稳稳地锁定头名，球队不需要为了赢球去拼命，战术选择空间比较大。因此哥伦比亚队的策略呢是稳守拿分，绝不主动压上和葡萄牙队对攻，优先保证的是防线零失误。而葡萄牙队的处境呢是比较被动的，首轮1-1被刚果金队逼平之后呢，虽然第二轮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但丧失了榜首的主动权，球队只有击败哥伦比亚队才能反超登顶小组第一。而如果小组第二葡萄牙队晋级了淘汰赛之后，可能过早的会遭遇西班牙队、巴西队这样的顶级强队，大幅提升争冠路上的淘汰风险。对于41岁的队长 C 罗而言，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全队背负极强的争胜战役。这场比赛从开场就掌握住了比赛节奏。这场比赛本质上是两种截然相反足球哲学的正面碰撞。葡萄牙队主打高控球率的高位压迫传控，依靠中场的连续短传拉扯对方防线，利用边路的宽度制造传中和那些机会，而哥伦比亚队则是主动放弃控球权，全队收缩到了本方半场，双后腰中场绞杀，断球后通过这一罗找路易斯·迪亚斯，利用高速反击冲击葡萄牙的身后空档。这两种战术体系的激烈碰撞将成为小组赛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同时开始的小组另一场比赛呢，刚果金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进球。上半场第1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肖姆罗多夫禁区左侧小角度吊射破门，打破了刚果金门将的一个十指关，乌兹别克斯坦队暂时是1-0领先。明镜，
3: 那现在出现形势有没有变化？给我们说一下你的预测。
0: 好的，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就要全部结束了。已经结束的 L 组比赛当中呢，巴拿马队是0-2不敌英格兰队，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这样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是排名小组前二晋级世界杯。 L 组的第三加纳积4分，处于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行列之中，这样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和加纳队都晋级到了32强淘汰赛。目前进行的 K 组比赛呢，小组前两轮结束之后，哥伦比亚队是2战全胜排名第一，葡萄牙队1胜1平4分排在第二，刚果金1分，乌兹别克斯坦0分。不出意外的话，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排名前2位。而刚果金队如果今天是不能赢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输给了乌兹的之后呢，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排在 K 组的第三。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如不能排到8个最好的小组第三里面，那么来自亚洲的韩国队还有一线希望，暂时拥有晋级淘汰赛的可能。最终的结果要看这组的比赛结果再确定。而如果刚果金队赢下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实行了逆转的话呢，也将积4分，他们可以晋级到淘汰赛当中。稍后10点，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的第三轮比赛，一战队将对着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将和奥地利队交手，这也是这届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小组赛。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所有出现的球队和淘汰赛的对阵也将全部出炉。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各

0: 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您请。
1: 好的，管乐琴，我们也再次给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约旦将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将迎战奥地利，两场比赛将会同时进行。那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出线形势的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中俄两国空军昨天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1: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首次实施以来，已逐步走向机制化、常态化，成为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那此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相比有何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型军机亮相有何深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最新公布的中俄联合巡航视频中，歼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20、图95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认为，此次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
5: 这次联合巡航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全套人马集齐出众，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
4: 本次中俄联合巡航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全谱系机型各司其职，高度协同。
5: 过去咱们几次演习就是轰 6K 和图95，这次我们还出动了其他的一些机型，一类是战斗机歼 11B 和歼 10C， 那么这两款战机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因此我们还出动了运油20，战斗机通过空中加油就可以做到半程甚至全程为战略轰炸机编队提供护航。光有轰炸机和战斗机还不够，但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还需要有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那就是我们的空警 500A 预警指挥机。那么有了空中预警机为他们进行远方的目标探测和指挥控制以外，还需要有电子对抗飞机协同行动。那么我们这次呢出动了两款电子战飞机，一种是战术电子战飞机，那就是歼 16D。 此外这次我们还派出了先进的战翼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那就是用运九飞机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那么有了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翼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空中巡逻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圆满执行。
4: 面对复杂电磁环境和潜在的防空威胁，谁来为整个编队撑起一道看不见的安全屏障？傅前哨指出，电子战飞机参与联合巡航也是一大看点。
5: 歼 16D 是在歼16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一款多用途的以电子对抗为主的战术电子战飞机，他们会贴近轰炸机或者其他机型为他们保驾护航，实施战术电子对抗行动。而用运九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它的作战能力要比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更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大，电子战设备的发射功率也更大，覆盖范围往往达几百平方公里。有了先进的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对敌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电子压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发射反辐射导弹，对一些威胁性最大的防空阵地发动攻击，从而让战略轰炸机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对敌方的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4: 电子战飞机解决了看不见的威胁，但还需要一双千里眼来掌控全局。编队飞向哪里，威胁从哪个方向来，这些都需要一个空中大脑来调度。空警 500A 就是这支编队的指挥中枢。傅前哨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中型空中预警机。
5: 可以说，这次空警 500A 参加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巡航任务是一个重要的亮点。空警 500A 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远程中型空中预警机。 最大的亮点在于它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预警雷达，也就是数字阵列雷达。

0: 完全由计算机来控制扫描，重量更轻，收发组件数量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能够有效对付隐身目标和低空飞行的小目标。这款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成为我军目前空中预警力量的主力机型。
1: 此次联合编队完整穿越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西部广阔国际空域，直击第一岛链核心通道。玉渊潭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巡航中，中俄双方轰六 K、图九五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依照国际法，宫古海峡属菲林海海峡，各国舰艇、飞机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也趋于常态化。中俄空军自2019年首次巡航至今，7年累计11次。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0: 中俄两国的联合战略巡航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化的联合训练。不管外部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会按照原有的计划实施相应的训练和巡逻。只不过它的特点是在逐步升级，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战略巡逻，彰显中俄两国维护亚太地区军力平衡以及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2: 六月底开始，坚毅之龙、英勇盾牌、环太平洋三场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方向接踵而至，时间高度重叠。正在进行的三场军演当中，日本和美国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又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首先登场的坚毅之龙，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由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联合举办，参演主力为两栖作战力量，每日共出动约9600人，于6月20号到30号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及冲绳等15个地区举行。演习期间，日美的鱼鹰运输机会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这是能从远距离的兵力集结地以最快速度投送小股偷袭部队的装备。日本还首次集中展示了首批国产远程导弹。这次演习中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军事专家张学峰告诉中国之声，
4: 在坚毅之龙演习中呢，日本会展出它的25系列的导弹，比如说25式暗对舰导弹，它的整个射程呢得到非常大的拓展，之前的射程200公里，那么现在它的射程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外形，突防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其次呢，25式高速滑翔弹也需要关注。那么这个导弹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突防能力比较强，射程也接近1000公里。除了这两型导弹之外呢，日本呢还将首次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飞到宫古岛进行相关的演练。轻转旋翼机呢具备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特点，可以垂直起降，而且呢航程比较远，速度比较快，便于在岛上进行机动作战。
3: 坚毅之龙已经连续举行6年，最初主要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张学峰表示，近年来美日试图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成封锁中国的一个岛链，战略中心不断向西南转移。
4: 实际上呢，近些年来呢，日本一直把它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特别是它的25系列的导弹研制成功之后，如果说部署到西南诸岛上，覆盖范围会非常的广泛，将覆盖到台湾海峡。这也体现出呢，这个日本呢正在为下步可能军事介入台海做一定的铺垫。
3: 接下来登场的英勇盾牌演习于6月22号开始进行，到7月1号结束，与坚毅之龙的时间高度重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
4: 英勇盾牌呢是一个2年1度的演习，参与的力量呢主要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包括空军、陆军，以及海岸警卫队，包括一些他所谓的盟友，像日本呢、澳大利亚、 新西兰，那么他演练的科目呢更加的广泛，包括进行多域作战，演练未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强度作战。
3: 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勇盾牌开始的同一天，美军借演习之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至驻日美军基地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从鹿屋基地出发，约16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大片区域。张学峰认为，美国正在采取渐进的方式，试图实现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常态化部署，人走，装备不走。来势汹汹的低风系统实际威力如何？张学峰说，
4: 低风系统呢有它的弱点，首先呢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不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而且呢低风系统一次齐射只能发射16枚导弹，对于拥有完善的综合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大国来说，拦截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初研制这个系统的时候呢，美国的陆军呢也是图方便，相当于呢把美国海军的 MK41 垂发系统进行改装，然后呢把它放到发射拖车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系统呢看上去呢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大，它的机动性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它的外形特征、信号特征也比较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空气侦察系统的侦察，对方能让它打第一枪就不会让它打第二枪。
3: 每年的6、7月份是各国组织太平洋方向演习的高峰期。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也将从6月24号开始，持续到7月31号。有31个国家、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与超过2.5万人参与。如果将3场演习连起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坚毅之龙守西南诸岛，英勇盾牌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环太平洋拉多国盟友体系，就像是在模拟一场从岛屿冲突爆发到远海对抗升级再到多国联盟介入的全流程战争剧本。剧本看似完整，场上的演员却有着各自的算盘。
4: 他当然希望演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战争剧本，但实际上呢，这恐怕只能是美国单方面的理想。最近的冲突也表明的，美国它对盟国的所谓领导力在下降。你像在美伊冲突中，它的北约盟友基本上处于这种袖手旁观的一个状态。那么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那么这些盟友恐怕呢也不会为美国火中取栗。特别是这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国家还非常多，但是呢，我想呢，这些国家很多是打酱油刷一下存在感，或者呢来见见世面。有的国家呢是向美国表忠心，就像他在一个镇上开了一个饭店，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照顾生意，也会有狐朋狗友来蹭饭，但是更多的呢是为了掏钱来吃顿饭而已。
3: 日本在坚毅之龙中是东道主和主力，在英勇盾牌主要为美军提供基地，又在环太平洋演习中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这种从配合者变成体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说明日本正在更深度地嵌入美国的全球作战链条。这对地区安全局势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
5: 他们以演习之名来部署进攻性武器呢，包括导弹远程打击、远洋反潜以及这海上封锁等这些科目呢，都有很强的进攻性质。那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风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也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2: 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 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就被命名为熊猫债。
7: 跳出单一融资工具的定位，遍地开花的熊猫债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将为重塑全球南方金融合作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变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近期

0: 全新境外发行主体接连亮相，叠加产品创新持续迭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张以国宝熊猫为标志的人民币金融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仪式现场表示，
1: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资本市场双向提质扩容，互利共赢。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中亚地区迎来首单主权熊猫债，哈萨克斯坦成功首发打通了中亚人民币主权融资通道，巴基斯坦落地本国首笔主权熊猫债，更是全球首单由亚投行、亚开行两大国际机构联合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为新兴国家发债增信提供了全新范本。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直言，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2: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0: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1: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0: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5月29日，德意志银行落地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不仅是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更是累计发行量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4: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0: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干表示，
1: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0: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不会识谱，不懂乐理，也能弹奏乐器吗？如今智能乐器就让这件事成为了现实。操作者可以直接自定义音色，调节音调，跟着琴键的 LED 指示灯弹奏，初学者也能快速入门。
9: 嗯，没错，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大家聚会的新潮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火热。那什么是智能乐器？它又是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圈层走向大众的日常？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1: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2: 天天至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13: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4: 哎，我在
13: 主底音色，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4: 哎，我在
13: 调 C 调，
14: 你
13: 看它调完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都学不了。
1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5: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它不仅具备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
10: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6: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0: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17: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5: 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9: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也已经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那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8: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19: I'm impressed.
20: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1: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1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0: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15: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关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以及出现形势，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为我们带来解析。
22: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的体育观察员管彦奇也提到了，目前呢世界杯小组赛收官日的出现形式呢也是比较明确了，还有2个小组的比赛呢还存在着一些伏笔，其中我想最着急的一个是伊朗，一个就是韩国，因为他们目前是排在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当中的第7名和第8名，伊朗呢是第7名，而韩国队呢是第8名。那么目前呢，瑞典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加纳队和塞内加尔队已经是能够确定晋级了，其中呢塞内加尔队虽然跟韩国队一样是积3分，但是他们有净胜球的优势，所以也能够确保晋级。而对于伊朗和韩国来说呢，就要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对于伊朗来说呢，条件相对宽松一些，他们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也就是刚果金不能赢，他可以平或者输，同时呢阿尔及利亚不能赢和不能平，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可以。那么对于韩国队来说呢，就要两个条件都满足。那么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呢，这场比赛就是生死战了，他们必须要赢才能够确保晋级。 级，如果输他们必须要赢或者平的话呢，他们和奥地利也可以携手晋级。对于奥地利来说呢，这场比赛无论是赢是平是输，他们都能够晋级，所以我想呢，这也会对这两支队伍的技战术包括教练的排兵布阵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有一种小概率的事件，就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支队伍呢在比赛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净胜球优势，这样的话呢也会出现形势上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韩国队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被挤出晋级的队伍。那么我们再来前瞻一下，如果伊朗队能够晋级

0: 那他们的对手大概率会在淘汰赛里遇到瑞士，而韩国队如果能侥幸晋级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能会遇到强队比利时。所以我想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祈祷自己能够出现，能够晋级。
1: 好的，加紧啊。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寒冰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孙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

0: 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5: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2: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6: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处、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2: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7: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8: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0: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0: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3: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4: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5: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6: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6: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8: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6: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9: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4: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5: 对，
24: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22: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我们
22: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2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
12: 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

0: 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624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此外，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3: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4: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2: 蒋王斌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
1: 最后请

0: 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出线。今早7:30 ，K 组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 ，G 组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行为。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人华侨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哈克林·法里亚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法里亚表示，相关决定是在对各条铁路线路的安全状况进行严格评估后做出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刚果金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迎战葡萄牙队。比赛刚刚结束，刚果金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与葡萄牙队0-0战平。刚果金本场比赛胜利后积4分，排名超过位于出线待定区的韩国队，因此韩国队已止步世界杯。此前结束的 L 组第三轮比赛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锁定小组头名，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比赛过后，克罗地亚排名小组第二顺利出线，加纳队跻身成绩最优的八个小组第三名行列，同样拿到出线名额。北京时间28号10点，约旦队将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将迎战奥地利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我国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东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内蒙古东部、黄淮西部、江南东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线末班车？
1: 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中越边境天麻高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锁定小组头名。 L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同时出线。而 K 组第三轮，哥伦比亚与葡萄牙、刚果金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刚刚也已经结束。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K 组和 L 组最后一轮的赛况。
2: 好的，我们按时间顺序来捋啊。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呢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的11粒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了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上半场弗拉西奇重注，苏契奇贴地斩破门。一边之后，加纳攻势有所加强，但是一度难以形成门前的威胁。不过补水时间刚过，第73分钟，加纳立刻把球送入了大门。努阿马右路任意球传中，越位位置的西伯一次阻挡了克罗地亚防守球员，卢卡森包抄破门。加拿大主裁判费希尔复核 VAR 之后判定进球有效，加纳扳平1-1。第83分钟，先是马里奥帕沙利奇远射被门将扑出，随后的角球机会，摩德里奇把球送入禁区，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克罗地亚2-1再度超出，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英格兰积7分头名晋级淘汰赛首轮，他们会面对 I 组或者 K 组的第三。克罗地亚积6分小组第二出现，加纳4分小组第三也确定出现。这个组比赛的结果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把所有小组第三积分榜里的积3分和负3个净胜球的苏格兰确定淘汰出局。 K 组的比赛呢，北京时间今早7:30开球，这会儿呢是刚刚结束，葡萄牙0-0打平了哥伦比亚，刚果金对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大概率取胜也很难出现的情况下，依然踢的是兢兢业业。上半场开局阶段，他们凭借着肖姆罗多夫以及相当漂亮的小角度吊射破门，1-0领先。66分钟，刚果金姆布库右路斜传，维萨中路抢点停球的时候，在弧顶位置被绊倒获得点球，他本人操刀主罚命中，1-1。77分钟，刚果金再入一球反超，2-1。伤停补时阶段，维萨梅开二度，3-1锁定胜局。这个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哥伦比亚7分小组头名出现，葡萄牙5分第二，刚果金4分第三已经确定出现，同时也确定了待定区的韩国队出局，乌兹别克斯坦垫底。目前啊，在淘汰赛对阵图方面已经可以确定的有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介组的第二，这个还要等待介组的结果，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某个小组的第三，这要看介组第三能不能出现再定。2/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某个小组的第三。1/4区阿根廷对佛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某个小组的第三、哥伦比亚对加纳。现在呢，还剩最后一个悬念，就是介组的最后一轮，这关系到介组，也关系到待定区的伊朗队会不会绝处逢生出现，当然也关系到塞内加尔的落位位置。最后的悬念预计会在今天中午12点钟左右揭晓，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约旦将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将迎战奥地利，两场比赛将同时进行，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线形势分析。
1: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无疑就是佛得角，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球队门将也圈粉无数。那很多人就好奇，佛得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为何能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来听编辑贾京阳的梳理。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 整个国家由十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克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博德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博德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

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波多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波多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波多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波多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波多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天位于云南文山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文山州到天宝口岸的车程将由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70分钟，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也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接下来我们来听阻南记者李劲松、彭晓敏的报道。
3: 马路塘特大桥作为全县关键控制性工程，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锁面半漂浮体系钢换组合梁斜拉桥，南岸主塔高247米，北岸主塔高254米，相当于80多层高楼，矗立在近75度的陡峭峡谷之上。马路塘特大桥的精准合龙离不开施工团队对温度、长度和角度的精准把控。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4: 在大桥合龙以前，对于整个大桥在不同温度情况下它的轴线、长度等数据进行一个监测分析，最终得出了我们大桥在23.5摄氏度的时候进行一个合龙施工。我们提前2天对不同时间段不同温度情况下的桥梁的长度以及它的角度变化进行了不断的记录，得出了我们大桥最终合龙段的配接长度以及角度，最终我们大桥实现了毫米级的精确对接，保证了大桥的顺利贯通。
3: 马路塘特大桥坐落于高山峡谷地带，区域地质条件错综复杂，岩层稳定性极差，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施工团队又是如何应对重重考验的呢？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4: 马路塘特大桥的主塔是采用一个 A 型塔，它在施工建设当中我们引用了智能的液压盘膜系统，同时以辅助 GPS 定位不断地进行那个矫正，保证所有塔柱施工过程当中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桩基是处在南温河破碎带的一个位置，它的岩体比较破碎，所以说我们在桩基施工的过程当中采用了永久钢护筒等施工工艺，去保证我们的桩基顺利施工。
2: 视线转向欧洲，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5: 更令人担忧的是，高温不仅出现在白天，欧洲多地夜间气温也异常高，对居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高温天气已经在德国、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造成多人死亡。
2: 在持续炙烤之下，欧洲民众不禁要问，为何这个夏天如此难熬？这场酷暑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谁？详情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法国、英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六月历史同期气温记录正接连被打破。
7: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3: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要知道，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6: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7: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
6: 气象机构指出，本轮欧洲热浪主要是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特殊气象所致。通俗来说，就是一个强大的高压系统被夹在两个低压系统之间，因气场弯曲形状与希腊字母欧米伽相似而得名。高压系统所在的中间隆起部分像一个锅盖，将热空气捂在某些地区，导致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可高出18摄氏度。英国地宫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表示，
3: 这意味着压力场中拱起一块高压脊，热空气压在底下，冷空气被挤在两边，这会把北非撒哈拉的暖空气持续往北抽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欧洲会热成这样。
6: 可以说，气候变化是导致高温的一个因素，但高温如此难耐，基础设施薄弱却是重要原因。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近年来，由于能源危机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等原因，欧洲多国政府更加强调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工业复苏，旨在加速绿色转型的欧洲绿色协议在欧盟各项议程中的优先级不断下降。数据显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去年出现小幅回升，显示减排进程已显露放缓的迹象。欧洲绿党近日呼吁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召开最高级别的紧急峰会，讨论加强欧洲应对极端高温的保护措施，并重振欧洲绿色协议。
5: 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你好，刘月，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8: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日，欧洲多国是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当地时间的6月27号，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测到是40.8摄氏度，那这数值呢也是创下了捷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同一天，德国再次刷新了本国的最高气温记录。而这样的热浪似乎正在从异常天气逐渐的变为常态。过去高温只在欧洲夏季偶尔出现几天，那么如今几乎每一年都在刷新记录。在这样的气候变化下，在欧洲多国，空调仍然是属于稀缺品。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那么这背后呢，既有建筑条件限制。

0: 也有制度和成本的因素。首先来看，欧洲的建筑呢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的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呢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的审批，从而看来空调的安装是难度大，成本高。同时呢，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今年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那么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的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呢，还有政策方面的限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欧洲是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那么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呢，可能会让相关的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那么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是较为温和，居民呢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这也逐渐的固化为了建筑规范和社会观念的一部分。那么一名国际能源署的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刘月。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二手市场价格甚至一度高于全新产品售价。德国媒体称，有人甚至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某款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来帮广大网友蹲货。
2: 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来自中国的风正在给炙热的欧洲降温。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4: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3: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5: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3: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6: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9: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8: 第二步，给甜头。
9: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8: 第三步，收网跑路。
10: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8: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

0: 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查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升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刚刚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赞比亚政府当地时间26号为完成援外任务的中国援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举行表彰仪式，表彰其在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增进中赞友谊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据日本方面27号消息，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

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近期，日本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欧洲炎热天气持续，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纪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这组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刚刚开始。在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将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前五个月物流运行数据。一到五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1: 拉美首笔主权熊猫债将落地巴西，熊猫债朋友圈持续扩容，年内发行规模近乎翻倍，如何撬动合作发展新机遇？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行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物流运行数据。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增速基本平稳。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年内累计增速保持5%以上，月间波动幅度有所收窄，运行稳定性较上年同期明显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总体规模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新旧动能加速切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显著快于传统基础物流，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稳步增长的核心力量。
4: 一到五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当月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边际改善带动工业品物流需求企稳回升。刘宇航认为，从内部结构看，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工业品物流有所企稳，高端制造成为核心拉动力。
5: 五月，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伴随新生产力加速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增长较快。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增长9.5%，增速较上月有所加快。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等规模持续扩大，带动对应领域物流需求稳步释放。推动物流需求持续向产业链高附加值升级。
4: 一到五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一到四月份回落2.4个百分点。五月份受传统大宗商品需求走弱等因素影响，当月增速回调明显。
5: 分货类来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量普遍承压，铁矿砂、煤炭、原油等品类累计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其中，原油进口量由一至四月的同比增长1.3%。转为下降4.8%，铁矿砂及其精矿累计增速较一至四月回落1.7个百分点，煤及褐煤、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降幅持续扩大。与此同时，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
4: 一到五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增速较一到四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刘宇航认为，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形成新增长点。
5: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增速有所回落，主要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当前民生类物流增长的内生动力仍需持续提振，但也要看到数字消费保持较快发展，有效带动相关商贸物流需求增长。一至五月，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增长提供了增长动力。
4: 从物流业总收入来看，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较一到四月份小幅回升0.1个百分点，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一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一到四月份回升0.1个百分点。
5: 从结构来看，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
4: 数据同时显示，电商快递旺季效应前置，末端服务网络持续下沉。刘宇航对中国之声表示，
5: 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 五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到128.3点和126.8点，较上月提升0.4和0.6点，同比增速接近28%。末端物流网络向县域乡村纵深延展，前置仓、共配站、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加速普及，消费物流的末端时效与服务覆盖同步提升。
4: 此外，为对冲成本压力，夯实增长动能，物流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技术降本增效逐步成为行业共识。一到五月份，公路运输、港口及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的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0.2%。智能仓储、数字调度、无人配送等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展，运营效率稳步提升，有效对冲了部分要素成本上涨影响。受转型成效逐步显现支撑，行业盈利态势总体平稳。一到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收入利润率虽仍处于低位，但与一到四月份基本持平。技术升级与业务转型协同发力，推动微观主体经营质量趋向改善。刘宇航说：“
5: 总体来看，当前物流运行仍面临传统需求偏弱、行业盈利承压等挑战，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仍需巩固。但也要看到，2026年以来，物流运行的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高端制造、绿色循环、跨境物流等新动能成长势头良好，铁路多式联运、全程供应链、物流金融等模式创新加速落地，企业转型提质步伐加快，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维持在55.9%左右。”较高景气区间，随着新生产力加速发展与产业升级持续推进，后续物流运行有望延续总量平稳、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进行时，
2: 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也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3: 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被命名为熊猫债。
2: 当下，全球资本市场利率格局持续波动，跨境融资市场迎来深度调整，多元化币种融资成为全球各国的重要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熊猫债市场迎来加速扩容、全面升级的发展浪潮。
3: 跳出单一融资工具的定位，遍地开花的熊猫债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将为重塑全球南方金融合作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变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近期全新境外发行主体接连亮相，叠加产品创新持续迭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张以国宝熊猫为标志的人民币金融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仪式现场表示，
6: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资本市场双向提质扩容，互利共赢。
2: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 五月，中亚地区迎来首单主权熊猫债，哈萨克斯坦成功首发打通了中亚人民币主权融资通道，巴基斯坦落地本国首笔主权熊猫债，更是全球首单由亚投行、亚开行两大国际机构联合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为新兴国家发债增信提供了全新范本。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直言，这里程碑式的突破。
7: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2: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6: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2: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5月29日，德意志银行落地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不仅是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更是累计发行量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8: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2: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9: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2: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干表示，
6: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2: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之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3: 记者发现这一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对象？谁给老人手机发了77万条消息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0: 今年2月，博主 林希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11: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搜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0: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12: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10: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12: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10: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12: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13: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中

0: 明，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1: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0: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万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2: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0: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3: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0: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3: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6: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昨天北方很多地方气温上升，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出现35度及更高的高温天气。那今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高温仍然会持续，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会缩减，而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然有小范围的高温，并且还会持续4到5天。相比之下，新疆的高温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久，比如说吐鲁番今后一周高温全勤，7月初还可能会出现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乌鲁木齐6月30号起呢也会有连续的高温。在南方，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和雨带的北移，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也将再度的发展增多，海口、福州在7月初高温将会连连出现，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6度到27度，加上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贯穿全天，南北方以上的区域都要做好防暑降温。降水方面，今天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重庆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的东部、广西南部、广东中。

0: 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天起到7月2号，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会北抬到江南的北部，那届时江西、湖南、浙江、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这一带此前已经频繁的遭遇强降雨的冲刷，需要格外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1: 好的。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那也瞎吃，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制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发表视频声明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其在黎南部控制的没有居民和武装基础设施的安全区，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这组约旦队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迎战奥地利队的上半场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阿根廷队2-0暂时领先约旦队，阿尔及利亚队0-1暂时负于奥地利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于今天收官，32强淘汰赛名单及1/16决赛对阵将完全确定。此刻提示，不少家庭习惯将锅具、洗洁精、抹布等物品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便于随时取用。消防人员提醒，如果频繁从灶具下橱柜里拿取物品，极易拉扯或晃动到燃气管，燃气就可能从缝隙里泄露出来。日常使用燃气灶后，需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切断气源，避免在燃气灶下方柜子里放置过多厨房用品。取放时谨防刮蹭拉扯燃气管，定期检查，防止接头处松动发生漏气的危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委内瑞拉震后多家中资企业提供重型装备挺进重灾区，当地华侨华人已捐赠500吨救灾物资，委内瑞拉多地地铁和铁路系统将恢复运营。
1: 伊朗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在对伊实施打击，伊朗强烈谴责美军空袭，达成谅解，为何再起争端？
0: 风险瞭望，中俄两军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轰六 K、空警500A、运油20、图95等多型军机亮相，强悍阵容展现怎样空中作战体系？

0: 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
1: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再次发生地震。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约432次余震。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0: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破坏力极强，为首都加拉加斯等核心城区大量老旧居民楼、临街建筑坍塌，部分区域水电通讯中断，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应委方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3: 当时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赶紧要去履行社会责任嘛。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一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三一基金会当时也是给我打了电话，尽一切力量去救援嘛，给了一些指导，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2: 得到后方的支援，谢志毅又抓紧联系前方灾区的力量，落实救援。
3: 这个委内瑞拉它常年被制裁，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没有做什么业务，都是一些老的一些客户，是没有一些商业的设备。目前呢，我们联系到的客户呢，就有一台挖掘机和一台起重机。现场呢，有2名我们之前从三一离开的老员工，他们本身是在当地搞了一个中委工商联合会，但是我一个电话过去之后呢，就让他们呀组建一下当地的资源，我们给他出资嘛，就相当于经济支持，让他找到更多的一些设备去救援嘛。
2: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起重机和挖机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4: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我们救援的一共是4个地点，楼层都是7层以上，基本上都是全面倒塌，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装。我们现在投入的设备主要是起重机，在陆陆续续的投入挖机，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全部加起来就是4台设备，起重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2: 一些现场的困难可以咬牙克服，但也有眼下实在克服不了的难题。蒋王斌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4: 他们当地人不太喜欢用起重机，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这个筛车吊这一块也远远不够，还有筛车吊的它的溢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还有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2: 防兵当即与现场指挥商议，集中现有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4: 因为昨天整整在一个区域就跟住了20多个小时，今天下午我们紧急要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我们一赶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当时救援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我们就立马赶到第三个点，救出来了两名幸存者。我们一救出来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了。
2: 蒋王斌会在微信群里同步现场的救援信息，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在了解到当地救援的难处后，谢志毅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3: 就现在连这个受灾的严重的这地方都还没跑完，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配了12个人，三班倒，因为还有大闸的嘛，后勤啊什么的。我们想的是先救一个星期看情况吧，因为估计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政府可能还有包括全球的这些救援队都到场了，看整体的调度吧，我觉得。
2: 在一线救援推进的同时，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同步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全程统筹协调督导救援工作。同时，使馆积极与委内瑞拉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沟通协调，为中方救援队伍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能够顺利进入加拉加斯等重灾区开展作业。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坦言，目前震后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持续，联合救援队伍力量虽然薄弱，但仍将持续克服不利条件，坚守灾区一线。
4: 组合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因为毕竟这一边我们企业这一方的人员包括现有的配置远远不够，大使馆这边也是第一时间的在组织。我们这一边呢，就是华人区，我们华人华侨商贩他们在整体协调跟救援救助。这么大的天灾使我们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我们这一边呢就是配合政府的一个救援力量，在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1: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哈克林·法里亚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法里亚表示，相关决定是在对各条铁路线路的安全状况进行严格评估后做出的。
5: 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1: 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
0: 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此前，在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已于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发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
5: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中俄两国空军昨天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 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1: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首次实施以来，已逐步走向机制化、常态化，成为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此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有何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型军机亮相有何深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最新公布的中俄联合巡航视频中，歼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 20、图 95 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认为，此次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
7: 这次联合巡航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全套人马集齐出众，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
6: 本次中俄联合巡航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全谱系机型各司其职，高度协同。
7: 过去咱们几次演习就是轰 6K 和图 95， 这次我们还出动了其他的一些机型，一类是战斗机歼 11B 和歼 10C， 那么这两款战机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因此我们还出动了运油 20， 战斗机通过空中加油就可以做到半程甚至全程为战略轰炸机编队提供护航。光有轰炸机和战斗机还不够，但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还需要有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那就是我们的空警 500A 预警指挥机。那么有了空中预警机为他们进行远方的目标探测和指挥控制以外，还需要有电子对抗飞机协同行动。那么我们这次呢出动了两款电子战飞机，一种是战术电子战飞机，那就是歼 16D。 此外这次我们还派出了先进的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那就是用运九飞机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那么有了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空中巡逻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圆满执行。
6: 面对复杂电磁环境和潜在的防空威胁，谁来为整个编队撑起一道看不见的安全屏障？傅前哨指出，电子战飞机参与联合巡航也是一大看点。
7: 歼 16D 是在歼16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一款多用途的以电子对抗为主的战术电子战飞机，他们会贴近轰炸机或者其他机型为他们保驾护航，实施战术电子对抗行动。而用运九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它的作战能力要比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更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大，电子战设备的发射功率也更大，覆盖范围往往达几百平方公里。有了先进的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对敌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电子压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发射反辐射导弹，对一些威胁性最大的防空阵地发动攻击，从而让战略轰炸机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对敌方的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6: 电子战飞机解决了看不见的威胁，但还需要一双千里眼来掌控全局。编队飞向哪里，威胁从哪个方向来，这些都需要一个空中大脑来调度。空警 500A 就是这支编队的指挥中枢。傅前哨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中型空中预警机。
7: 可以说，这次空警 500A 参加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巡航任务是一个重要的亮点。空警 500A 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远程中型空中预警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它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预警雷达，也就是数字阵列雷达，完全由计算机来控制扫描，重量更轻，收发组件数量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能够有效对付隐身目标和低空飞行的小目标。这款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成为我军目前空中预警力量的主力机型。
6: 此次联合编队完整穿越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西部广阔国际空域，直击第一岛链核心通道。玉渊潭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巡航中中俄双方轰 6K、图 95 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 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依照国际法，宫古海峡属菲林海海峡，各国舰艇飞机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也趋于常态化。中俄空军自2019年首次巡航至今，7年累计11次。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7: 中俄两国的联合战略巡航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化的联合训练。不管外部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会按照原有的计划实施相应的训练和巡逻。只不过它的特点是在逐步升级，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战略巡逻，彰显中俄两国维护亚太地区军力平衡以及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1: 6月底开始，坚毅之龙、英勇盾牌、环太平洋三场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方向接踵而至，时间高度重叠。正在进行的三场军演中，日本和美国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又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综合报道。
8: 首先登场的坚毅之龙，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由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联合举办，参演主力为2栖作战力量，每日共出动约9600人，于6月20号到30号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及冲绳等15个地区举行。演习期间，日美的鱼鹰运输机会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这是能从远距离的兵力集结地以最快速度投送小股偷袭部队的装备。日本还首次集中

0: 展示了首批国产远程导弹。这次演习中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军事专家张学峰告诉中国之声，
1: 在歼一成功演习中呢，日本会展出它的25系列的导弹，比如说25是暗对舰导弹，它的整个射程呢得到非常大的拓展，之前的射程200公里，那么现在它的射程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外形，突防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其次呢，25是高速滑翔弹，也需要关注。那么这个导弹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突防能力比较强，射程也接近1000公里。除了这两型导弹之外呢，日本呢还将首次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飞到宫古岛进行相关的演练。轻转旋翼机呢具备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特点，可以垂直起降，而且呢航程比较远，速度比较快，便于在岛上进行机动作战。
0: 歼一之龙已经连续举行6年，最初主要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张学峰表示，近年来美日试图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成封锁中国的一个岛链，战略中心不断向西南转移。
1: 实际上呢，近些年来呢，日本一直把它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特别是它的25系列的导弹研制成功之后，如果说部署到西南诸岛上，覆盖范围会非常的广泛，将覆盖到台湾海峡。这也体现出呢，这个日本呢正在为下一步可能军事介入台海做一定的铺垫。
0: 接下来登场的英勇盾牌演习于6月22号开始进行，到7月1号结束，与歼翼之龙的时间高度重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
1: 英勇盾牌呢是一个2年1度的演习，参与的力量呢主要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包括空军、陆军，以及海警队，包括一些他所谓的盟友，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他演练的科目呢更加的广泛，包括进行多域作战，演练未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强度作战。
0: 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勇盾牌开始的同一天，美军借演习之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至驻日美军基地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从鹿屋基地出发，约16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大片区域。张学峰认为，美国正在采取渐进的方式，试图实现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常态化部署，人走装备不走。来势汹汹的低风系统实际威力如何？张学峰说，
1: 低风系统呢有它的弱点，首先呢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不具备很强的野战能力，而且呢低风系统一次齐射只能发射16枚导弹，对于拥有完善的综合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大国来说，拦截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初研制这个系统的时候呢，美国的陆军呢也是图方便，相当于呢把美国海军的 MK41 垂发系统进行改装，然后呢把它放到发射拖车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系统呢看上去呢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大，它的机动性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它的外形特征、信号特征也比较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空气侦察系统的侦察，对方能让它打第一枪就不会让它打第二枪。
0: 每年的6、7月份是各国组织太平洋方向演习的高峰期。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也将从6月24号开始，持续到7月31号。有31个国家、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与超过2.5万人参与。如果将3场演习连起来看，对于美国而言，歼翼之龙守西南诸岛，英勇盾牌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环太平洋拉多国盟友体系，就像是在模拟一场从岛屿冲突爆发到远海对抗升级再到多国联盟介入的全流程战争剧本。剧本看似完整，场上的演员却有着各自的算盘。
1: 他当然希望演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战争剧本，但实际上呢，这恐怕只能是美国单方面的理想。最近的冲突也表明的，美国它对盟国的所谓领导力在下降。你像在美以冲突中， 他的北约盟友基本上处于这种袖手旁观的一个状态。那么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那么这些盟友恐怕呢也不会为美国火中取栗，特别是这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国家还非常多。但是呢，我想呢，这些国家很多是打酱油刷一下存在感，或者呢来见见世面。有的国家呢是向美国表忠心，就像他在一个镇上开了一个饭店，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照顾生意，也会有狐朋狗友来蹭饭，但是更多的呢是为了掏钱来吃顿饭而已。
0: 日本在坚毅之龙中是东道主和主力，在英勇盾牌主要为美军提供基地，又在环太平洋演习中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这种从配合者变成体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说明日本正在更深度地嵌入美国的全球作战链条，这对地区安全局势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
2: 他们以演习之名来部署进攻性武器呢，包括导弹远程打击、远洋反潜以及这海上封锁等这些科目呢，都有很强的进攻性质。那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风险。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前五个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行业专家表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高端物流需求在持续释放，也推动着跨境班列、国际航空货运持续扩容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对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今天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全线开通后，将为沿线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特朗普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特朗普同时呼吁美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这组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处于中场休息时间。目前阿根廷2-0暂时领先约旦，阿尔及利亚1-1和奥地利暂时打平。此刻提示，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备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消防人员提醒，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储存使用。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情况会发生喷溅或爆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上午好，我是博宇。
1: 上午好，我是杨敏。随着全国高考和大部分地区的中考的结束，不少毕业生已经开启假期，从毕业旅行到城市打卡，从文艺观演到技能提升，消费需求催生了火热的考后经济。
0: 没错，那眼下呢，全国多地景区商圈纷纷上线考生专属优惠活动，一张小小的准考证串起多行业消费链条，点燃夏日经济热潮。
1: 我们先来看安徽。近日，安徽多个景区纷纷开启宠粉模式，不仅推出千余项文旅活动，更有6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减免优政策，不少景区对中高考毕业生实行门票优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2: 安徽黄山市各大景区迎来毕业生旅游热潮，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均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免门票。刚结束中考的罗景涵在这里体验了徽墨制作，意犹未尽。
3: 我刚刚中考结束，刚好享受到了这里中高考优惠政策，在这里还体验了徽墨制作，感觉很开心。
2: 景区为学生们量身打造了徽派建筑研学、楹联文化研学、古村实景漫游等特色线路，同时依托古建点位开展纹样拓印、徽州家风研学等活动，沉浸式传递徽州人文底蕴。某旅游公司负责人刘连威介绍，毕业生群体对生动活泼的互动体验项目更感兴趣。
4: 针对毕业生群体，景区专门推出门票免费政策，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规划特色研学流线路，增设多样互动体验项目。
2: 除收费景区免票外，在本身免门票的开放式景区，安徽文旅部门也对景区内收费展馆实行考生免费参观。从6月9号到8月31号，毕业生凭准考证原件即可免费进入合肥三河古镇收费展馆和景点。高考毕业生家长侯胜霞：
5: 省了180块钱吧，要不然我要买年票也要花不少钱呢，我只要花我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小孩子免费了，很不错。
2: 三河古镇的民宿和汉服体验馆不断上新，做鱼灯、做香囊等文化活动深受游客喜爱，同步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安徽合肥肥西文旅集团综合部副部长朱美庆介绍，景区正主动进行业态升级。
6: 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客流的增长，然后需求的一个提升吧。原有的一些大的店铺正在改造成像年轻人更喜欢的这个文创店，然后汉服店，然后手玩店啊，也是在迎合着这个年轻的客群，他们的喜好，然后去做业态的升级，整个三河古镇在变新，在换新。
0: 安徽对毕业生很热情啊，江苏的毕业礼包呢也同样诚意十足。江苏各地文旅部门精心筹划，全国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即可解锁免票入园、特惠游园、住宿餐饮折扣等多重惊喜。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7: 眼下千年云冈跃动灵山，2026无锡灵山博物馆暨暨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特展正在火热展出，游客在线预约可享限时免费参观。灵山景区市场品牌部部长陈硕介绍，
8: 灵山胜境这次对全国应届中考考生的免票时间很长，从6月6日一直延续到了8月31号，覆盖了整个暑假，考生只需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到现场核验就可以免费入园。
7: 此外，拈花湾景区从6月10号至8月31号对全国应届考生免费开放，三国水浒城景区将优惠延长至9月15号，考生凭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免费入园，同行两名家属享受半价。源头渚、惠山古镇、梨园、无锡动物园、梅园五大景区也面向高考生免收首道大门票。梅园景区工作人员黄怡：
9: 6月6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应届高考生都可凭借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免费游园，但是不包含夜公园。我们梅园呢还有绣球花和睡莲的开放，也欢迎广大考生前来梅园游玩。
7: 南通文旅部门推出的优惠礼包几乎涵盖全城景区，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考生可免费游玩四大景区。扬州蜀冈瘦西湖景区今年夏天推出票根经济文旅消费联动。景区发展中心产业发展科科长杨洋介绍，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除享受半价游园外，景区内的瘦西湖温泉度假村等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场所也送出多重福利。
10: 合作酒店配套餐饮享满赠福利，还可以免费体验专属研学项目，同时可以享受酒店住宿、虹桥坊、宋城集趣等街区的餐饮、休闲、游乐折扣，虹桥坊温泉的特惠等福利。
7: 从无锡到南通再到扬州，一张准考证串联起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研学体验等多元权益，江苏各地正以诚意满满的毕业礼包，让学子们在山水人文中尽享轻松一下。
1: 在山东青岛，考后经济同样火热，从太平山所到的全程往返优惠，到青春歌会、影像节等文化活动，一张准考证串联起丰富的文旅体验。请听青岛台记者王震、胡杨新的报道。
0: 在青岛太平山索道，缆车缓缓穿行于层叠绿荫之间，360度俯瞰老城区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六月期间，太平山索道针对高考生推出了专属福利，考生本人凭准考证可享索道全程往返票，并加赠一张青岛动物园门票。许多刚走出高考考场的毕业生正在尽情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游客观其心。
11: 我们是从聊城过来的，带着玩了三天了，青岛特别好，特别舒服，第三海水浴场、栈桥什么的我们都去了，给我们优惠了很多，太平山政策给我们很多优惠，可以坐全程索道。
0: 青岛面向高考生的专属福利还涵盖自然风光、人文场馆、休闲体验等多元场景，同时推出老城区漫游路线、海湾音乐角、街头路演等新潮玩法，持续撬动暑期文旅消费热度。为了给毕业生的青春记忆留下美好色彩，青岛市市南区文化和旅游局市场推广科负责人高珊珊介绍，这个夏天青岛打造丰富的青春文化活动，首届大学生影像节颁奖典礼、高校毕业歌会、草坪音乐节，整座城市将掀起毕业季文旅体验和消费热潮。
12: 高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来享受半价服务，同时跨界整合资源，创新的推出大草坪煎饼节、青春歌会等精彩的文旅活动，以推广可体验可消费的差异化文旅内容来聚流量、促市场。
0: 假期游玩的同时呢，不少高考考生也开始准备大学要用的电子产品了。在江西南昌，数码家电迎来购机热潮，毕业游、亲子游同步升温。当地通过国家消费补贴、门店让利、文旅惠民等多重举措，全面激活考后消费市场。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13: 在南昌市西湖区一家大型数码家电卖场，三 C 产品区域人头攒动，家电三 C 补贴、高考生专属礼海报随处可见。不少毕业生在家长陪同下体验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产品，对比配置与价格，置办入学装备。家长蒋卫芳正和孩子一起挑选手机。
14: 早就答应给他买部新手机，今天就来兑现，正好赶上这个假期有活动，再叠加各种补贴，一部手机可以省不少。
13: 学生张玉坤平时喜欢剪辑短视频，对像素和内存要求较高，怎么买最划算他早有打算。
15: 原本5000多元的机型，现在叠加国补、门店优惠还有学生优惠下来，可以节省900多块钱。上了大学以后呢，我也可以用它来记录更多的校园生活。
13: 为精准对接学子需求，不少卖场推出高考生优惠套餐，准考证变专属优惠券。南昌西湖区一家数码家电卖场副店长龚祝超介绍，目前3000至6000元价位的电子产品最受欢迎。
16: 我们打造了高考生套餐，购机最高可以优惠1000元，还可以送手机膜、鼠标垫等实用配件，一站式配齐入学数码装备。从消费趋势来看，3000到6000元价位的设备更受青睐，学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灵活选择。
13: 数码消费火热的同时，文旅市场也在提前升温。在南昌市西湖区一家水上乐园，丰富的水上项目和轻松氛围成为毕业生解压首选。市场经营部负责人陈家旭介绍，园区从票价、服务、活动多维度升级，暑期还将推出五大主题节点活动。
17: 高考后学生客流明显增长，我们优化了游玩体验与配套服务，暑期我们会持续升级活动内容，开启夏日狂欢五大主题节点活动。
13: 学生及家长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为暑期市场积攒旺盛人气。南昌市西湖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朱先义介绍，接下来当地将推出万寿宫造型大赛等特色活动。
18: 我们将聚焦氛围营造，丰富夜间文旅共情，撬动客流与消费增长。
1: 利用假期掌握一门新技能也是许多毕业生的首选。在河南，多地驾校迎来学车小高峰，刚走下考场的学生成了训练场上的主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赵鹏、孙喜增的报道。
12: 在河南周口郸城县一家驾校的报名大厅，前来咨询办理手续的准大学生络绎不绝，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填写资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学生年全早早就做好了规划，
19: 趁现在把驾照考下来，以后大学实习啊、旅游啊什么都用得上。
12: 在安阳市北关区一家驾校，学生吴梦怡刚报完名就准备回家备考科目一。
20: 放了暑假，趁这个空闲时间可以准备一下。今天刚报名完，现在要赶快回家准备一下科一的理论知识，准备科一的考试，争取这个暑假把驾驶证拿到手里。
12: 安阳市某驾校负责人王振兴介绍，每年六月下旬至七八月份都是驾考报名的高峰期。
21: 平时一天大概咨询了有二十个，这段时间每天就是翻了好几本。报名学员里边主要是高考罢了应届毕业生，按照往年的经验，真正高峰期在七月份以后。
12: 王振兴说，为妥善应对暑期学车人流，驾校通过拉长练车时段、增加教学人手等配套服务，让学生们练车更舒心，备考更顺畅。
21: 为了应对这个高峰，我们所有教练增加时间的点，从早起五点开始到晚上九点都可以练车。前期对教练员做了安全和技能的培训，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派专业教练，确保每个学员都能练到车，都能拿到证。
12: 为提升训练效率，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暴晒，部分驾校引入 AI 智能驾培模拟设备，通过室内模拟加场地实操相结合的模式，优化教学流程。周口市郸城县一家驾校教练徐其广介绍，
22: 现在室内熟悉各个项目的基础操作，系统会实时语音提示点位，纠正离合控制的问题，哪个动作练不好就可以反复打磨，不用顶着大太阳在场地里等着，等熟练了再到场地上抠细节，这样既省时间，训练效果也更扎实。
12: 此外，还有驾校推出专属通道加定制化教学组合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一对一精准教学。许昌市一家驾校负责人张彦忠介绍，高考生报名后可优先排课、优先约考。
23: 对于今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我们学校学习，我们将开展绿色通道预约训练，一对一。
0: 在河北石家庄，各大商圈呢纷纷推出凭准考证专享优惠活动，覆盖餐饮、娱乐、教育培训、数码换新等。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的报道。
1: 在石家庄一家商场内，随处可见凭准考证享折扣的提示标牌，部分门店还额外赠送甜品小吃实惠的折扣，吸引了不少学生排队等位。除餐饮外，服饰消费同样热度高涨，多家运动服饰品牌凭准考证可享7.5折、2件8折等优惠，女装品牌同步跟进，凭准考证享折后满500减50。不少品牌还为考生准备了明星周边礼品。服装店销售王小鱼，
24: 我们门店早早推出了考生专属优惠，大家基本上都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我们的销售额也比平时增长了将近200%。
1: 告别紧张的高中生活，不少考生选择换新造型，美发门店染烫造型订单接连不断。在石家庄一家美甲店内，王淼刚结束美甲项目，满脸笑意。
2: 这也太精致了，我特别满意。我一会儿还打算接个睫毛，这样和同学朋友聚会啥的拍照就会更上镜，而且特别的有仪式感，整个假期就感觉幸福感满满的。
1: 四川成都则将文艺消费和乡村文旅体验纳入准考证福利体系，构建起层次丰富、覆盖城乡的青年消费矩阵。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3: 走进成都城市音乐厅，针对高考生的全线票务折扣活动正在持续开展。宣传推广部负责人杨静介绍，经典交响、民乐专场享5到7折，话剧低至4.9折，学生可以免费在公共大厅拍摄毕业纪念照。
4: 我们落地这类票务优惠，一方面呢是降低高雅艺术的观演门槛，有文艺美誉，陪伴青年成长；另一方面是以演出票根为流量入口，拉动暑期青年文旅消费，盘活城市的演艺经济，实现文化惠民、行业提质、城市增效的三重价值。
3: 雅安、十里芳菲、野玫瑰村等乡村文旅点位也对考生开展了多重优惠活动。村长魏燕：
5: 我们以免费温泉作为入口，短期温泉让利，实则是带动我们其他多元业态的消费，摆脱单一温泉依赖。年轻的客群自然分享的属性，他们也可以会帮我们做一些传播。当然我们更希望沉淀长期的品牌链接，此刻呢他们以考生的身份到访，未来可能会携家人重新返村，形成长久的关系。
3: 此外，成都市文光旅局联合都江堰、西岭雪山等11家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西岭雪山连索道票也一并免除。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齐婉君说，这波准考证经济成为促进暑期消费的新契机。
6: 考生一人出行可带动2至3名亲友同行，填补暑期旺季前的客流空档，倒逼市场打造年轻化产品。毕业生偏爱结伴出行，与夜经济高度适配，专属优惠能拉长停留时长，激活夜间消费。毕业生出行盘活县域山水、非遗、乡村美食等在地资源，让下沉市场成为暑期消费增长极。
25: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5: 气象服务站。

0: 那注意带的东段呢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那期间呢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淮的西南部、江南的中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次降雨过程的最强时段呢是6月30号周二到7月2号周四。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呢与之前18号到25号的降雨过程高度重叠，次生灾害的风险加大，需要提高警惕。在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后3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也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那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整体呢会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山西东南部、河北的东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最大风力呢会在11级以上，也要特别注意防范。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博宇。
1: 嗯，好的，李可亮。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野火！
11: 怒放天空，烟雨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city不city啊？
15: 好city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1:30。
5: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刚刚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年博览会设立的6大专区里，首次设立的新质生产力专区人气格外火爆，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巴基斯坦警方人员27号说，该国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信德省警察总监贾维德·阿拉姆奥多说，一伙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载满炸药的汽车撞向该部队的建筑大门，随后安全部队与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火，4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此次袭击。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时，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此次地震震中靠近富士山。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没有见到明显变化，暂未发现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27号经由社交媒体宣布辞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这组约旦队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迎战奥地利队的下半场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阿根廷队2-1暂时领先约旦队，阿尔及利亚队2-2与奥地利队暂时战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于今天收官，32强淘汰赛名单及1/16决赛对阵将完全确定。此刻提示，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专家提醒，癫痫发作具有突发性、反复性、短暂。

性三大特点。发作形式除全身抽搐外，常见隐匿发作表现包含频繁眨眼、反复搓手、突发跌倒、原地转圈等。一旦出现这类异常表现，务必提高重视，及时就医，尽早确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32强淘汰赛名单及16分之1决赛对阵将完全确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世界杯进行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32强淘汰赛名单及16分之1决赛对阵将完全确定。在 K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中，哥伦比亚与葡萄牙0-0战平，小组前二携手晋级。刚果金3-1逆转击败乌兹别克斯坦，以第三名的身份获得出线权，这也宣告韩国队彻底无缘淘汰赛。目前这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比赛，约旦对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正在进行中，世界杯32强仅控2个席位。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两场比赛。
2: 好的，这组的两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早10点开球的。目前阿根廷2-1领先约旦，奥地利暂时2-2打平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对约旦这场，阿根廷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约旦呢则已经确定出局，所以这场球的结果呢不影响出现的任何座次。但是奥地利对阿尔及利亚这场悬念就大了，他俩呢赛前都是输给了阿根廷，也都赢了约旦，同积3分，净胜球奥地利领先，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场如果他们打平，就会同积4分，奥地利拿第二，阿尔及利亚就能挤掉待定区积3分的伊朗，小组第三出现。但是如果分出胜负，因为阿尔及利亚的净胜球赛前就是-2，奥地利的净胜球呢赛前是0，所以谁输谁就只能拿到3分，而且净胜球一定是负数，就会被同积3分但是净胜球为0的伊朗超过，那样伊朗出现。所以这场比赛两个队敢不敢为了争小组第二冒险进攻，会不会守一个默契的平局，这是赛前最大的悬念。实战确实两个队也一度显得小心翼翼，但上半场第29分钟风云突变，阿拉巴助攻一个过顶的长传球打到禁区，阿诺托维奇机敏的前插，第一下球有点没停好，但马上调整之后一脚捅射将球打进，奥地利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的贝尔加利上演了一条龙，底线附近连续过人，最后左脚爆射近角破门，1-1。55分钟，奥地利的莱莫尔前场右侧得球后横传弧顶，萨比策跟进不停球直接怒射得手，奥地利2-1领先。60分钟，奥亚尔左路个人能力爆破了波斯之后，突入禁区左侧底线横传门前后点，无人盯防的马克雷斯轻松推射得手，阿尔及利亚再度追平比分，2-2。那现在呢，算上伤停补时，大概还有2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如果以这个结果结束，阿尔及利亚就会搭上出线的末班车，伊朗就会被淘汰。阿根廷对约旦这场呢，开场20分钟，洛塞尔索任意球直接打入死角，阿根廷1-0领先。31分钟，塞内西的俯冲鱼跃，哈达德伸脚解围踢到了他的脸上，主裁判维埃尔复合之后判罚点球，老塔罗一蹴而就，阿根廷2-0领先。下半场约旦队塔马里铲射扳回一城，目前暂时1-2落后。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
2: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1: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3: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1: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3: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1: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3: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3: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1: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3: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一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1: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3: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

0: 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1: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0: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1: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0: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1: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0: 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
1: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0: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1: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0: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1: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0: 这个是特邀选手，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1: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0: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家队，国家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4、5进1。
1: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0: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1: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0: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1: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题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

0: 力做出精准判断。一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两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转了下头去看啊，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0: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十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1: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他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他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他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三七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的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0: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1: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子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是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0: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1: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3: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1: 倒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3: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0: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1: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0: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来关注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又是一年毕业季，对于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毕业生小杰来说，心中多了一份不舍和感恩，而这份感恩跟随了整整四年。从大一刚入学时意外发现饭卡多了700多元，到大四时每个月依然能准时收到310.5元补贴，这份来自学校暖心饭卡的隐形资助一直悄悄陪着他走完大学时光。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南理工这份藏在饭卡里坚持了十年的温暖约定。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林若轩报道。
6: 中午在南京理工大学民院食堂，自选窗口的香气裹着烟火气飘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小杰端着餐盘找好座位，刷卡时他又一次看到了余额里悄悄增加的310.5元。这已经是他收到这笔隐形补贴的第四年，和所有受助学生一样，他不用填表申请，不用接受公示，这笔钱就会每个月准时出现在他的校园卡里。小杰至今记得当初的错愕与惊喜，家庭条件不济的他靠着助学贷款凑齐了学费，生活费扣除杂七杂八的开支后，留给吃饭的预算所剩无几。
7: 去打饭的时候刷完卡之后，发现余额还有700多块钱，为什么会多那么多钱？到底是哪个好心人掏空付的这个钱？去回去了解一下，然后也跟同学交流了一下，正发现到是学校的一个暖心饭卡的项目，非常开心，这个对经济负担还是减轻了蛮大的。
6: 这份不请自来的帮助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满满的喜心。南京理工大学对外发展联络部主任王博回忆起十年前发起项目的初衷，依然感慨万千。
8: 2016年3月，我们就发现那有些学生在食堂用餐的时候打的菜品呢都很素，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把这些学生用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来资助他，不需要申请，不需要去反馈，也不需要公示，直接呢能让他得到实惠。
6: 为了让资助更精准，项目从最初的纯数据筛选迭代到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加辅导员侧面核实的3.0版本，不仅分析食堂消费，还纳入校园内其他消费数据综合判断，既避免错判，又绝不惊扰需要帮助的学生。王博说，整个筛选和资助过程全程保密，唯一能让学生察觉的就是饭卡里悄悄多出的余额。
8: 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饭卡的一些数据来进行筛选，筛选他过去4个月用餐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学生筛选出来，然后进行资助，一助呢是4年。
6: 这种帮你但不打扰你的方式，最大程度守护了年轻人的尊严。从2016年项目启动，南理工教育基金会拿出100万元作为种子基金，截至2026年6月底，项目已经累计收到9561人次捐赠，善款总额超过963万元，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基金规模已经突破1000万。这份小小的善意会变成一场跨越10年的爱心接力。如今暖心饭卡早已不是简单的伙食补贴，它正在向南理工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文化延伸。这份来自高校的善意获得了越来越多社会认可。王博介绍，学校已经开始策划暖心饭卡加的4.0版本，把温暖延伸到更多领域。
8: 就我们发现大学生在校园里面还有很多困扰或者一些困难，比如说心理健康问题、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后面呢就会实现这种暖心饭卡加的项目。
6: 正值毕业季，这笔悄悄打进来的钱不只是一顿饱饭，更是一份被小心呵护的尊严，一份刻进南理工骨子里的温柔，一场跨越10年还将一直延续下去的爱心约定。小杰，
7: 等到我毕业就业的时候，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把这种爱心传递下去。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王悦、李浩，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火腿肠。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4: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还不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北京时间12:00。
9: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报复性关税。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这遭到美方强烈反对。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多次威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企业的数字服务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总台记者获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6月26号起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当地时间27号晚，由于坦桑尼亚国家电网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大面积停电，所有连接到国家输电网络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当晚发表声明称，当天19点，国家电网发生故障，停电影响了坦桑尼亚全国多个地区的家庭、企业和公共机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这组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阿根廷3-1战胜约旦，3战积9分，小组第一晋级。奥地利3-3战平阿尔及利亚，两队携手晋级。处在待晋级区的伊朗无缘淘汰赛。至此，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名单确定，淘汰赛。

即将开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雨势较前期有所减弱。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需注意防范。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经恢复。
1: 委内瑞拉震后，多家中资企业提供重型装备平进重灾区，当地华侨华人已捐赠500吨救灾物资。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遭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将严厉回应违反谅解备忘录行为。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日收官，32强悉数产生，传统强队晋级之路是否顺畅，新兴力量还能前行多远？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珍藏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上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了强震，造成了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
5: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2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0: 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1: 强震发生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2: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1: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5: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应委方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搜救援队伍，深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8: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7: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起重机和挖机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0: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我们就约的一共是4个地点，楼层都是7层以上，基本上都是全面倒塌，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启动机吊装。我们现在投入的设备主要是起震机，在陆陆续续的投入挖机，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全部加起来就是4台设备，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一些现场的困难可以咬牙克服，但也有眼下实在克服不了的难题。蒋王斌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0: 他们当地人不太喜欢用起震机，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这个筛车吊这一块也远远不够，还有筛车吊的它的溢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还有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1: 蒋王斌当即与现场指挥商议，集中现有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0: 因为昨天整整在一个区域就跟住了20多个小时，今天下午我们紧急又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我们一赶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当时救援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我们就立马赶到第三个点，救出来了2名幸存者。我们一救出来，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了。这么大的天灾，使我们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在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导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戈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4: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向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
4: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3: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3: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3: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敌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3: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世界杯进行时。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32强悉数产生。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杯最后6场小组赛的赛况。
6: 好的，雨婷，我们先按时间给大家捋一下。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2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11粒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了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英格兰积7分头名晋级，克�罗地亚积6分小组第二出线，加纳4分小组第三也确定出线。这个组比赛的结果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把所有小组第三积分榜里积3分和-3净胜球的苏格兰确定淘汰出局。 K 组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半开球，葡萄牙0-0打平哥伦比亚，刚果金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这个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哥伦比亚7分小组头名出线，葡萄牙5分第二，刚果金4分第三确定出线，同时也确定了待定区的韩国队出局，乌兹别克斯坦垫底。G组的比赛呢，今早10点开球，阿根廷3-1战胜约旦，梅西替补出场打进任意球，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连续7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打得跌宕起伏，奥地利2度领先，阿尔及利亚2次追平，伤停补时阶段甚至3-2反超了比分，但在最后时刻，奥地利卡拉季奇头球绝平，最终奥地利3-3战平阿尔及利亚。这个组的比赛结束以后，阿根廷小组第一，奥地利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小组第三出线，待定区的伊朗被淘汰，约旦垫底。雨婷，
3: 随着小组赛结束，淘汰赛落位已经全都产生了，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对阵。另外，32强中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新兴力量？他们能够前行多远呢？
6: 好的，目前淘汰赛的对阵图。

0: 大的看点就是有没有谁能挡住卫冕冠军阿根廷。当然以上这些看点呢，更多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从北京时间明天开始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佛得角小组赛三场硬生生拼了下来出现了，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这支被称为蓝鲨的非洲球队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术纪律与韧性，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他们淘汰赛的首个对手会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日本队呢，很多年前从小学生做起，先学巴西再学荷兰，最后坚定做自己，日益从一支亚洲球队变成世界足坛不能忽视的力量。现在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能梦想成真吗？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半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三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之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足球从来没有理所当然，惊喜才是最大的快乐。祝即将开始淘汰赛征程的32强好运，也向小组赛后打道回府的球队表达我们的敬意。毕竟每一位球员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都已经倾尽所有。雨婷，
1: 好的，放亮。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4: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林内政部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一次警报拉响提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重要基础设施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3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7度、东经95.44度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重磅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器，即将于今天19点30分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本次展播精选多部今年戏曲电影佳作，铺展新时代戏曲电影百花齐放的文化画卷，让广大戏迷感受传统戏曲独有的东方韵味。节目整合全国各大院团创作资源，集结涵盖多剧种的精品戏曲电影，涵盖京剧、昆曲、豫剧、越剧、越剧、沪剧、苏剧、洋剧、曲剧、评剧、滑稽戏等10余种南北地方声腔，系统梳理近年全国戏曲电影创作成果，清晰呈现行业创作新趋势与审美方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将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首场16分之1决赛将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将迎战加拿大队。南非和加拿大都是首次进入淘汰赛阶段，谁能更进一步就能继续创造新的历史。此刻提示，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专家提醒，面对癫痫突发，核心施救准则为不干预、保安全、防外伤。多数常规癫痫发作持续3到5分钟可自行缓解，家属与围观者不必强行控制患者抽搐、干预意识。首要工作是清理周边的危险物品，移开尖锐、坚硬器物，避免患者摔倒、磕碰造成外伤。若单次发作时长超5分钟，短时间内连续多次发作，发作伴随外伤出血，发作结束后意识无法恢复，任意一种情况要尽快就医，警惕癫痫持续状态危及生命。专家建议，除规范临床治疗外，科学的日常护理与长期随访必不可少。患者需维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远离酒精、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避免过度劳累与强光、噪声、闪光等强烈声光刺激，减少发作诱因。同时，所有癫痫患者都要定期复诊，做好监测观察，根据自身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这袋大米承载着怎样的终极情谊？专访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孙勇。
1: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近日，几内亚总理阿姆杜乌里巴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他赞赏中国提出的贡献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表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几方深表钦佩，并期待学习借鉴中国减贫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2: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几内亚有哪些启发和借鉴意义？中几建交六十多年，金康水电站、西芒杜铁矿、杂交水稻等标志性合作如何赋能当地发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这袋大米承载着怎样的中几情谊？专访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孙勇，采制总台记者焦莹、刘乐、张义伟。
3: 几内亚位于西非西岸，西边大西洋，自然资源丰富，有地质奇迹之称，铝土矿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水利资源丰富，是西非三大河流发源地，有西非水塔之称。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016年11月，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 孙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几天前，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出席了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访华前夕啊，他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证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几内亚有哪些启发和借鉴意义呢？
5: 这次访问啊，是乌里总理第一次来华访问。本人呢，对本次访问呢也充满了期待。这次访问一共超过20场正式活动。乌里总理表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的成功实践，对几内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两天呢，我也陪着乌里总理啊在一起参访，过程中呢，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特别是乌里总理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他跟我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
6: 他说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对几内亚来讲具有非常深远的借鉴意义。几内亚虽然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呢，发展基础还很弱。他说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像中国这样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他说2024年9月，东北亚总统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提出几内亚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就是想借鉴中国的5年发展规划，能够更好的来发展几内亚。所以呢，我们也相信啊，在中几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几各个领域的合作呢，一定会为几内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4: 说到合作呢，我想到矿业合作呢是中几经贸关系的重要支柱。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情况？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5: 2025年，我们两国的经贸合作呀，再创新高。在这个经贸数据的增长的背后啊，实际上就是矿业合作的突破。中几两国在矿业领域的合作呀，主要就是两个领域，一个呢就是铁矿石，另外一个呢就是铝土矿。几内亚呢，目前呢成为我国铝土矿进口的最大的来源国，中资企业呢参与投资运营的世界最大的单体铁矿啊，也就是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去年哈10月正式投产运营，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两国的互利合作的走深走实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的待遇，对几内亚而言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促进的举措，它更重要的就是它会给几内亚带来更多的投资便利。未来我们同几方共同的努力啊， 优化我们的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啊，让我们的零关税政策红利啊更好的惠及民生。
4: 嗯，今年迎来交付60周年的几内亚金康水电站是中国对外提供成套援助的首个水电站项目。那么60年来，这一水电站对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5: 金康水电站是中国对外提供成套援助的第一个水电站项目，也是几内亚独立之后啊建成的第一座水电站。60年来啊，金康水电站不仅仅是向周边地区源源不断的输送能源，更重要的是还持续的培养了水电站很多运营的人才。作为我们中吉友谊的重要象征啊，在几内亚的官方的货币上面，它就印着金康水电站的图案。金康水电站呀，是我们中吉能源合作的一个缩影。那么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的给它建了凯乐塔、苏瓦皮里水电站。那么我这里要向听众朋友提供一个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现在在几内亚，中国的水利水电项目提供了超过全国80%的电力供应。
4: 嗯，
5: 这个对于几内亚民生改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 嗯，现在是6月份，几内亚呢正值收获时节，一袋袋印有中国杂交水稻、几内亚生产这样的大米呢即将销往市场，可以说中国杂交水稻是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那么农业合作对助力当地破解粮食短缺难题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5: 农业合作啊，实际上也是我们在务实合作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两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几内亚呢，它也是跟我们一样喜欢吃大米，所以它每年啊都要从外面去进口很多的大米。实际上呢，几内亚呢又有很好的农业的条件，它有很好的土地，雨水呢也很充足，缺的呢就是农业技术。2019年呢，中吉两国啊在几内亚科巴地区启动了一个杂交水稻的示范项目，袁隆平院士的海外团队啊和几内亚政府共同来合作开展了品种试验和技术推广。那么现在呢，这个示范基地啊引进了我们6个中国杂交水稻的品种，最高的单产能达到每公顷9吨，所以呢几内亚人民也非常的高兴，每到这个收获的季节啊，那是载歌载舞。中国团队还帮着当地的农民啊，帮助他们的合作社啊配套农业技术，教他们如何来种植管理，这些呢都给当地提升粮食产量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几内亚民众看到摆脱饥饿的希望。
4: 嗯，
5: 今年4月份的时候，乌里总理还在一袋当地种植的杂交水稻大米上写了一句话，叫做这袋米是中吉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几内亚必将战胜饥饿。他委托我们中方团队把这袋米啊带回到中国转

0: 交给了元老的夫人，以表达对元老的感激。这个不仅仅是中吉农业合作的一个丰硕成果，更能够体现我们中吉传统的友谊。未来我们中吉两国的合作呀，也一定能够在农业领域取得很丰硕的成果。
1: 好的，孙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这次专访的详细报道，请收听今天下午4点播出的《新闻进行时》节目。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4: 27号，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一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到了41.5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2: 捷克当天也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4: 更令人担忧的是，高温不仅出现在白天，欧洲多地夜间气温也异常高，对居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高温天气已经在德国、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造成多人死亡。
2: 在持续炙烤之下，欧洲民众不禁要问，为何这个夏天如此难熬？这场酷暑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谁？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法国、英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6月历史同期气温记录正接连被打破。
6: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7: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要知道，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5: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8: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
5: 气象机构指出，本轮欧洲热浪主要是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特殊气象所致。通俗来说，就是一个强大的高压系统被夹在两个低压系统之间，因气场弯曲形状与希腊字母欧米伽相似而得名。高压系统所在的中间隆起部分像一个锅盖，将热空气捂在某些地区，导致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可高出18摄氏度。英国地宫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表示，
7: 这意味着压力场中拱起一块高压脊，热空气压在底下，冷空气被挤在两边，这会把北非撒哈拉的暖空气持续往北抽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欧洲会热成这样。
5: 可以说，气候变化是导致高温的一个因素，但高温如此难耐，基础设施薄弱却是重要原因。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近年来，由于能源危机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等原因，欧洲多国政府更加强调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工业复苏，旨在加速绿色转型的欧洲绿色协议在欧盟各项议程中的优先级不断下降。数据显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去年出现小幅回升，显示减排进程已显露放缓的迹象。欧洲绿党近日呼吁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召开最高级别的紧急峰会，讨论加强欧洲应对极端高温的保护措施，并重振欧洲绿色协议。
4: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也同时催生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那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是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售价。德国媒体称，有人甚至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某款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来帮广大网友蹲货。
2: 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来自中国的风正在给炙热的欧洲降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9: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5: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10: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5: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11: 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4: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称控制一个定居点，乌称打击俄军用工厂。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和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2: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的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声明称，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人员被全部击毙。巴基斯坦军方同时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进行的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余威胁。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4: 澳大利亚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总台记者姚瑞欣、刘婷婷综合报道。
1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 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调查发现，16岁以下人群规避管控最常用的三种手段，一是设法继续使用原有账号，二是借用他人账号，三是注册新账号时谎报年龄。
2: 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

0: 阿杜尔尼27号经由社交媒体宣布辞职。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1: 阿杜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和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杜尔尼的支出与申报收入不符，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本月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杜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前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后，阿杜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阿杜尔尼已于19号宣布辞去总统府发言人职务。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未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
2: 中非共和国爆发霍乱疫情，已致24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中非卫生和人口部长皮埃尔·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说，6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伴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腹泻病例，相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于2天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目前此次霍乱疫情已得到确认，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悦，主持人罗敏、雨晴，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6月27号，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在珠海高澜港完成一体化集成后，由珠海海事部门护送顺利出港，正式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这座总高超307米、总重近8000吨的海上大风车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技术正从示范应用加速向规模化、商业化迈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时间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官方确认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德国对阵巴拉圭1/16决赛的裁判组，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德国对阵巴拉圭比赛的第4官员，中国裁判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北京时间30号凌晨4:30，德国将在世界杯1/16决赛对阵巴拉圭，这将是马宁本届世界杯的第4次执裁。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锋线瞭望，中俄两军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轰六 K、 空警500A、 运油20、 图95等多型军机亮相，强悍阵容展现怎样空中作战体系？
1: 太平洋不太平，美日密集军演正在进行，哪些动向需警惕？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中俄两国空军昨天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2: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首次实施以来，已逐步走向机制化、常态化，成为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此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有何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型军机亮相有何深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新公布的中俄联合巡航视频中，歼 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 20、图 95 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认为，此次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
4: 这次联合巡航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全套人马集齐出众，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
3: 本次中俄联合巡航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全谱系机型各司其职，高度协同。
4: 过去咱们几次演习就是轰 6K 和图 95， 这次我们还出动了其他的一些机型，一类是战斗机歼 11B 和歼 10C， 那么这两款战机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因此我们还出动了运油 20， 战斗机通过空中加油就可以做到半程甚至全程为战略轰炸机编队提供护航。光有轰炸机和战斗机还不够，但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还需要有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那就是我们的空警 500A 预警指挥机。那么有了空中预警机为他们进行远方的目标探测和指挥控制以外，还需要有电子对抗飞机协同行动。那么我们这次呢出动了两款电子战飞机，一种是战术电子战飞机，那就是歼 16D。 此外这次我们还派出了先进的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那就是用运九飞机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那么有了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空中巡逻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圆满执行。
3: 面对复杂电磁环境和潜在的防空威胁，谁来为整个编队撑起一道看不见的安全屏障？傅前哨指出，电子战飞机参与联合巡航也是一大看点。
4: 歼 16D 是在歼 16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一款多用途的以电子对抗为主的战术电子战飞机，他们会贴近轰炸机或者其他机型为他们保驾护航，实施战术电子对抗行动。而用运九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它的作战能力要比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更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大，电子战设备的发射功率也更大，覆盖范围往往达几百平方公里。有了先进的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对敌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电子压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发射反辐射导弹，对一些威胁性最大的防空阵地发动攻击，从而让战略轰炸机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对敌方的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3: 电子战飞机解决了看不见的威胁，但还需要一双千里眼来掌控全局。编队飞向哪里，威胁从哪个方向来，这些都需要一个空中大脑来调度。空警 500A 就是这支编队的指挥中枢。傅前哨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中型空中预警机。
4: 可以说，这次空警 500A 参加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巡航任务是一个重要的亮点。空警 500A 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远程中型空中预警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它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预警雷达，也就是数字阵列雷达，完全由计算机来控制扫描，重量更轻，收发组件数量更多，探测距离更远， 而且能够有效对付隐身目标和低空飞行的小目标。这款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成为我军目前空中预警力量的主力机型。
3: 此次联合编队完整穿越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西部广阔国际空域，直击第一岛链核心通道。玉渊潭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巡航中，中俄双方轰六 K、图九五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依照国际法，宫古海峡属菲林海海峡，各国舰艇、飞机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也趋于常态化。中俄空军自2019年首次巡航至今，7年累计11次。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4: 中俄两国的联合战略巡航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化的联合训练。不管外部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会按照原有的计划实施相应的训练和巡逻。只不过它的特点是在逐步升级，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战略巡逻，彰显中俄两国维护亚太地区军力平衡以及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6月底开始，坚毅之龙、英勇盾牌、环太平洋三场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方向接踵而至，时间高度重叠。正在进行的三场军演中，日本和美国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又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首先登场的坚毅之龙，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由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联合举办，参演主力为两栖作战力量，每日共出动约9600人，于6月20号到30号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及冲绳等15个地区举行。演习期间，日美的鱼鹰运输机会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这是能从远距离的兵力集结地以最快速度投送小股偷袭部队的装备。日本还首次集中展示了首批国产远程导弹。这次演习中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军事专家张学峰告诉中国之声。
6: 在坚毅之龙演习中呢，日本会展出它的25系列的导弹，比如说25是暗对舰导弹，它的整个射程呢得到非常大的拓展，之前的射程200公里，那么现在它的射程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外形，突防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其次呢，25是高速滑翔弹，也需要关注。那么这个导弹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突防能力比较强，射程也接近1000公里。除了这两型导弹之外呢，日本呢还将首次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飞到宫古岛进行相关的演练。轻转旋翼机呢具备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特点，可以垂直起降，而且呢航程比较远，速度比较快，便于在岛上进行机动作战。
5: 坚毅之龙已经连续举行6年，最初主要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张学峰表示，近年来美日试图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成封锁中国的一个岛链，战略中心不断向西南转移。
6: 实际上呢，近些年来呢，日本一直把它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特别是它的25系列的导弹研制成功之后，如果说部署到西南诸岛上，覆盖范围会非常的广泛，将覆盖到台湾海峡。这也体现出呢，这个日本呢正在为下一步可能军事介入台海做一定的铺垫。
5: 接下来登场的英勇盾牌演习于6月22号开始进行，到7月1号结束，与坚毅之龙的时间高度重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
6: 英勇盾牌呢是一个两年一度的演习，参与的力量呢主要是美国的海警陆战队，包括空军、陆军，以及海警陆军，包括一些他所谓的盟友，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他演练的科目呢更加的广泛，包括进行多域作战，演练未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强度作战。
5: 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勇盾牌开始的同一天，美军借演习之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至驻日美军基地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从鹿屋基地出发，约16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大片区域。张学峰认为，美国正在采取渐进的方式，试图实现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常态化部署，人走装备不走。来势汹汹的低风系统实际威力如何？张学峰说，
6: 低风系统呢有它的弱点，首先呢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不具备很强的野战能力，而且呢低风系统一次齐射只能发射16枚导弹，对于拥有完善的综合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大国来说，拦截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初研制这个系统的时候呢，美国的陆军呢也是图方便，相当于呢把美国海军的 MK41 垂发系统进行改装，然后呢把它放到发射拖车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系统呢看上去呢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大，它的机动性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它的外形特征、信号特征也比较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空气侦察系统的侦察，对方能让它打第一枪就不会让它打第二枪。
5: 每年的6、7月份是各国组织太平洋方向演习的高峰期。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也将从6月24号开始，持续到7月31号。有31个国家、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与超过2.5万人参与。如果将三场演习连起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坚毅之龙守西南诸岛，英勇盾牌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环太平洋拉多国盟友体系，就像是在模拟一场从岛屿冲突爆发到远海对抗升级再到多国联盟介入的全流程战争剧本。剧本看似完整，场上的演员却有着各自的算盘。
6: 他当然希望演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战争剧本，但实际上呢这恐怕只能是美国单方面的理想。最近的冲突也表明的，美国它对盟国的所谓领导力在下降。你像在梅姨冲突中，它的北约盟友基本上处于这种袖手旁观的一个状态。那么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那么这些盟友恐怕呢也不会为美国火中取栗。特别是这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国家还非常多，但是呢，我想呢，这些国家很多是打酱油刷一下存在感，或者呢来见见世面。有的国家呢是向美国表忠心，就像他在一个镇上开了一个饭店，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照顾生意，也会有狐朋狗友来蹭饭，但是更多的呢是为了掏钱来吃顿饭而已。
5: 日本在坚毅之龙中是东道主和主力，在英勇盾牌主要为美军提供基地，又在环太平洋演习中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这种从配合者变成体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说明日本正在更深度地嵌入美国的全球作战链条，这对地区安全局势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
7: 他们以演习之名来部署进攻性武器呢，包括

0: 弹远程打击、远洋反潜以及这海上封锁等这些科目呢，都有很强的进攻性质。那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风险。
1: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之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信息。
5: 记者发现，这一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对象？谁给老人手机发了77万条消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今年2月，博主林希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7: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都怎么删啊这些？
6: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8: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的话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6: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8: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6: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7: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8: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7: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6: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9: 爸，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8: 爸妈，你
9: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那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6: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10: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6: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

0: 由茶宴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0: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器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这也下去，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违背承诺。

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并强调将依据联合国宪章坚定捍卫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协调将于7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物流运行数据。1至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0.2%。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 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 18.1% 和 13.4%， 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人华侨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组小组赛收官，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阿尔及利亚队3-3战平奥地利队，阿根廷小组第一，奥地利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小组第三均出线，约旦小组垫底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之前位于待定区的韩国队、伊朗队被淘汰。 根据规则，淘汰赛阶段没有平局，如果常规时间战平，将通过以下方式决出胜负：加时赛进行上下半场各15分钟，共30分钟的加时赛，点球大战；若加时赛后仍然平局，则进入点球大战。此刻提示：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民警提醒。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快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手机客户端办理。首先，打开铁路1230手机客户端，在首页。 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1: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所高校十年默默推行饭卡隐形补贴，用无声的帮扶暖心守护困难学子。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1: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0: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2: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0: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2: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0: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2: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2: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2: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他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他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2: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

0: 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1: 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这些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这个是特邀选手，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家队，国家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4-5进1。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0: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提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一下这个看，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0: 假发发店修剪固定， 针法、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十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1: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直接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三七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0: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1: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纸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说斜向上去夹，说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0: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1: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3: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1: 倒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3: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0: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1: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0: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又是一年毕业季，对于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毕业生小杰来说，心中多了一份不舍和感恩。这份感恩跟随了整整4年，从大一刚入学时意外发现饭卡多了700多元，到大四时每个月依然能准时收到310.5元补贴。这份来自学校的暖心饭卡的隐形资助，一直悄悄陪着他走完大学时光。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南理工这份藏在饭卡里坚持了10年的温暖约定。 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林若轩的报道。
0: 中午，在南京理工大学明苑食堂，自选窗口的香气裹着烟火气飘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小杰端着餐盘找好座位，刷卡时他又一次看到了余额里悄悄增加的310.5元，这已经是他收到这笔隐形补贴的第四年。和所有收住学生一样，他不用填表申请，不用接受公示，这笔钱就会每个月准时出现在他的校园卡里。小杰至今记得当初的错愕与惊喜，家庭条件不记得他靠着助学贷款凑齐了学费，生活费扣除杂七杂八的开支后，留给吃饭的预算所剩无几。
6: 去打饭的时候，刷完卡之后发现余额还有700-800块钱，为什么会多那么多钱？到底是哪个好心人掏我付的这个钱？去回去了解一下，然后也跟同学交流了一下，然后发现到是学校的一个暖心饭卡的项目，非常开心。这个对经济负担还是减轻的蛮大的。
0: 这份不请自来的帮助，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满满的喜心。南京理工大学对外发展联络部主任王博回忆起十年前发起项目的初衷，依然感慨万千。
7: 2016年3月，我们就发现有些学生在食堂用餐的时候打的菜品呢都很素，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把这些学生用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来资助他，不需要申请，不需要去反馈，也不需要公示，直接呢能让他得到实惠。
0: 为了让资助更精准，项目从最初的纯数据筛选迭代到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加辅导员侧面核实的3.0版本，不仅分析食堂消费，还纳入校园内其他消费数据综合判断，既避免错判，又绝不惊扰需要帮助的学生。王博说，整个筛选和资助过程全程保密，唯一能让学生察觉的就是饭卡里悄悄多出的余额。
7: 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饭卡的一些数据来进行筛选，筛选他过去4个月用餐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学生筛选出来，然后进行资助，一助呢是4年。
0: 这种帮你但不打扰你的方式，最大程度守护了年轻人的尊严。从2016年项目启动，南理工教育基金会拿出100万元作为种子基金，截至2026年6月底，项目已经累计收到9561人次捐赠，善款总额超过963万元，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基金规模已经突破1000万。这份小小的善意会变成一场跨越10年的爱心接力。如今暖心饭卡早已不是简单的伙食补贴，它正在向南理工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文化延伸。这份来自高校的善意获得了越来越多社会认可。王博介绍，学校已经开始策划暖心饭卡加的4.0版本，把温暖延伸到更多领域。
7: 就我们发现大学生在校园里面还有很多困扰或者一些困难，比如说心理健康问题、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后面呢就会实现这种暖心饭卡加的项目。
0: 正值毕业季，这笔悄悄打进来的钱不只是一顿饱饭，更是一份被小心呵护的尊严，一份刻进南理工骨子里的温柔，一场跨越10年还将一直延续下去的爱心约定。小杰，
6: 等到我毕业就业的时候，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把这种爱心传递下去吗？
8: 进行时，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全球资讯，关注俄乌冲突。俄称控制一个定居点，乌称打击俄军用工厂。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和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5: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着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

0: 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声明称，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五名武装人员被全部击毙。巴基斯坦军方同时确认，有三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进行了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余威胁。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2: 澳大利亚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总台记者姚瑞欣、刘婷婷综合报道。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调查发现，16岁以下人群规避管控最常用的三种手段，一是设法继续使用原有账号，二是借用他人账号，三是注册新账号时谎报年龄。
0: 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27号经由社交媒体宣布辞职。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2: 阿多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和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的支出与申报收入不符，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本月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前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后，阿多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阿多尔尼已于19号宣布辞去总统府发言人职务。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未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5: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6: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7: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8: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9: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有贸易部门官员透露，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伊朗贸易促进组织一名主管贸易服务的官员表示，从阿联酋阿里山港发出的集装箱和货物已经运抵伊朗，随着地区局势恢复相对平静，贸易正逐渐增加。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勒纳哈扬26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阿联酋是受此次冲突影响较大的海湾国家之一，其能源设施、港口等遭到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损失严重。为此，阿联酋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对伊朗立场一度趋向强硬。据美国方面消息，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6月中旬举行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以缓解双方紧张关系。记者今天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里程碑。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从海洋到约旦河之间已不存在两国的空间。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公众此前在两国方案问题上意见分裂，但在过去3年间，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这一态度已经改变。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结束，除了12个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淘汰赛，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成功晋级。由于奥地利最后一刻绝平阿尔及利亚，使得伊朗几乎在最后一秒出局。最终，刚果金、瑞典、加纳、厄瓜多尔、波黑、阿尔及利亚、巴拉圭同为1胜1平1负，积4分晋级。塞内加尔凭借净胜球2球的优势以3分晋级。伊朗、韩国、苏格兰、乌拉圭遭到淘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华北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山河铺展红色画卷，步履追寻先辈初心。近期全国各地红色景区的热度持续攀升，红色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最动人的亮色。
0: 是的，曾经只存于史册和课本的峥嵘岁月，如今化作可触摸、可行走、可感悟的实景课堂。红色旅游升温的不仅是景区的客流，更是大众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滚烫初心。
1: 7月1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郑州局红色文旅列车再迎升级。那原先周末开行的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将改为每日常态化开行，同时新增一条连接豫北太行与豫南大别山区的红色线路。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介绍一下此次升级的红旗渠号红色文旅列车及相关站点的一些情况。
2: 哎，好的。那郑州至红旗渠双向开行的快8008、8007次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呢，是首发于2023年2月，拉开了河南铁路红色文旅融合的序幕。那在之前这3年多呢，红旗渠号列车呢都只在周五、周六、周日开行。为了全力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潜力，中国铁路郑州局呢优化了列车的运力，今年7月1号起呢，将红旗渠号调整为每日常态化开行。保持经典的朝发夕归的模式，那就是说呢，清晨呢快8008次从郑州出发，直达红旗渠站；傍晚呢快8007次再从红旗渠返程，全程呢不需要中转，而且呢还有专业的旅游接驳巴士无缝衔接景区。那不论是单人散客还是百人的研学团，都可以便捷出行。红旗渠站呢也做了客运设施的升级改造，配套了旅客的进出站流线。景区公交大巴专属接驳区呢也全面完善，红旗渠纪念馆、分水院、青年洞、太行仙路等等这些经典的红色点位呢可以一站式通达。再搭配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定制的红色研学主题培训产品，那真正实现坐火车学精神，进太行悟初心。主持人。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哈，本次新增了这个豫北太行与豫南大别山区的红色线路，那乘坐这条新的线路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文旅体验呢？
2: 那这条线路也是本次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升级的另一大亮点。那7月1号起呢，将新增红旗渠至信阳双向开行的一个快1969-1970次线路，打通了豫北太行与豫南大别山区红色交通脉络。那先说北段红旗渠，有临县人民绝壁凿天河孕育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太行雄风人工天河呢，也兼具了红色教育价值与山水的避暑风光。那南段大别山呢，则是28年红旗不倒，诞生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勇当先锋的大别山精神。鄂豫皖苏区首府将军故里、红军洞穴星罗棋布。那盛夏时节呢，山林间也是清凉宜人，是避暑研学的双优目的地。可以说呀，红旗渠至信阳的这条新线路呢，是一趟列车双向奔赴，向北呢触摸太行绝壁上的奋斗史诗，向南呢探寻大别山中的红色革命烽火，为旅客们打造一站式的红色研学走廊。主持人。
1: 好的，刘佳。
0: 七一将至，浙江嘉兴南湖迎来了红色旅游热潮。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南湖，瞻仰红船，重温党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沉浸式学习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江浩涛的报道。
3: 我们南湖这儿是先有的龙，再建的岛。
1: 随着新一临近，浙江嘉兴南湖景区迎来了红色旅游高峰，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党员来到这里，开展6-1红船组织生活。通过瞻仰一次红船，听一次专题党课，观一次专题片，看一次展览，学一次党章，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感悟红船精神的真理力量和时代价值，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明确奋进方向。党员施小璐。
4: 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1: 除了南湖景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同样迎来参观学习热潮。来自北京的红色研学团队正在纪念馆内开展现场教学。馆内不仅有丰富的文物、图片和影像资料，还运用 3D 影像、雕塑、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示手段，还原了许多重大历史场景。其中，二楼展厅按1:1比例复原的红船模型和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看展陈，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精神洗礼，也让革命历史变得更加可触、可感、可知。游客赵华：
5: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那一代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当时这个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是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持续创新宣教形式，相继推出重走一大路、6:1、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把理论学习与现场教学、情景体验有机结合，打造集参观、学习、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党史课堂，让红色文化更加贴近群众、深入人心。今年以来，南湖革命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已超过150万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学生团队和普通游客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人把来到嘉兴、走进南湖作为一次重温初心、坚定信念的重要旅程，也让红色旅游持续释放出蓬勃活力。
6: 好，视线转向河北。近日，河北西柏坡纪念馆等红色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党建研学与家庭亲子游成为主要客流来源。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的报道。
7: 6月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河北师范大学学生尹岩：
8: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7: 位于新集市新城镇贾里庄村的华北联合大学赛树路使馆，成为众多市民假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驻足观看珍贵历史图片，细读文献资料，端详革命实物，深入了解抗战时期联大师生在缺衣少食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以文艺为武器宣传革命思想的感人故事。革命先辈不畏艰难、艰苦奋斗、为国奉献的精神力量直抵人心。游客董一晨：
9: 和妈妈一起来寻访星际红色历史，然后见到了联大师生当年充饥吃的棉人饼，让我心里深受触动。先辈身处艰苦环境，仍然坚守办学，投身革命事业，真的令人很敬佩。我们要把奋斗精神代代相传下去。
7: 近年来，新集市红色研学热度持续高涨，依托华北联合大学赛树路使馆、公墓纪念馆、大车城村地下战备指挥中心等红色资源，当地不断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实景课堂，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家门口的红色故事走进更多人。华北联合大学赛树路使馆讲解员冯冰业：
10: 使馆每天都有预约的群众，其参观量就比平常明显的增加了，很多市民都是全家老小一块儿来，对当年联大在输入办学的这段历程特别感兴趣。这说明咱们家门口的红色文化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这段红色历史。
0: 连日来，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也迎来了红色旅游的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在亲身体验中触摸历史脉搏，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总台记者张丽、赵思发回的报道。
11: 在泸定桥东桥头，上午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踏上桥面，脚下的大渡河激流咆哮， 十三根铁索在风中微微晃动，让每一位游客对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有了切身的体验。来自江苏常州的游客缪小鹏特意带上孩子，亲身感受当年红军攻坚克难的艰险历程。
12: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11: 红色旅游的升温不仅带动了外地游客，在泸定桥经常能看到不少本地家庭三代同游的身影。泸定县退休职工田中英：
13: 我经常带这边人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年轻人更要努力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11: 近年来，泸定县加快构建立体多元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VR 飞夺泸定桥体验、飞夺泸定桥舞台剧与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形成深度联动，让红色旅游资源从静态参观转向沉浸体验，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新颖丰富的游览项目让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主动奔赴。

0: 渡河畔，在沉浸式互动中与历史对话。湖南长沙游客郭奇玉，
1: 我们是刚来旅游的大学生，我们刚刚走过了泸定桥，然后看了飞夺泸定桥的舞台剧，我们还体验了 VR， 真的感觉历史一下就鲜活起来了，比我们单一的逛景点要丰富的多，有趣的多，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据泸定县文旅局统计，今年六月以来，泸定桥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已经接待游客29.5万人次，较五月增长13%。一条全域联动的红色文旅链条正在泸定桥畔加速形成。
2: 视线转向广西，在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迎来参观热潮，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动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李福远、杨雪的报道。
3: 记者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看到，园区内参观研学氛围浓厚，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战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涵养家国情怀，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激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深刻明白红军能绝境突围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力量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将红色精神化为前行动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英雄，不负时代。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作为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核心主战场，泉州县立足红色根基，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泉州段建设，通过升级场馆陈设设施、优化景区游览服务、创新红色宣教内容等一系列措施，深度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不朽的红色精神代代弘扬。
5: 暑假即将来临，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江西多地的红色景区迎来了集中客流，成为当下众多游客和青少年打卡的红色坐标。请听江西台记者李谦、赣州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6: 江西赣州新国县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苏区干部郝作峰纪念园是全国唯一以此为主题的纪念性公园，园内的陈列馆和将军馆近日纳入江西省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声光电交之下，自带干粮去办公、夜打灯笼访贫农的场景被悄然还原，游客不时驻足凝视，在沉浸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学生何宇恒：
7: 今天参观了将军园，使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为革命主义事业奋斗的勇气，而我会更加坚定我自己的理想目标，为了祖国的发展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6: 同样热闹的还有新国县红星谷研学营地，营地前不久入选全国红色研学路线库，一波波学生闻讯赶来。军工智慧馆里，学生们围在退役装备前踮起脚尖看说明，登上海军退役军舰旅顺号护卫舰，窄窄的舷梯、紧凑的舱室让海防一线变得触手可及。
8: 学生边胜寒：
9: 这趟红色之旅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们必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先辈的拼搏精神化为学习动力。
6: 在红色故都瑞金市，500多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高中师生走进红景景区，开展红色研学。学生们品尝甘甜的红景水，探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奋战过的旧居场所，在实地探访中重温革命历史，感悟饮水思源的精神内涵。通过实地探访，同学们对革命战争年

0: 代的艰苦条件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学生陈雨露，
1: 让我们体会到在一个艰难环境下依然保持一颗赤诚忠心，不断向革命胜利进步的精神。
0: 好，再将视线转向福建，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的古文昌纪念馆也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韩志涛的报道。
2: 纪念馆内八个展厅通过1000多幅照片、300多件馆藏实物，生动再现了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根治风沙的峥嵘岁月。
3: 游客叶雨恩，
4: 参观这些文物和这些历史，我觉得古文昌非常伟大，让我非常震撼。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2: 大家走进古文昌纪念馆，认真观看历史照片、文献实物和影像资料，深切缅怀古文昌同志公仆情怀，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中感悟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今年以来，纪念馆已接待参观者超过13万人次，同比增长20%。福建省东山县康美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党员蔡玲玲，
5: 通过实地瞻仰学习，我们深刻感悟到古文昌同志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也深受教育，备受鼓舞。古文昌同志一辈子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实干担当，用毕生的坚守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标杆。
6: 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7: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暖高压洗的影响，昨天北方很多地方气温上升，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35度以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今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高温仍然在持续，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会缩减，而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且呢还会持续4到5天。而新疆的高温呢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久，比如说吐鲁番在未来7天高温将会全勤，7月初还可能会出现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乌鲁木齐从后天6月30号开始呢就会有连续的高温。而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和雨带的北移，华南等地的高温也将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比如说海口、福州在7月初高温连连，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6、27度，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贯穿全天，提醒南北方以上地区的朋友们都要做好防暑降温。再来说说降水，今天南方的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在重庆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天起到7月2号，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北抬到江南的北部，那江西、湖南、浙江、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将会频繁地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这一带此前已经频繁地遭遇强降雨的冲刷，所以未来需要格外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再说说北方，未来在华北、东北仍然多雷雨天气，比如说今天在山西的东部、河北的东部、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也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好，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雨婷。
7: 好的，李可亮。

0: 爱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的袭击，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从现在起对违规船

伊朗的反制的打击力度将比以往更大，无论以何种借口，即使是像这两天那样针对小型目标的侵略，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以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 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人华侨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按美国方面说法，如果施罗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27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末轮比赛中，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3-3握手言和，携手晋级。这一结果也让伊朗队在所有小组第三名排序中位列第九，告别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结束后，奥地利队积4分位列小组第二，在淘汰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阿尔及利亚队在32强赛的对手是瑞士队。此刻提示。 2026年WTT美国大满贯北京时间明天赛程安排公布，女单方面，蒯曼、王曼玉先后登场，男单方面，林诗栋、陈芸宇、王楚钦、周启豪也将亮相。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了强震，造成了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
1: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1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0: 强震发生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了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0: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的两侧。继续来听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5: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萨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灾区展开救援。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北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应委方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8: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7: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起重机和挖机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9: 一大早我们6点就开始出发了，我们救援的一共是4个地点，楼层都是7层以上，基本上都是全面倒塌，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装。我们现在投入的设备主要是起重机，在陆陆续续的投入挖机，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全部加起来就是4台设备，起重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7: 一些现场的困难可以咬牙克服，但也有眼下实在克服不了的难题。蒋王斌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9: 他们当地人不太喜欢用起重机，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这个筛车吊这一块也远远不够，还有筛车吊的它的溢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还有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7: 蒋王兵当即与现场指挥商议，集中现有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9: 因为昨天整整在一个区域就跟住了20多个小时，今天下午我们紧急要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我们一赶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当时救援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我们就立马赶到第三个点，救出来了2名幸存者。我们一救出来，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了。这么大的天灾，使委内瑞拉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这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导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戈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1: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向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0: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日收官，淘汰赛32强位次已经确定。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淘汰赛的具体对阵和看点。
2: 好的，主持人，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淘汰赛32强的位次也已经确定，这就意味着夺冠路线图现在已经清晰展示出来了。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淘汰赛的看点分析。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呢，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队。2/2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两牙死磕。3/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有没有谁能挡得住卫冕冠军阿根廷。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以上这些看点更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就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他们淘汰赛的首个对手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模仿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将和昔日的老师傅同场竞技掰手腕了，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吗？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三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啊嫌弃扩军之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足球从来没有理所当然，惊喜才是最大的快乐。祝即将开始淘汰赛征程的32强好运，也向小组赛后打道回府的球队表达我们的敬意。毕竟每个球员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都已经倾尽所有。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方亮。
0: 海洋服务站。
3: 好，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海况信息。在东海的这个浪区过境之后呢，我国近海也是迎来了短暂的平静海况，尤其在本周末两天基本上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离向海况。那今天来看呢，基本上全境的浪高都将保持在2米以下，这样的一个海面状况是非常适合大家进行出海游览的。西岸城市海域基本也都是轻浪级别的海浪，那如果大家有闲情逸致可以在海边走走的话，这个海浪也会为您增添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最近呢，梅雨天气时节在东南沿海降水是比较频繁的，尤其在我们的海面航线上不时的都会有雨水相伴，建议大家在海面出行时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另外今天在我们的旅游海岛方面呢，在浙江以及福建的部分海岛也都是会有中雨转大雨的天气，不太适合大家的出行计划。那海雾方面，今天在山东、江苏以及浙江附近海域普遍是会受到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加强瞭望，保障安全。那我们预计在这两天呢，大部分优良的海况仍将会持续，从1号开始在南海会新生成一个大浪过程，那随后有扩展的趋势，也请渔民朋友和游客朋友们提前关注注意了。 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主持人。
3: 好的，范佳妮。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天空，铁骑再走，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谢谢不谢谢啊？
12: 好，谢谢了。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燕之屋入选工信部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
1: 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发行仪式在甘肃举行；
2: 汇正财经举行中期策略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数字三品方向日前公布，燕之屋燕窝制品全链条智能溯源与透明化管控项目成功入选，这标志着燕之屋在燕窝行业数字化转型与质量可信体系建设方面获得权威认可。
2: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燕之屋入选项目聚焦燕窝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构建源头赋码、过程追踪、终端验证的可信追溯体系，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燕窝制品的质量可感知、可验证。燕之屋将持续完善全链条数字化体系，以高品质构建长期信任壁垒，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发行仪式在甘肃省博物馆举行。该套纪念币是国家宝藏系列第四套，共五枚，选取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性文物作为币面图案。发行仪式上，中国金币集团向甘肃省博物馆捐赠了纪念币。
2: 中国金币集团副总经理王晓光表示，该系列纪念币旨在以国家法定货币为载体，推动文物与钱币文化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他介绍，纪念币采用光电临彩、彩色喷绘等先进造币工艺，最大限度还原魏晋时期器物的历史风貌，讲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1: 汇正财经2026年度中期资本市场策略会日前在上海举行，策略会围绕汇率周期、大宗商品走势、 AI 商业化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解读。汇正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俊、首席研究员顾晨浩分别就商品新周期与 token 经济落地分享了研究观点，圆桌对话更是汇聚了产业与资本的多元视角。
2: 会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汇正投研基地正式揭牌，领航家投研俱乐部也同步启动，标志着汇正财经投研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汇正财经表示，将持续以合规为底色，以专业为内核，不断提升投研深度与服务广度，陪伴投资者穿越市场周期。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并强调将依据联合国宪章坚定捍卫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已是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再起争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协调将于7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罗德里格斯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内进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尘埃落定。首轮一度表现强势的亚足联球队，最终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小组出线。小组第3的伊朗和韩国最后时刻双双出局，其余5支球队均小组垫底。淘汰赛明天凌晨正式开战，北京时间明天3点，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日正式开启。铁路公安民警提示，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件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使用铁路12306 APP 申请时，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即可办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昨天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
0: 报告披露，2025年度我国数字技术赋能政府依法履职的探索不断深入，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强化，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务服务、政策咨询等领域，数字技术的普及不断提升行政效能，但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精细化不足等些问题，有待持续提质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围绕数字法治政府整体部署、数字政府平台建设、政府履职数字化、政务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保护、权力监督数字化五个维度，依据2021至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3: 因为2024年的联合。”

0: 国的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呢，它对中国的排名从43提到了35位，在基础设施和在线服务方面，我们已经是第一梯队了。所以结合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我们调整了40%多的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新的发展变化。在新的指标下呢，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及格率也在快速的提升。
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更加注重服务体验的便利化、服务流程的简明化以及服务结果的有效性。
0: 高校办成一件事情呢，在所有城市都进行了全覆盖，达标率呢达到了79.63%。技术赋能、决策治理、执法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和算法规范上面做得更好了，数据权利保障上面，政府在诉讼中的败诉率在大幅的降低，44个城市里面的个人信息保护类的行政败诉率为零。
1: 通过对服务事项精细化管理、流程再造、智能辅助决策等方面的考察，评估体系引导各地政府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0: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体便民程度有待加强。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中呢，它从页面上来看，主要是一些主题集成式的服务，是事件的堆放，根本不利于我们当事人的检索。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指标体系以集约化水平为导向，重点考察政务信息系统整合能力、基础设施共建共用程度、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等内容，推动各地减少信息孤岛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加强资源汇聚与有效利用。评估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偏低。刘毅说，
0: 以国家的政务服务数据库的对接和联通还存在很多障碍，数据同源和同步更新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省级以内不同城市的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办理集成上面，各市都有一些事项差别。
1: 去年五月，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公布，而参与评估的100个城市中，有的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有的具体事项不完备，有的更新时间非常慢，甚至有省会城市停留在2022年1月13日，数据开放品类、更新频次、覆盖范围有限，跨层级、跨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数据分类分级、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有待完善。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大力的去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的，特别是底层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使用的这样的规则。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政务数据的共享存在着壁垒，但是实际上责任的不清晰，我把数据共享给其他机构了，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谁来承担责任？这些规则的不清晰，它实际上是会很大的去影响共享的动力的。
1: 评估体系更加关注地方在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新技术、新业态治理挑战的同时，能否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及时作出回应。当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这在不断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赵鹏说，
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信息错误，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运用这些技术的时候，如何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 近日广东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这样改建呢？
6: 业内人士指出啊，报建阶段是装饰住，项目完工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调控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业主能使用的套内空间，实现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给予处罚。
5: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哪些隐患，那对消费者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31层以及19-2栋的2-15层、17-31层、33-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8: 所谓的装饰住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住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7: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8: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计容不计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饰住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的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7: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8: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价格内卷，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8: 所谓新规产品、高品质产品啊，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如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啊，越来越有居家氛围感，装上什么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的配备了折叠办公桌等等。
1: 嗯，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呢，不再只是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
0: 是的，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这样一种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2: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1: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3: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1: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4: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5: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6: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1: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4: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7: 其实说到底哈，车企扎堆给汽车做居家升级，根源还是大家的用车需求变了。以前我们买车图的就是方便出行，实现这种点对点的通勤代步，而如今呢，城市通勤距离变长，时间变久，露营、自驾等户外休闲方式也越来越流行了，那大家待在车里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自然呢就希望车内的环境更舒适更放松，那汽车也由此延伸出居家生活的一些功能。
0: 是这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精准踩中用户需求，那么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就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在这样的热度之下，争议也就随之到来了，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每一个都那么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3: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4: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1: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4: 最初的汽车啊，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啊，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1: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4: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7: 再来关注夏日消费市场，黑龙江多地陆续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推动文旅休闲、民生消费双向升温。总台记者魏文文报道。
8: 夏日炎炎，冰城哈尔滨成为游客避暑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迎来客流高峰。为了能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考、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

0: 大笔的出游体验持续拉动毕业旅行、家庭避暑游热潮。哈尔滨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鹤岗市依托文旅消费券政策赋能，成功激活边境特色文旅经济。今年暑期，鹤岗面向游客推出文旅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从6月16号持续至8月30号，覆盖文娱场所、旅游线路两大核心场景，设置满100减30、满200减60、满500减150三档阶梯式惠民补贴。在政策加持下，近日罗北县龙江三峡全境游航线顺利首航，全新的边境江景线路让游客沉浸式畅游中俄界江，领略边境风光。不少外地游客提前申领消费券，专程打卡这条精品线路。鹤岗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副科长林浩：
1: 我们精准针对旅游线路等消费场景发放文旅消费券，以实打实的补贴政策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来鹤岗游玩。
0: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深挖暑期消费潜力，激活市场内生动力，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三市同步启动为期3个月的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百货、家电、餐饮、住宿、汽车、成品油等重点民生消费领域。消费者在参与有奖发票活动的商户消费，取得单张100元及以上有效全面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可得验参与抽奖，以消费加抽奖的趣味惠民模式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潜力。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发表视频讲话，说以军不允许黎真主党和流离失所的黎巴嫩人进入被以军划定为安全区的黎领土。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黎政府在让渡主权。黎真主党支持者26号走上黎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对三方框架协议的不满。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警告真主党不要搞事情，应避免内战爆发。黎武装部队则表示，不允许出现任何针对国内和平的威胁。黎巴嫩美国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主任伊马德·萨拉迈指出，黎真主党拒绝框架协议系意料之中，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态度会否从政治层面升级为与黎武装部队发生直接对抗，特别是如果黎政府从美国及其伙伴那里获得更多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说法，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向黎方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

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有贸易部门官员透露，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日起恢复运营。世界杯快报，世界杯比赛进入淘汰赛阶段，首场16分之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南非队和加拿大队晋级32强，尽管只是追平球队最佳战绩，但却是首次进入淘汰赛的阶段。谁能更进一步，就能继续创造新的历史。此刻提示，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先来聚焦困在隐形噪声里的家。
0: 乔迁新居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件高兴的事儿，希望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中好好的能够休息一下。然而在广东深圳一个小区啊，不少居民搬入新房不久就遇到了闹心事儿。一到夜里啊，他们经常被一种嗡嗡的声音持续困扰，神经衰弱、体质敏感的人更是无法踏实入睡。这种让人备受煎熬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深圳市光明区张女士入住新区不久，家里出现了这种噪音，就是这种嗡嗡声，带有震动感，但音量不大，让人无法忽略。
3: 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异响，你关着门在卧室，它还有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像墙体都在震动一样的那种感觉。
2: 他排查了家中电器，却始终找不到这种震动声的来源。反复查找后，他判断噪音大概率是电梯运行产生的。
3: 当时就找了那个物业的人，物业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隔了那么远还有电梯的这个噪音。
2: 张女士提供的楼宇平面图显示，她家所在的单元楼共有五部电梯，她家的零九户型和电梯间之间还隔有一间配电房，因此物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异常声响来自电梯。
3: 他们就找了电梯公司的人上来听，然后他们一进房屋听了大概有两分钟，他们就确认我说的没有问题，是电梯的声音。
2: 电梯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因此噪声问题跟电梯生产企业无关。记者了解到，为了维护权益，有的业主自费请来专业检测机构，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运行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的最大 A 声级、等效 A 声级和倍频带声压级三项指标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3: 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关注它，然后你越关注它呢，你的心情就会越受影响。然后我现在只能是自己一回家就把电视给打开，来尽量的用一些外部的声音去把那个声音给屏蔽掉，减少对它的这个关注度。
2: 记者了解到，小区多名业主已将噪音扰民问题反映给物业和项目开发商，相关情况也同步上报开发商总部，各方正在协商噪音整改治理方案。开发商项目负责人罗经理，
4: 之前业主反馈电梯吵嘛，就是在特别是晚上运行的时候嘛，
5: 这噪音大。
4: 对，他们之前反馈的。
5: 能做得好吗？
4: 应该没啥那个，只要他把这个噪音源找到了，就相当于
5: 声源是什么？是，
4: 就是电梯运行的声源呢，在那个声源这个叫什么发生声源地，再加一些减震或者隔音措施。
1: 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者遭遇的电梯噪声哈、与我们日常听到的这种汽车鸣笛、街市喧嚣的声音不同，它是一种日常听起来音量似乎是不大，但是能量和穿透力却极强的声音，专业术语叫做低频噪声。那么除了电梯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噪声的来源？那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三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除了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居民住宅建筑内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如抽油烟机、空调外机、洗衣机脱水，以及儿童室内跑跳、房间内走路等，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这些设备音量不大，但传导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高频噪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内，科研人员通过模拟对照实验，直观量化两类噪声的能量差异。 低频噪声听感沉闷厚重，仪器实测升级为59分贝，实际振动等效声能量级高达83分贝，直接将扬声器上的纸张和气球震落。相比之下，模拟电视产生的高频噪声，同等59分贝升级下，听感尖锐刺耳，但振动传导能量微弱，不会震飞纸张和气球。实验进一步模拟居民生活场景，还原儿童室内跑跳产生的楼板低频噪声，实测等级仅56分贝，但实际振动等效能量级高达86分贝，振动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副主任王超：
6: 像普通的这种高频的声音呢，我们楼板对它的隔绝性能是很好的，但这种低频声音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楼上你觉得孩子没怎么跑跳，但是楼下的人他的受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了。
2: 专家介绍，受声波频率特性影响，中高频噪声主要为空气传声，引发听觉感知，而低频噪声则由结构传声，易诱发体感共振，这让低频噪声有了隐形杀手的绰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张娟：
7: 当这个低频噪声呢传递到我们听觉系统以后，很多人会觉得耳朵闷、耳朵胀，甚至有的人觉得头胀，觉得我本来没有耳鸣，由于这个声音还会诱发耳鸣，或者让自己本身的耳鸣加重。长时间的在较高频率、较高强度的这低频声的刺激下，我们还会出现听力下降，我们称它为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2: 为了避免低频噪声对睡眠、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干扰，不少消费者经常在睡觉时戴耳塞或播放音乐。专家介绍，这种方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有限，并不推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张娟：
7: 这种阻隔对于高频的声音就会很明显，但是对于低频的，由于穿透能力强，长时间的它并没有核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既然戴耳塞听音乐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频噪音的问题呢？在现实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去维权，通过和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最终通过加装隔音构件、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
2: 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4区4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震感的嗡嗡异响，严重影响休息。
8: 嗡嗡嗡嗡，就像是有蚊子，但是又和蚊子那种声音不一样，自己的心情会特别的差，然后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也挺影响孩子学习的。
2: 经过仔细检查，工作人员最终确定噪声源头为地下2层的增压水泵在运行时产生的震动，通过建筑墙体、排水管道形成了固体传声与结构传导，而此前铺设的隔音棉仅能阻隔空气传播的常规噪声，无法削弱设备与管道产生的固体震动。工作人员最后采取了更换减震垫等治理措施，低频噪声得到有效缓解。家住北京的徐先生3年来一直被电梯低频噪声深深困扰，他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协商解决电梯噪声问题，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徐先生不得不将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对方采取专业减震降噪措施，使电梯噪声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最终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同意对徐先生所在单元的电梯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9: 现在治理以后怎么样呢？
10: 治理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声音基本上根本就听不见了，声音效果特好。
2: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电梯低频噪声扰民问题，2025年5月起实施的国家强制性工程规范《住宅项目规范》对住宅建筑内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备在卧室、起居室产生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做出了明确规定。 把卧室低频等效升级限值从最高37分贝降到30分贝。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能院生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严国军，
11: 这个我们夜间要求的低频等效升级30分贝啊，那个限制确实跟原来相比大幅度的提升，能够满足这种人的健康的需求啊。
1: 低频噪声不是扰民纠纷，而是被低估的公共健康风险。那这类容易被忽视的新型扰民问题需要全社会提高重视，从设备出厂标准、建筑降噪设计到现场施工、后期运维的全流程严格管控，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守住居民居家安宁的底线。

0: 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话题，消费级外骨骼助力器现状调查。戴上它就能够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
1: 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呢，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3: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这个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2: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3: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2: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3: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暂时没有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和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
2: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呼慧敏，
4: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1: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个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5: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2: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刘文磊，
6: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2: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

0: 工校区实验室工程师刘文磊。
1: 无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2: 那么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呢？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一听临床骨骼专家的专业建议。
0: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3: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0: 王磊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3: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起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王磊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3: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4: 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5: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新疆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受到高压脊东移发展的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尤其是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将会创出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新高，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45度，甚至是接近50度，极端的酷热。此外呢，在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山西南部、陕西关中一带，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本月底到下月初，不少地方的气温呢将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郑州从6月30号起将会有连续的高温，银川从7月1号起呢也会连续4天的高温，2号最高气温呢将可能会达到37度。石家庄7月2号起呢也会连续的高温，3号可能会接近或者达到40度。那因为有暖湿水汽北上，空气湿度也会有所增加，黄淮一带闷热感呢也会有所增强。 更加闷热的是华南等地。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北台之后，广东、福建、海南一带的高温又会增多起来，而且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全天闷热。提醒南北方有高温出现地方的朋友们，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尽量减少高温时段。

0: 活动，以免中暑。而未来几天呢，咱们国家作为清凉的地方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接下来雨带再次的北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又会形成相对的低温夹心区，那最高气温不足30度，杭州、长沙、南昌6月30号一直到7月初最高气温都只有27度左右。但是随着降雨的再次发展增多，这带的朋友们还是要警惕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罗敏。
1: 嗯，好的，李可亮。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林和科威特两国军方当地时间28号上午分别向外界公布当天早间遭伊朗方面袭击的具体情况。巴林内政部发布的通告显示，境内穆哈拉克省一处居民楼在袭击事件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军方发布消息称，科方成功拦截了两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28号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两次警报拉响提示。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指挥人员。据以军通报，在一次对加沙北部的沙提地区的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阿卜杜勒拉赫曼马赫尔阿卜杜勒卡里姆齐亚达。以军指控他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抢夺一辆以军车辆开回加沙地带。在同一天针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另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地道部队的负责人卡麦勒·穆罕默德·哈姆丹·纳贾尔。以军表示，上述人员一直策划并推进对在加沙地带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的袭击，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巴基斯坦警方人员6月27号说，该国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据法国媒体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 K 组末轮，葡萄牙队与哥伦比亚队0-0战平后，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表示，球队目标是打满8场比赛即进入决赛。谈及 C 罗踢满90分钟，马丁内斯说， C 罗身体状态很好，我们在实时监测，他有助于全队前场跑动的同步性。目前已有21名球员获得出场机会，我对每个人都充满信心。哥伦比亚队主帅洛伦佐则表示，对球队以小组头名出现感到满意。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傍晚开始，北京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雷雨时，房山、密云、延庆、怀柔、平谷、门头沟等区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京鸿问道 B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本时段先来听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大国外交》。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近日，叙利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他赞赏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表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己方深表钦佩，并期待学习借鉴中国减贫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1: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几内亚有哪些启发和借鉴意义？中几建交60多年，金康水电站、西芒杜铁矿、杂交水稻等标志性合作如何赋能当地发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这袋大米承载着怎样的中几情谊？专访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孙勇，采制总台记者焦莹、刘乐、张义伟。
3: 几内亚位于西非西岸，西濒大西洋，自然资源丰富，有地质奇迹之称，铝土矿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水利资源丰富，是西非三大河流发源地，有西非水塔之称。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016年11月，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 孙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几天前，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出席了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访华前夕啊，他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证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几内亚有哪些启发和借鉴意义呢？
5: 这次访问啊，是乌里总理第一次来华访问，本人呢对本次访问呢也充满了期待。这次访问一共超过20场正式活动，乌里总理表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的成功实践，对几内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两天呢，我也陪着乌里总理啊在一起参访，过程中呢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特别是乌里总理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他跟我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他说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对几内亚来讲具有非常深远的借鉴意义。几内亚虽然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呢发展基础还很弱。他说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像中国这样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他说2024年9月，东北亚总统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提出几内亚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就是想借鉴中国的5年发展规划，能够更好的来发展几内亚。所以呢我们也相信啊，在中几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几各个领域的合作呢一定会为几内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4: 说到合作呢，我想到矿业合作呢是中几经贸关系的重要支柱，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情况？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5: 2025年，我们两国的经贸合作呀再创新高。在这个经贸数据的增长的背后啊，实际上就是矿业合作的突破。中几两国在矿业领域的合作呀，主要就是两个领域，一个呢就是铁矿石，另外一个呢就是铝土矿。几内亚呢目前呢成为我国铝土矿进口的最大的来源国，中资企业呢参与投资运营世界最大的单体铁矿啊，也就是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去年哈10月正式投产运营，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两国的互利合作的走深走实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的待遇。对几内亚而言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促进的举措，它更重要的就是它会给几内亚带来更多的投资便利。未来我们同几方共同的努力啊，优化我们的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啊，让我们的零关税政策红利啊更好的惠及民生。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今年迎来交付60周年的几内亚金康水电站，是中国对外提供成套援助的首个水电站项目。那么60年来，这一水电站对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5: 金康水电站是中国对外提供成套援助的第一个水电站项目，也是几内亚独立之后啊建成的第一座水电站。60年来啊，金康水电站不仅仅是向周边地区源源不断的输送能源，更重要的是还持续的培养了水电站很多运营的人才。作为我们中吉友谊的重要象征啊，在几内亚的官方的货币上面，它就印着金康水电站的图案。金康水电站呀，是我们中吉能源合作的一个缩影。那么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的给它建了凯勒塔、苏瓦皮里水电站。那么我这里要向听众朋友提供一个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现在在几内亚，中国的水利水电项目提供了超过全国80%的电力供应。
4: 嗯，
5: 这个对于几内亚民生改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 嗯，现在是6月份，几内亚呢正值收获时节，一袋袋印有中国杂交水稻、几内亚生产字样的大米呢即将销往市场，可以说中国杂交水稻是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那么农业合作对助力当地破解粮食短缺难题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5: 农业合作啊，实际上也是我们在务实合作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

0: 分，也是两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近年来啊，我们两国在农业技术、粮食安全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合作。中国通过推广先进的技术，培训农业人才，开展粮食啊，还有农机援助啊等方式，积极帮助几内亚农业能力的建设，让几内亚能够尽早的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消除饥饿。几内亚呢，它也是跟我们一样喜欢吃大米，所以它每年啊都要从外面去进口很多的大米。实际上呢，几内亚呢又有很好的这个农业的条件，它有很好的土地，雨水呢也很充足，缺的呢就是农业技术。2019年呢，中吉两国啊在几内亚科巴地区启动了一个杂交水稻的示范项目，袁隆平院士的海外团队啊和几内亚政府共同来合作，开展了品种试验和技术推广。那么现在呢，这个示范基地啊引进了我们6个中国杂交水稻的品种，最高的单产能达到每公顷9吨，所以呢几内亚人民也非常的高兴，每到这个收获的季节啊，那是载歌载舞。中国团队还帮着当地的农民啊，帮助他们的合作社啊配套农业技术，教他们如何来种植管理，这些呢都给当地提升粮食产量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几内亚民众看到摆脱饥饿的希望。今年4月份的时候，乌里总理还在一带当地种植的杂交水稻大米上写了一句话，叫做这袋米是中吉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几内亚必将战胜饥饿。还委托我们中方团队把这袋米啊带回到中国，转交给了元老的夫人，以表达对元老的感激。这个不仅仅是中吉农业合作的一个丰硕成果，更能够体现我们中吉传统的友谊。未来我们中吉两国的合作呀，也一定能够在农业领域取得很丰硕的成果。
1: 好的，孙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2: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封满了，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不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1: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3: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但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

0: 本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1: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2: 现在园区统一培育了标准化的打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4: 一年以来，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4: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网站上，公众已经能够看到相关预报内容。
6: 眼下正值北半球夏季，海洋热浪和季节有关吗？什么是海洋热浪？它有哪些危害？如何通过精细化预报技术加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8: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据统计，2015到2025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表层海温最高的11年，在海温不断升高的大趋势下，必然会引起海洋热浪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影响的范围呢也会越来越广。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混合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7: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 表示，海洋热浪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渔业经济、蓝色碳汇保护以及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8: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洄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7: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李志杰表示，该产品可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赋能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海
8: 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对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未来呢，基于我们的海洋热浪预报产品经过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后，可以统一的分发到应急、渔业、生态、文旅和海事等各个部门。那么各行业呢，可以依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落实养殖防护、珊瑚保护区的管控以及滨海景区的管理等措施。
7: 这样的精细化预报产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海洋热浪的预报需要监测哪些影响因子？李志杰介绍，精准预报的根基在于观测数据的支撑。
8: 我们中心目前可以接收来自海洋站、浮标、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实时的观测数据，构建起点、线、面、体多维度互为补充的立体观测数据体系。我们对气温、风速、风向、太阳辐射、海温、海流等气象和海洋的要素进行监测，依托数据融合技术对多元信息统一处理，生成标准化准实时的观测数据集，为海洋热浪精细化的监测筑牢数据的根基。依托自然资源部海洋预报芯片工程，我们中心自主研发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妈祖海洋环流模式，搭建了全球海洋热浪业务预报系统，可以实现未来一周全球海域海洋热浪的高精度预报。
7: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2024年推出国内首款中国海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业务应用从无到有。2025年牵头推进海洋热浪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编制，健全业务标准体系。再到如今的2026年，全球预报产品成功上线。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8: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王悦、李浩，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俄两国空军当地时间27号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最新公布的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运-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表示，过去10余年，塞尔维亚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加拿大队主教练杰西马什称其麾下缺席了3场小组赛的拜仁铁卫阿方索戴维斯或将成为与南非队决战的 X 因素。戴维斯因前十字韧带重伤休养恢复了8个多月，此后又因腿伤进入休养。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加拿大队的3场小

小组赛戴维斯都没有上场，马什大赞戴维斯的天赋和能力，称其是能提升球队潜力、改变战局并为球队带来质变的球员。不过马什拒绝透露戴维斯会否首发及其可能的上场时间，他只是强调戴维斯已经做好了不能再充分的准备。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需注意防范。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签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百余年岁月流转，纸短意重，直抵人心。
0: 从27号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推出特别策划，品读党史里的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从1939年四月新婚到1942年五月壮烈殉国，左权给妻子写了12封信，其中一封在战火中遗失，现存11封。
0: 1942年5月22号，左权在一场会议之后没有休息，伏在油灯下给妻子刘志兰和女儿左太北写下了一封信，一起来听。

志兰。就江明同志回言之变，再带给你十几个字。乔迁同志那批路过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急需人照顾的。此间一切如常，唯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他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他？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读作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痛快极了。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已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念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钟情。不多谈了，祝你好。书人，5月22日晚。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封信，在左权牺牲噩耗传回延安后才送达刘芝兰手中。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本是再带给你十几个字的深情家书，满载思念和关爱，却成了临终绝笔。
1: 写完这封信的第三天，八路军总部按计划转移到山西辽县十字岭，转移中被日军飞机发现。在部队即将突出敌人包围时，左权被弹片击中头部，以身殉国，年仅37岁。这一天距离女儿满2周岁还有2天。
0: 1982年5月，左权牺牲整整40年后，刘芝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
1: 作为一位丈夫和父亲，左权给予了家人全部的爱。作为一名抗日将领，他以身殉国，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其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叫赵云霄，1906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赵云霄与共产党员陈珏结为革命伉俪，在柬埔寨的婚礼上，他们相约为革命奉献一生。
1: 1928年9月，因叛徒告密，被派往长沙执行地下工作的赵云霄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随后丈夫陈珏也被捕押到长沙陆军监狱。敌人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赵云霄和陈珏死刑。10月11日，陈珏被杀害。
0: 因赵云霄正有身孕，被缓期执行。1929年3月24日，孩子刚满月，赵云霄就接到了死刑判决书。当日，他用血和泪给出生才1个半月的女儿写下了这封遗书。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启明，我的小宝贝。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了你四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到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是立时处死的罪，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被督办署检查了四五次方检查出来是有了你，所以为你起了个名字叫启明。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又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不能不把你交于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要恨当时的环境。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你的父亲是死于民国十七年阳历十月十四日，你的母亲是死于民国十八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小宝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而且也没有相片给你。你的母亲所给你的纪念只有相片和衣物及一金戒指，你可做一生的唯一的纪念品。小宝宝，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可怜者。小明明，有你父亲在牢中给我的信及作品，你要好好的保存。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书成。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富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二十三岁死的。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贝，我的小宝宝，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涕。1929年3月24日。

0: 信中，赵云霄失于子的深情呼唤着自己的小宝宝、小宝贝。这呼唤既是对女儿的无限眷恋，更饱含着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憧憬与希望。写完绝笔之后的第三天，他给襁褓中的女儿喂了最后一次奶，然后镇定地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23岁。令人痛惜的是，小启明由于身体孱弱，4岁时不幸夭折。
1: 陈觉的遗愿是想与赵云霄合葬在一起，可陈觉的父亲在赵云霄死刑后半个月才得知消息。当老人家赶到长沙时，已经找不到赵云霄的遗体。
0: 多年之后，烈士的家属们将赵云霄用过的手提箱与陈觉的遗骨一起

0: 合葬。
1: 在残酷的生死面前，陈珏、赵云霄升华了伟大的人格和信仰，锻造出对生命的永恒深情。这封感天动地的遗书，成为共产党人高尚气节的珍贵见证。
0: 纸短情长，写不尽山河热血，家书万金，读不完民族脊梁。
1: 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从未忘记，致敬那些永远年轻的身影，是他们以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用鲜血铸就了今日的山河无恙。
0: 愿先烈英魂安息，愿生者砥砺奋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3: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4: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5: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4: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5: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4: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6: 4 gold medalists， 飞鸿奖 from China。
4: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5: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5: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4: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5: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我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4: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5: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4: 过了几天，田飞鸿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

0: 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家队，国家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四五进一。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的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该炼油厂今年5月曾遭乌军袭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2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画面显示炼油厂燃起大火，浓烟滚滚。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据俄罗斯方面27号消息，在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中，而在浙江义乌，这个被称为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了17.6%。作为赛事举办地之一的加拿大，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增长了2.83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7日称，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已签订框架协议，这项框架协议是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沉重打击。他同时称，这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在对伊朗说，你无权介入，也无权发挥任何作用。内塔尼亚胡还说，虽然以色列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但在伊朗核问题等核心议题上，以色列仍将向美国传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将坚持以色列在边境的利益，绝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阿根廷队以3-1击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约旦队，以3连胜战绩挺进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赛后展望与佛得角队的32强赛，主教练与球员纷纷表示，这支黑马不容小觑。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不断书写奇迹，首战0-0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次战2-2战平前世界冠军乌拉圭队，第三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也不落下风，最终名列所在小组第二，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闯入淘汰赛阶段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 此刻提示，眼下正值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今年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旨在解决青年人才阶段性住房难题。据了解，海淀区今年推出了六个项目，2161套房源，面向近三年毕业在海淀就业的大学生提供了阶梯式租金折扣，前两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是8折。这部分是由海淀区财政进行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是2年1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哪些风险。
0: 老人被微信群轰炸，有77万条未读消息，那些被拉入各种微信群的老年人怎么办？
1: 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发布，海洋热浪有哪些危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所吸引。
1: 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着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4: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

0: 这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1: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1: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2: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1: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披露了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宁威指出，旅税会等相关违规营销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出于利益驱动的原因。
2: 首先，业务员他除了保单佣金之外，他还有可能会从合作的旅行社拿到返佣或者是人头费。其二呢，保险机构通过这种旅行式的游说会，它比较精准地触达有实力的中老年客户，他们会主推一些高保费的、高现金价值的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呢，是建军保费比较高，而且业务员也能够拿到相应的比较高额的佣金。第三个呢，应该是效果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是有从众心理的，是有羊群效应的。老年人有意识的带到风景秀丽的地方进行集中的游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1: 针对保险旅游营销，宁威强调要谨慎参与相关活动。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银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0: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种责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一位老人手机里面有77万条未读消息的新闻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有位博主说呢，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里边有77万条未读的消息，而在删除之后不久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的消息。
5: 老人为什么成为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又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今年2月，博主林希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7: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6: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 做营销等。

0: 在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奇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把件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十几二十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1: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0: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0000条消息了。
2: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0: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1: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3: 爸，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0: 爸爸，你
3: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那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1: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4: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4: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根据介绍，这款产品可以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还有强度变化，进而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0: 报道。
1: 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五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2: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混合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1: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海洋热浪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渔业经济、蓝色碳汇保护以及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2: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洄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1: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李志杰表示，
2: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未来呢，基于我们的海洋热浪预报产品，经过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后，可以统一的分发到应急、渔业、生态、文旅和海事等各个部门。那么各行业呢，可以依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落实养殖防护、珊瑚保护区的管控以及滨海景区的管理等措施。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2024年推出国内首款中国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业务应用从无到有。2025年牵头推进海洋热浪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编制，健全业务标准体系。再到如今的2026年，全球预报产品成功上线。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堪萨斯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 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哨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的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步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的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三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姚宇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24号以来，南方强降雨的重心主要是在贵州到江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但是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暖湿气流随着副高边缘北上，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会重新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并且会持续到7月3号前后。江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尤其是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上海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在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而主雨带的西段呢，仍然会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还有云南等地，降雨持续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和18号到25号的那轮强降雨的落区呢，可以说高度的重叠，所以需要严加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在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未来几天 东北、华北等地依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整体呢是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征，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新疆、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山西南部、陕西关中以及

0: 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侯赛因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拉格奇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对伊朗持续与其通报局势进展和美伊谈判进程表示感谢。尽管美伊已顺利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冲突仍在继续。伊拉克石油因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难以出口，对本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拉克与美国、伊朗两国保持着良好关系，伊拉克愿与双方合作结束该地区战事。阿拉格奇指出，这是他在美以伊冲突后首次访问伊拉克，并已向侯赛因通报了美伊谈判进展以及在伊朗管辖下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并就地区安全架构进行了讨论。伊朗将继续与伊拉克在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影片通过讲述一段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不仅深深触动了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中那份真挚深沉的情感力量。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两名哈马斯成员。据以军通报，沙图特近期一直在推进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结束，32强全部产生，传统强队大多顺利过关，但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签表并不温柔，德法大战、西葡对决都可能很快上演。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是淘汰赛首轮最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 C 组的摩洛哥队与巴西队同积7分，只因净胜球劣势排名第二。荷兰队开赛以来也越踢越稳，两队实力接近，多名摩洛哥队球员拥有荷兰成长经历，这场比赛应该不会缺少故事。此刻提示，近几年职业本科的热度一直在涨，有不少优质职业本科院校的投档线已经超过了本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2026年，职业本科主要新增了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贴合新质生产力的新兴专业。相关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职业本科院校和专业，可以从3个维度来考虑：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产业、报考城市的主导产业和自身的兴趣爱好。三者兼顾，未来的发展会更稳定，更有优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提示大家，您可以。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给我们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浪潮？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将如何告别层层加码？
1: 广东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叫偷面积？对于普通消费者又有哪些影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现在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怎么说呢？因为里边有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有的车还出现了折叠办公桌，真的是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1: 俗称叫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么移动的生活空间已经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潮流了。
0: 嗯，
1: 各大车企不再比拼原来的像动力啊、续航这些传统的性能，或者说不再只是比拼这些了，还要比拼的有休闲娱乐、移动办公啊，这些场景也都要比一比。而且这些东西搬到车里之后呢，车就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了。
0: 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6: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5: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7: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5: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8: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5: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8: 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1: 这样的变化归根结底呢，还是大家用车的需求有了变化。
0: 嗯，
1: 现在流行的自驾露营这些休闲方式呢，让汽车成为了这个通勤工具之外，人们比如说除了住宅还有办公室啊，人们可能或者是愿意停留最长的一个时间的地方。
0: 对，
1: 那待得久的话，自然就希望说车里要舒服一点，放松一点。
0: 没错，那也正是因为精准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所以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也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是个个都实用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9: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就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8: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
5: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8: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收到了快递之后要打开一层层的包装，撕下一圈圈的胶带，这是大伙儿日常收快递的一个常态了。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都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快递垃圾堆积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2026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11: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不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10: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12: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但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10: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

0: 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1: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2: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倒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4: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4: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广东省广州市近日公布了楼市偷面积的首张罚单。广州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这么改建呢？
7: 有业内人士就指出说，报建阶段啊是装饰住，项目完工变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等等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能使用的套内空间，就实现了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给予处罚。
6: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着什么样的隐患，对于消费者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至31层以及19-2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9: 所谓的装饰住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住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

0: 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1: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0: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建楼不建楼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是住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的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1: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0: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价格内卷，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0: 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近日，一轮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多地打破了高温的记录。当地时间27号，欧洲多国政府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
2: 但是呢，欧洲国家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远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那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就卡住了。那到底卡在了哪儿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这场早到的热浪正从民众生活、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对欧洲造成系统性冲击。在法国，持续高温使供电线路承受更大压力。法国电力公司日前被迫关闭一座核反应堆，并降低另外两座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高温天气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3: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要知道，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1: 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城市里高温带来的挑战更加直接。欧洲许多建筑的设计逻辑以冬季需求为核心，强调保温。厚墙体与高密封性虽能锁住热量，却在酷暑中将室内变成了难以降温的闷罐。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这背后既有建筑条件限制，也有制度和成本因素。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
4: 当极端高温的考卷难倒了欧洲旧有的社会体系，政策和需求之间的温差反而催生出了市场机遇。一批中国制冷企业正带着灵活的产品设计写下新的解题思路。
1: 受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制冷需求快速攀升。一家国产空调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针对欧洲居住户型、安装条件及消费习惯，公司研发出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高度契合欧洲市场使用场景。2026年上半年，该品牌在法国的终端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超50%。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5: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0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只是这份未将黎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媒体和分析人士质疑。以色列在框架协议中虽宣称对黎没有领土野心，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的表态却暗含微妙之处。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讲话，说以军不允许黎真主党和流离失所的黎巴嫩人进入被以军划定为安全区的黎领土。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黎政府在让渡主权。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警告真主党不要搞事情，应避免内战爆发。黎武装部队则表示不允许出现任何针对国内和平的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媒体6月27日发布的一段航拍视频显示，委内瑞拉624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房屋倒塌，废墟遍布街道。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地震已经造成1430人遇难。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韩国队在12个组的第3排名中跌出前八，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当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此次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对此深感歉意。他表示，我们将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西南和华南多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云南、贵州等地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美军称再对伊朗实施打击，美伊再起军事摩擦的背后有何原因？
0: 风信瞭望，关注中俄两军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强悍阵容展现怎样的空中作战体系？
1: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英国公布三款远程导弹原型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谅解备忘录的墨迹还没有干，美国和伊朗的战火就再次燃起了。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已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1: 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军事交锋的背后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有3条航线可以通航。一条呢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边，是属于伊朗的领海。那么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海岸线的那一侧，是属于阿曼的领海。然后阿曼和伊朗中间那条是主航线，是战争之前多数船只都是通过中间那条主航线那个通过的。那么自从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伊朗说他要管理和控制海峡，但是他管理和控制的呢主要是在他领海里边那一条航线，所以伊朗说所有船只都必须在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他指定的航线就是在他领海的那一条航线，然后他要求所有船只提前2天跟他申报，然后经过他审批之后，并且要购买伊朗的保险，然后才能通过。但是呢，阿曼那条航线呢是在阿曼领海里，它实际上控制不了。所以最近几天呢，就美国、阿曼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共同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大量的从靠近阿曼那一条航线出来。所以前几天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如果是不经过伊朗指定的那条航线的船只要出来，它的安全就没有保障。所以接着伊朗就连续2天袭击了经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所以伊朗就是要通过这个 来确保伊朗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和控制权。
0: 牛新春观察，谅解备忘录当中开放海峡的模糊定义，将美伊在控制权上的深层矛盾彻底引爆，未来双方爆发进一步军事冲突的概率极大。
4: 对美国来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但是呢，在美国看来，海峡没有打通了，因为伊朗是接连两天对通过海峡的商船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在快速的下降，所以美国认为这样下去的话，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成果就都没有了。那么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中俄两国空军6月27号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0: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首次实施以来，已逐步走向机制化、常态化，成为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这一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型军机齐亮相有什么深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最新公布的中俄联合巡航视频中，歼 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 20、图 95 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认为，此次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
6: 这次联合巡航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全套人马极其出众，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
5: 本次中俄联合巡航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全谱系机型各司其职，高度协同。
6: 过去咱们几次演习就是轰 6K 和图 95， 这次我们还出动了其他的一些机型，一类是战斗机歼 11B 和歼 10C， 那么这两款战机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因此我们还出动了运油20，战斗机通过空中加油就可以做到半程甚至全程为战略轰炸机编队提供护航。光有轰炸机和战斗机还不够，但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还需要有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那就是我们的空警 500A 预警指挥机。那么有了空中预警机为他们进行远方的目标探测和指挥控制以外，还需要有电子对抗飞机协同行动。那么我们这次呢出动了两款电子战飞机，一种是战术电子战飞机，那就是歼 16D。 此外这次我们还派出了先进的战翼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那就是用运九飞机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那么有了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翼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空中巡逻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圆满执行。
5: 面对复杂电磁环境和潜在的防空威胁，谁来为整个编队撑起一道看不见的安全屏障？傅前哨指出，电子战飞机参与联合巡航也是一大看点。
6: 歼 16D 是在歼16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一款多用途的以电子对抗为主的战术电子战飞机，他们会贴近轰炸机或者其他机型为他们保驾护航，实施战术电子对抗行动。而用运九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它的作战能力要比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更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大，电子战设备的发射功率也更大，覆盖范围往往达几百平方公里。有了先进的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对敌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电子压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发射反辐射导弹，对一些威胁性最大的防空阵地发动攻击，从而让战略轰炸机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 对敌方的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5: 电子战飞机解决了看不见的威胁，但还需要一双千里眼来掌控全局。空警 500A 就是这支编队的指挥中枢。傅前哨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中型空中预警机。
6: 可以说，这次空警 500A 参加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巡航任务是一个重要的亮点。空警 500A 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远程中型空中预警机。这款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成为我军目前空中预警力量的主力机型。
5: 玉渊谈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巡航中中俄双方轰 6K 图95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依照国际法，宫古海峡属菲林海海峡，各国舰艇飞机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也趋于常态化。中俄空军自2019年首次巡航至今，7年累计11次。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6: 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战略巡逻，彰显中俄两国维护亚太地区军力平衡以及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1: 英国政府近日对外公布了一项名为“制动计划”的项目，计划生产3款远程打击导弹，专门供乌克兰军方在对俄作战中使用。这3款导弹的原型弹在今年春季已经完成多轮试射。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7: 英国国防部表示，制动计划项目是为规避美国对原物武器出口和使用限制而设计的。项目中涉及的3款导弹系统由3家英国本土企业研发，分别是欧洲导弹集团英国分公司、MGI 工程公司与罗特伦航空航天公司。其中一款或多款导弹有望在年底交付乌克兰。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不含美国零部件是这批武器的一大关键特征。这意味着英国已打通了去美国化的导弹技术路径，同时这3款导弹普遍造价成本低，可以满足俄乌冲突对导弹高消耗的需求。
8: 其实从整个英国的做法来说呢，它并不追求这个导弹有多先进，那个导弹的价格很便宜，40万英镑，相当于风暴阴影的一个零头。那它为啥便宜呢？就是使用了很多成熟的产品，就所谓的货架产品或者是商用的一些东西，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它的导弹的成本，让这个导弹呢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便宜的价格生产出来，它更能够适合现代战场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英国现在就是让它的导弹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不仅仅是说它要自主，今后无论是援助乌克兰，还是我自己使用，还是我卖给其他国家，我可以不需要美国的同意。
7: 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美国大幅调整对欧政策，导致美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在此压力下，欧洲将摆脱对美依赖，寻求战略自主，从口头倡议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武器研发领域，英国等欧洲多家防务企业开始加速推进零含镁量的武器与配套系统的研发。对此，邵永玲认为，自主研发武器既是欧洲摆脱美国束缚的关键一步，也是其实现防务自主的首要目标。
8: 在对乌援助问题上，整个的欧洲呢是高度依赖美国，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欧洲出了钱，但是呢一些远程的武器装备都是掌握在美国手里，比如说陆军战术导弹，像风暴阴影，只要包含了美国的技术、美国的零部件，欧洲人不管怎么用，最后呢都要受制于美国。所以现在其实不是说仅仅英国一家在开发不依赖美国的武器装备，其实其他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说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不再受制于美国，未来欧洲要防务自主，前提条件就是武器装备防卫自主。
7: 但是邵永玲进一步指出，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军工企业一旦取得相关技术的突破， 未来欧洲原物武器很可能触及俄罗斯底线，因此不能排除俄乌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8: 英国的这几款导弹，它的射程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都要大于500公里，就是你从乌克兰可以打到莫斯科。其实英国呢，不仅仅是这一个导弹发展计划，它还有一个夜幕计划。夜幕计划呢是弹道导弹，还有加上欧洲其他国家的研发计划。所以我感觉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乌克兰除了自己的研发的无人机和导弹之外，也会接收很多欧洲国家援助给他的远程导弹。一个呢，它会让乌克兰有更多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的手段。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后方不断的进行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但是这个损失可能俄罗斯还是能够承受的。但是如果说未来一两年西方大量的远程导弹涌入到乌克兰，可能会给俄罗斯造成的更大的损失。所以说俄乌如果不停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一两年这场战争呢甚至有升级的可能性。当然这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来讲，俄罗斯方面呢肯定也会想出一些办法，比如说怎么去防御啊，怎么去通过反击的方式抵消掉乌军远程打击能力的提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9: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晴人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西北到黄淮高温发展，广东福建闷热加剧。那未来几天呢，北方的新疆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尤其是新疆吐鲁番一带最高气温呢将超过45度。此外广东福建海南等地高温闷热天气也会加码，城市当中比如说乌鲁木齐30号开始呢会连续6天高温，7月1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9度，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郑州明天起会连续7天高温，银川7月1号开始呢也会连续5天高温，福州7月1号开始会连续4天高温，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关注点二，南方主雨带再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明天开始，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呢会重新的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并且会持续到7月3号前后。而主雨带的西段仍然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那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和之前18号到25号的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需要严加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关注点三，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比如说北京下周雷阵雨非常的频繁，哈尔滨呢也是下周天天都有雷阵雨出现，长春、沈阳下周三开始呢也会频繁的有雷阵雨现身，都要常备雨具。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姚一斌。
0: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凝聚产业顶层发展共识。
1: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明天及后天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0: 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暑。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赛正式开打。根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 单、女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包括一场内战。黎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昱作为 T 二小队的代表先亮相。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将于6月29号在英国伦敦揭幕。中国网协选手方面，王新宇、郑钦文和张帅将会参加女单比赛。
1: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和

伊朗技术团队将于六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也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继续关注。

0: 最后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已经收官了，那最后六场比赛的情况怎么样？32强淘汰赛怎么落位的？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1: 小一斌晚上好。
0: 哎，方亮，来说说这个今天的六场比赛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在淘汰赛当中你觉得比较有看点的是哪些比赛？
1: 好的，我们先来按时间顺序说说今天的这六场球。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实力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 K 组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30开球，葡萄牙0-0打平了哥伦比亚，刚果金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G 组的比赛今早10点开球，阿根廷3-1战胜约旦，奥地利则是3-3打平了阿尔及利亚。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淘汰赛32强的位次也已经确定，这也就意味着夺冠路线图现在已经清晰展示出来了。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队。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所谓两牙死磕。3/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啊，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能挡住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当然，以上这些看点呢，更多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从北京时间明天开始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佛得角，小组赛3场硬生生拼了下来，出现了。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
0: 好的，谢谢方亮。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球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的新闻晚高峰也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途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5: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2: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6: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2: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

0: 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硬性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1到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5: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物流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8: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7: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0: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1: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0: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4: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对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6: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5: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6: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5: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7: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6: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9: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8: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0: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1: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0: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2: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

0: 在上海是上海连续六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宴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5: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6: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8: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9: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6: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1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

0: 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

0: 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它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是比较轻快，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没删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减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呢 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0: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

0: 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1: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啊，是我最喜欢的。
0: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1: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八九十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那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0: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2: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信息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0: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啊，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1: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或者是咸菜刺客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

0: 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王院长所讲的就肉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肉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哎，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0: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啊，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2: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或者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格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啊？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或者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或者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和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都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在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 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就是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呐、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呀、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2: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者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上，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中国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最初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0: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 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这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的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哈？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2: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啊，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国军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的放心、买的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吃这个香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2: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哈，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

0: 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殊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11: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它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那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咸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用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10: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哈。那我就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也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12: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

0: 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啊，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啊，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呢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啊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言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和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1: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2: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碗，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就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哎，这钱花的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1: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0: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民心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

0: 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类一个是我们国家的酱油菜的产品啊，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场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油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2: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有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对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所以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1: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外长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0: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盐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儿的话，用的榨菜或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脂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一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了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

0: 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型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了，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那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研究院参观的人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的时候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酸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0: 其实现在很多试菜员也到省外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觉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往往我们就是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去找亲朋好友或者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母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让我们的更快的成熟。
1: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
0: 好，对对对。
1: 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款的咸菜，几块钱一包那十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那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

0: 现在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里面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那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2: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铁霉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我们就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一基地，标准的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啊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质量好吃的一个咸菜。
1: 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袋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出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呐，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那本期节目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 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八分之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1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第二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完成社会公示，拟定2027年7月1号实施。本次标准在系统能力、风险管控、验证体系上有哪些升级？网传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是否属实？未来人机权责边界将如何厘清？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0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季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今天呀，我们要解锁一个超级神奇的本领，动物的隐身术，也就是它们的伪装本领。
1: 在大自然里，有很多动物都像会变魔术一样，能把自己藏起来，天敌找不到它们，猎物也发现不了它们。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它们的隐身术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现在开启。
0: 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一群会隐身的动物朋友，他们的伪装本领就像我们玩捉迷藏一样，藏得特别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们的身影。
1: 没错，动物的隐身术可不是真的消失，动物的伪装核心是为了生存，要么是为了躲避天敌不被敌人吃掉，要么是为了隐藏自己悄悄捕捉猎物，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小妙招。大家仔细听，动物的伪装本领有好多种啊，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颜色伪装，他们的身体颜色和周围的环境颜色一模一样，就像穿了一件保护色外套。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变色龙，它可厉害了，它能根据周围的环境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体颜色，躲在树叶上就变成绿色，躲在泥土里就变成棕色，躲在花朵上还能变成淡淡的粉色，天敌们根本找不到它。
0: 哇，真的太神奇了，除了变色龙还有什么呢？
1: 还有我们经常在草丛里看到的蚂蚱，它的身体是绿色的，和小草的颜色一模一样，蹲在草丛里就像和小草融为一体，小鸟飞过都发现不了它。还有雪兔，夏天的时候它的毛是灰褐色的，和泥土树枝的颜色一样，而到了冬天雪花覆盖大地，它的毛就会变成纯白色，和白雪融为一体，狐狸狼都找不到它，是不是特别厉害？
0: 哇，雪兔的外套还能换季呢，那除了颜色伪装还有其他的伪装方式吗？
1: 当然有了，还有形状伪装，有些动物的身体形状长得和周围的东西一模一样，比如枯叶蝶，它的翅膀展开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上面还有叶脉的纹路，落在树枝上不管是小鸟还是其他天敌都以为它是一片普通的树叶，根本不会注意到它。
0: 太逼真了，我见过枯叶蝶，不仔细看呀真的以为是一片枯叶呢。还有没有更特别的伪装方式呢？
1: 当然有，有些动物会模仿伪装，模仿周围的东西欺骗天敌，比如竹节虫，它的身体细细长长的，和竹子的枝条一模一样，还会一动不动地趴在竹子上，天敌路过只会以为它是一根竹子，根本不会发现这是一只虫子。
0: 大自然的动物也太聪明了吧，它们的伪装本领都是为了能在大自然里好好生存，不被天敌伤害，还能顺利找到食物，真是太厉害了。
1: 这里要提醒小朋友们，我们在大自然里看到这些会隐身的动物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看，静静观察，不碰不抓不打扰它们，它们的伪装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的不打扰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0: 而且我们还要爱护大自然，保护动物们的家园，让这些会隐身的小动物能一直快乐地生活在大自然里，继续展示他们的神奇本领。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名字叫做小枯叶蝶的隐身魔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小枯叶蝶是怎么用伪装本领保护自己的吧。秋天来了，一片片落叶飘落在树枝上草地上，有一只小小的枯叶蝶，名字叫片片。它有一双和枯叶一模一样的翅膀，翅膀上有细细的叶脉，还有淡淡的褐色斑点，就像一片刚落下来的枯叶。片片刚学会飞行，还很胆小，它最害怕的就是森林里的小鸟，因为小鸟会把它当成食物吃掉。妈妈告诉片片，我们枯叶蝶有一个神奇的隐身魔法，只要把翅膀展开，趴在树叶上一动不动，就会变成一片枯叶，小鸟就找不到我们了。片片牢牢记住了妈妈的话，每天都跟着妈妈学习伪装。有一天，片片独自飞到一棵大树上，想练习自己的隐身魔法。它展开翅膀，紧紧贴在一根树枝上，一动不动。翅膀的颜色和树枝上的枯叶一模一样，连叶脉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真的枯叶长在了树枝上。就在这时，一只小鸟扇着翅膀飞了过来，落在了片片旁边的树枝上，东张西望地寻找食物。片片吓得心砰砰直跳，紧紧地闭着眼睛，连呼吸都不敢大声，一动不动地贴在树枝上，心里默念：
3: 哎呀，变成枯叶，变成枯叶，小鸟不要发现我。
0: 小鸟歪着脑袋看了看片片，又看了看周围的枯叶，摇了摇头，心想：这就是一片普通的枯叶，没有虫子可以吃。然后小鸟扇着翅膀飞走了。等小鸟飞走以后，片片才慢慢地睁开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开心极了，我的隐身魔法成功了。从那以后，片片每天都练习伪装，不管是落在树枝上还是落在草地上，都能完美的隐身，再也不怕小鸟了。有时候啊，他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捉迷藏，小伙伴们都找不到他，纷纷夸他的隐身魔法最厉害。片片知道自己的伪装本领是大自然给他的礼物，能保护他在森林里安全的生活，他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翅膀，继续做一只会隐身的小枯叶蝶。哇，小小的隐身魔法是不是特别厉害呀？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动物的伪装本领，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叫模拟动物伪装大挑战，请芝麻哥哥来教大家一起做吧。
1: 好，这个实验非常简单，还能体验动物隐身的快乐。小朋友们，请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张绿色的卡纸，一张棕色的卡纸，一支彩色马克笔，几片真实的树叶，一个小剪刀，但剪刀要请爸爸妈妈帮忙使用，这样就够了。
0: 嗯，这些材料呀都是家里常见的，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操作，当一回隐身小能手吧。
1: 第一步，我们先拿出绿色的卡纸，用马克笔在卡纸上画一片大大的树叶，然后请爸爸妈妈帮忙用剪刀把树叶剪下来，这片树叶就当做我们的伪装外套。
0: 画树叶的时候呀，要画出树叶的叶脉，就像小枯叶蝶的翅膀一样。剪的时候呢，一定要让爸爸妈妈来帮忙，小朋友们不能自己用剪刀，避免受伤了。
1: 第二步，我们把剪好的绿色树叶放在真实的树叶堆里，或者放在绿色的植物旁边，然后观察一下，看看能不能快速找到我们捡的树叶。 就像动物伪装在环境里一样。
0: 这太好玩了，我们还可以用棕色的卡纸画一根小小的树枝，剪下来后放在树枝上，看看谁能最快找到，体验一下竹节虫的伪装乐趣。
1: 第三步，我们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一个人藏剪好的树叶树

0: 吃，另一个人找，看看谁藏得最隐蔽，谁找得最快。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动物的颜色和环境一样，才能更好地隐身，保护自己。
1: 没错，这个实验既能玩，又能学到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哦。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剪刀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帮忙使用，小朋友们不能自己拿剪刀，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马克笔要轻轻拿，轻轻画，不要把马克笔弄到衣服上、桌子上，也不要在墙上、地上乱涂乱画，做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
0: 第三个注意事项，剪下来的卡纸碎片不要乱扔，实验结束后要把碎片收集起来，扔进垃圾桶，养成爱整洁、不浪费的好习惯。
1: 那最后一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要互相谦让、互相配合，不要争抢材料、打闹，做爱分享、懂礼貌的小朋友，就像小动物们互相帮助、一起生存一样啊。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动物的隐身术就是他们的伪装本领，是为了躲避天敌、捕捉猎物，更好的在大自然里生存，是不是很神奇呢？希望小朋友们通过这些节目能爱上小动物，爱护大自然，学会观察生活中的小秘密，发现更多动物的神奇本领。
1: 这一期声音里的大世界就要结束了，但我们的科普之旅还没有停止，下次节目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科学小知识。
0: 小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
1: 再见啦。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春天姐姐。窗外的夜空黑漆漆的，满天小星星都睁开了亮闪闪的小眼睛，一颗两颗三颗，数呀数呀数不完，快找找哪一颗是你最中意的小星星呢，悄悄跟他说句晚安吧，说不定他还会对你眨眨眼呢。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搭河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上次咱们讲到张骞被匈奴骑兵抓住了，一个名叫唐一夫的人前来救他。张骞告诉唐一夫说，汉劫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必须找到它。于是唐一夫决定先去匈奴的仓库里找汉劫。那他找到汉劫了吗？请你继续收听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的第二集，大漠敦煌的下集。
8: 大人，过一会儿就是士兵换岗的时间，您可以趁着间隙溜出去，我去找汉奸，找到汉奸后在营地外面河边见。
9: 好的，注意安全。
6: 唐义父出了张骞的毡房，直奔匈奴士兵的库房而去。而此时同样为着汉劫而来的马匪靖路寒抢先一步找到了库房。
10: 今天抓了个汉使，咱们要一醉方休啊。
11: 你看，就是那顶毡房，张骞带的宝贝都在里面。走，等等，你们看，
12: 是不是匈奴卫兵啊？
13: 不像啊，
11: 看来我们又偷盗众人了，我得想个办法。别出声，跟我来。不许动，敢出声我就宰了你。
8: 你们不是匈奴士兵？
11: 你也不是。
8: 我是来救汉使张大人的。你们是谁啊？
11: 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是张大人的随从。
8: 大哥，这里的行李全都空了。
11: 你把行李都弄哪去了？
8: 不是我弄的，行李被匈奴士兵们瓜分了。
11: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8: 我来找汉劫。
11: 汉劫？
8: 对啊，就是张大人手里那根长杆，那是汉使的标志，谁拿着汉劫，那个人就能代表大汉朝。
11: 哦，原来是这样。
8: 我跟张大人事先已经约好了，在营地外面的河边见。等我找到了汉劫，马上就去和他们会合。你们先去找张大人吧。嗯，
11: 好好好，有劳兄弟了，你继续找吧。
8: 哎，在这里，终于找到了，我们走吧。你们
11: 把鞭炮绑好了，看住了，带我去匈奴人那里去领赏。
6: 善良的唐义父上了马匪的当，被绑在了库房。伺机溜出毡房的张骞依照约定焦急地在河边等候着唐义父。
9: 都过去一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来？
10: 今天喝得太痛快了，咱们到河里泡泡去。

0: 走走走，你们一起聊。
1: 张骞看着这几个士兵，有了主意，他偷偷换了匈奴士兵的衣服，潜回库房，观察着房内的情况，准备营救唐义父。
2: 大哥应该快回来了吧？
3: 肯定是匈奴人给的赏赐太多，一下子拿不了。
2: 那感情好啊，咱们再也用不着当马匪了。
3: 行了吧你，马匪。
4: 什么人？
5: 他就是救汉使、偷汉劫的那个家伙吗？
3: 是啊。
5: 是你们把他给抓住的吗？
3: 是我抓住的。
2: 是我抓住的。
5: 很好，你们可以去领赏了，把他交给我就可以了。
2: 太好了！军爷，我去哪儿领赏啊？
5: 河边，他们在河边。
2: 是。
1: 张骞支走了忽图和忽骑，赶紧给唐义父松绑，两人拿着汉劫，乘着夜色离开了匈奴人占领的营地，留下贪心的敬鹿晗此刻正在匈奴军官那儿讨赏。
6: 你是说你抓到了张骞的同伙？
3: 他们已经被我关到库房里面了。
6: 你去看看。
4: 是。
6: 他们还想盗走汉劫，那可是汉使的身份象征，非常重要。你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个老百姓。
6: 老百姓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军营里啊？
3: 我真是个老百姓，我就是想为咱匈奴立个大功。
7: 报告，咱们的人在河边洗澡，有的人把盔甲偷了。
3: 啊！
8: 报告，库房里什么都没有啊！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3: 你们为什么抓我？
6: 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个马匪？
3: 我
6: 在漠北剿匪多年，马匪我一眼就认得出来。
3: 军爷，这一定是个误会。
6: 少跟我装蒜，小小的马匪敢来到我的军营里混水摸鱼，我带到外面吊起来打。
8: 冤枉啊！

0: 匈奴士兵打了一会儿也就离开了。忽图和忽骑闻讯赶来救下静禄汗。
1: 大哥，你没事吧？
2: 小马匪到哪儿都受欺负，咱们一定要成为威震西域的大马匪才有出头之日。
3: 大哥，我发现河边有几匹马，我们把他们偷了，赶快逃吧。
2: 走，跟我去追张骞。
1: 还追啊？
2: 我一定要抓住他，名扬天下，让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我。走。
0: 而在此时，追击张骞的可不止三个马匪，匈奴骑兵已经逼近张骞的身边，情况十分危急。

0: 跟着我过去。
1: 是。
0: 他们就在前面，别让他们跑了。
2: 张谦和唐义富在一块。

0: 岩石的附近突然跳下马来躲了起来，大漠里尘土飞扬，匈奴士兵看不清人影，追着马尾而去，而张骞则顺利地躲过了追击。
1: 我离开长安之时，有100多人跟随着我。
2: 大人，您也不要太难过了。
1: 没想到如今。
2: 大人，这前面都是戈壁，咱们的水不多了，要不咱们绕到祁连山回去吧。
1: 不行，就这么回去我无法向大汉朝廷交代。柳枝作证，我发愿，我一定要完成出使西域之大业，使我大汉永获和平。我们走。
2: 是大人。
0: 就这样，张骞和唐义父踏上了出使西域的路途。然而新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而另一时空，追寻张骞之路的小齐和张禄兄弟和张骞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4: 奇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5: 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

0: 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线，80%的区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2: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3: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处、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

0: 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6: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3: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2: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2: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4: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6: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5: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7: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8: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7: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9: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2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2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2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
0: 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2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 一年以来，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

0: 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黎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没有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到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当地时间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11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消息人士称，机上11人包括1名飞行员、5名教练员和5名学员。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一次与体验式跳伞活动相关的飞行任务，坠机原因仍有待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全部结束，72场世界杯小组赛进球总数达到215粒。在本届世界杯第59场比赛，美国队球员托斯蒂攻入本届世界杯的第173粒进球，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64场比赛创造的172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场均进球数约为2.69，本届赛事达到了场均2.99球。此刻提示：研究发现，当人走进公园等绿地以后，体内应激激素皮质醇会显著降低，不仅能缓解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还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国内外的研究发现，暴露在森林环境中20分钟的受试者，血压会显著降低，大自然环境能减轻炎症水平，还可以放松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交感神经活动，有助于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将于明年的7月1号实施。从企业自律到有标可依，这次升级究竟有多大？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段时间，高阶智驾成了车市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高速领域到城区的 NOA， 曾经只出现在高端车型上的智驾功能，现在已经几乎普及到了各种家用车型上面。不少消费者选车的时候都会把智驾能力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但是热闹的市场背后争议也一直没停过，各家都在宣传我们家是准 L3， 我们是进 L4， 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低成本智驾方案的安全余量它够不够？事故责任和数据溯源该怎么来界定？这些行业共性问题很快就要迎来一个明确的监管答案了。近日，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高阶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拟定在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这份由2024年发布的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全面升级而来的一个强制规范，首次为高阶自动驾驶划定了全国统一的安全。

0: 准入底线。核心考核的逻辑从证明功能能实现转向证明系统足够安全，这也标志着整个行业从企业自律各自为战的野蛮生长阶段正式进入到有标可依合规发展的全新周期。这份被业内称为是智驾强制安全锁的国标具体规划了哪些不可突破的安全红线，会对当前的纯视觉多传感器融合等各种技术路线带来哪些影响，普通消费者未来选高阶智驾的车型又该认准哪些标志？我们今天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同来拆解这些核心内容。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强制国标呢，它是在2024年版的那个，当时是一个推荐性国标哈，就是从推荐性的这个国标上升级而来的。那从推荐到强制，除了法律效力的这种变化以外，它的核心升级维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样的一份强制性规范呢？
1: 首先一点呢，不光是从推荐性的标准变成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更核心的是彻底的界定了自动驾驶这样一个概念，车企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啊。再有就是说呢，不是要求通过大量的证据或者说积累实验里程来证明这个系统可靠和可用，而是什么呢？从底层逻辑上，换言之，我要审你的代码，我要审你的逻辑，看看你真的在各种情况下能不能达到类似于真人的真实的一个驾驶员的这样一个水平。再有一个核心的升级是什么呢？在很多技术路线上提出了冗余，就是当一套传感器或同类型的传感器失效或者受到干扰之后，能不能有另一套备份的不同工作原理的传感器马上顶上去。再有就是当不同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据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采信哪一个？这里有技术逻辑。
0: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 L3 级，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啊，不是无人驾驶，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怎样实施车辆控制权的移交，在什么场景下判定这个已经超出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能力范围，要移交给人类驾驶员。啊，这个不能完成瞬间接管，
0: 对，
1: 像好多车似的，
0: 就是这会儿我不行了，来这个接管吧，响了一个音效，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啊，那之前我给我的这个准备时间太短了，你处理了半天处理不了，最后瞬间扔给我，这肯定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情况了。
1: 对，其实核心点很多，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再有明确的一点就是，等于把现在所有厂家的夸大宣传，直接判定为无效。为什么
0: 水分挤光了哈？
1: 不是，现在所有厂家的宣传，我们是准 L3，诸如此类的这种宣传啊，但是明确的说，目前所有的车都是 L2级辅助驾驶。真正批准上路的自动驾驶，我以前说了，全国目前只有49台车。就是真正的绿色正式机动车号牌，而不是白色的黑字儿的试验车的号牌。现在只批了49台，而且都是集中在两个大国企里面，而且它不允许通过后装来实现 L3级，也就是现在的车出厂是什么样，你永远升级不到 L3，那就是发生问题还是要由驾驶人来承担责任。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特别强调说，自动驾驶和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种辅助驾驶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而且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阶段的任何一台车当成是 L3级，然后我们就可以大撒把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专注的来开车。那现在出了这个相关的新的这个规范之后，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对于去年的那一次的理解会发生一点改变吗？还是说只是有一些补充，有一些微调呢？
1: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把以前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有主管部门反复强调的一些事情，把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比如说现有的所有的车型 都是辅助驾驶
0: L2 级。
1: 对，不管它有多么高精度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算力，你说多少 TOPS 没有用，它还是 L2 级，也就是它不具备任何自动驾驶的合法的上路的法律依据。这个就明确说了，所以这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厂家的不实宣传给挡在门外。
0: 对，
1: 就告诉消费者，你们不要听这些老大在发布会上说什么，一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准。
0: 对，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可能也颇有感触啊。啊，我这有一台车，10年前的，那时候就是 L2，还有车道基础车道保持，然后能够自动跟车什么的，就已经是 L2 了。现在呢，经过10年的发展，我拿到的还是 L2，但是现在的 L2 和10年前又不一样了，它可能又有激光雷达，然后同时又有这个视觉方案，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道路行驶过程当中，把这个主动权似乎交给了它，让一个L2 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的来开车。那这个事情其实在以后的话，它应该是就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了，就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所有的 L2 级辅助驾驶的，它肯定会进化到 L3，然后变成一个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
1: 是这样，作为主机厂，它的产品规划，它可以这么规划。比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差不多2年或者3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等着这个批量的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车，允许它上路了。那么只有到那个时间点，上公告的车才真的具备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L3 级自动驾驶，而那之前所有的都是做的一个技术铺垫。所以说这个作为厂家来说这么做也可以，但是作为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在正式的面向普通用户的 L3 级自动驾驶的车辆合法的上路之前，所有的还都是 L2。
0: 是，这个标准里明确提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它要达到一个叫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那这个话它的描述和之前行业宣传经常用的说千万公里测试里程和覆盖上百座城市这类表述，它的这种核心的评判逻辑，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呢？
1: 这个完全是两个维度。首先千万公里，你是在什么路况下，比如你说1000万公里，你有100万公里是在哪儿跑的，还有几百万公里在哪儿跑的，甚至几十万公里是在没有标志标线的等外公路上跑的，你要应对什么气候条件，从大晴天到晨昏顶着太阳开，到正晌午那个太阳直射，还有暴雨，黑夜，
0: 对，
1: 雾霾，甚至浓雾团雾，那这个有几千种上万种的可能的路上的，还有就是你在路上山区公路拐过弯来，从阳面拐到阴面以后，路上突然出现积冰，
0: 对，
1: 就俗称贼冰，
0: 对，那也特别难发现的。
1: 是啊，老司机有时候都难免会中招，车一下滑到沟里去了，那你自动驾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达到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么水平。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类比成一个驾驶员，他的驾照是通过合法途径考取的，而且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集中，没有分神。当然说即便是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啊，那个就是极小概率事件了。那么我们实际是要求它的系统，它的判别的逻辑，我们都要对这个系统进行大量的虚拟的和实车路面的这样一个考核。比如我们给它前头加一红绿灯，它能不能在现有的车速的反应距离内能稳稳的刹停，还有道路的复杂的标志标线在哪能掉头，这个有时候在城里头一不留神连人都可能会看错。
0: 对
1: 啊，另外各种各样的就是测试，包括像鬼探头啊，还有前车突然避让以后把一辆故障车给你闪在面前了等等，
0: 是
1: 这个只是极端的测试。 中的一个。

0: 但是我们测试的是它的逻辑。
1: 那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档案机制啊，就安全档案机制，它要求企业按照声明、论据、证据这样的一个结构做系统的安全论证。那这个这套机制它又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它主要是针对之前存在哪些问题？
0: 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给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型做喂养或者叫培训。我们通过大量的案例给他灌输这个东西，让他知道哦，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走，我应该怎么处理啊，这是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就要求说了，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路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用枚举法穷尽的给你输入到，首先这个数据量太大，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受得了。我要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要确定我的系统的执行的边界在哪儿，什么样的情况我能 hold 得住，什么样的情况事故不可避免，但是我要按照最小损伤的这样一个逻辑去判断。比如说假设前面突然间从对向车道飞过一个车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碰撞不可避免，我就要他看旁边车道是空闲的，那要紧急转向躲避。然后但是紧急转向又不能超过这个车的操控极限，造成车辆的侧翻，那这个就要考验你的这个整个代码的这个运行能力了。
1: 就是考验一个老司机，这个事情都很难说100%能够做到。你别说它是一个算法上面来实现的
0: 啊，对，就是即使是碰撞，也要把车辆的最能发挥碰撞缓冲的这样一个东西指向对向的车，等等。它这里头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定的逻辑可循的，包括现在有的车已经能够实现，当侧方有一个车过来，侧撞不可避免的时候，它会把碰撞一侧的车身主动抬高，
1: 叫抬脚，
0: 哎，然后把最硬的边梁对着那个车，这样就是损失最小化嘛，对吧？
1: 是这些呢，想起来确实是，挺精细的。而且对于安全的保障来说，也是，跟原来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哈，确实是有很高的这种保障。但是每一个厂家具体来说做的话，他们之前有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吗？就是说有没有这些方面数据的积累？不是说突然给他们这么一个命题作文，然后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吗？
0: 是这样，分两方面，一方面海量的数据积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数据是基础，但是更重要的现在考验的是它的算法。你有数据了，你不管积累了几亿公里的数据，其实呢，这个我们也和一些搞这方面研发的一些同事也聊过这个话题，这个结论哈挺吃惊的。他说你有几亿公里的数据，里面可能有9990万公里都是车辆在稳态下安全行驶得出来的数据，这个对于系统来讲是无效数据。只有成功的躲避了险情或者没躲开发生了事故，这些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数据。
1: 那这个事情要做的话，就不可能说是仅一个品牌之力了，我觉得应该是把所有的车的这个数据能够在共享，同时又保证部分商业利益的情况下，真正实现共享，那才能做好这个事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有所耳闻吧，但是这个事做实了之后也挺震撼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为了 L3 和 L4 级自动驾驶而积累的数据，其实好多都是在 L2 级别的车上采集到的。也就是说，都是由于，司机大撒把，没有认真的控制车辆，把车辆交给了一个尚处在试运行状态的一个系统而发生的事故。所以这个其实也让人心里听了挺不是滋味的哈，这个而且。

0: 有些时候确实发生了导致人员伤亡的一些事故。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情况什么呢？转回头来，因为各种各样事故场景其实都已经建模了，都有仿真，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结合现有的道路情况，构建大量的场景模型，用这个模型来考核这个系统，而不用实车的碰撞，更不能依赖于这个现有的这个驾驶员的违规操作，这个积累下来的，我们可以说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的数据。这个其实这个数据，哎呀，代价有点大，咱们这话题有点沉重了啊。
1: 是我们这个标准呢，要求把仿真测试、场地测试和道路测试纳入到统一的一个论证的框架当中，还要求仿真工具链和实车测试结果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说法就不是特别好理解啊，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对于行业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首先一个呢，仿真是最低成本的，最能够加快实验进度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仿真做得不好，误差太大。我们曾经看到好多时候，比如是视觉系统啊，它就在把这个视觉系统放到一个大屏幕，弧形的大屏幕，然后前面用激光投影投射出前方的道路、两边的这个树木，还有标志标线，甚至可以模拟突然横穿的行人和车辆。这个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让它视觉场景中的一个两 D 的画面能够考验一个三 D 的影像系统？而这个激光雷达就更有意思了。激光雷达除了我们要人为的生成一些障碍物，模拟周围的场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从192线到了896线，不要光看扫描线的增加，扫描线的增加就是后面的数据指数级的增加。那么这么大的数据量本身对算力就是一个要求，现在又加上算法的逻辑上的要求，那么其实真的不是说这个激光雷达是个万能钥匙。
1: 是，你得想想匹配的算力的话，你得多少的这个 CPU 在同时的运转，才能够把这一系列的包括又是算法又是数据的都给您算明白，而且还考虑得很清楚，做出了正确判断，而且还有机械操作，这一步步的都这确实很难哈。
0: 还有一个明确的说了几个投机取巧的办法是不可以的，
1: 比如
0: 就是远程的操控，
1: 远程的
0: 假的 L3
1: 哦，
0: 就是表面上这个车上可没有人类驾驶员，或者说只有一个值班驾驶员，但实际上呢它是通过后台通过远程的数据链路来控制这个车。我们知道有一些无人的出租车就是采用了这套的控制手法，在他控制室里头，一个真人的司机，同时负责监控2到3台车。如果他正常运行，那就仅仅就是当甩手掌柜的在这值班。一旦发现哪个车状态不对，马上就伸手。他前面，那个值班员前面也，
1: 他这个他不会有延时吗？比如说他这同时控制几个车，然后他操作的时候不会有延时吗？
0: 他会把延时做到最短。基本上，事实证明好像还真没有听说因为延时出现过事故，但是呢，由于这个服务器的故障，导致大面积的死机，从而让好多车停在路上，这个情况倒是出现过。所以这次的标准明确的要求，未来的这个 L3、L4 级的自动驾驶啊，不可以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仅限于一些特种车辆，比如说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要进火场的消防车，那不可能让真人开着进去，只能用无人的车辆，然后呢这边呢有耐高温的摄像头或什么，由后台的操纵的驾驶员在安全的地方控制这个车。 等等，只有这种极端的情况才能用这个远程操控，而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未来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1: 那我们看到这 L3 和 L4 自动驾驶，它既有共同的一些安全基础要求，同时也有它一些专项的要求。就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就是 L3 L4 它的监管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这个两者之间有区分，还是说 L4 的那个它所侧重的会是 L3 的一个升级呢？
0: 不是，核心的 L3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嘴，就是系统和人之间的交接，怎么样实现一个安全的衔接？就是我们已经给 L3 系统设定了它的合理的边界了。一旦超出这个边界，或者在还没有超出，但是已经快到临界点的时候，要有充足的时间让人类的驾驶员来反应。您已经把车开到悬崖边上了，你再说请接管，那这会儿神仙也回天无力了，是吧？那么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在一个还目前还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状态下，让人来接管，至少他有怎么着也得有几秒钟的时间反应一下吧。
1: 这个地方咱们插句嘴哈，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使用的虽然是 L2 级辅助驾驶哈，但是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能力了。然后这些车呢，他们在开到一些他们可能觉得处理不太好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像宕机一样的就把这车扔给你了，就是说现在车的驾驶权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这种情况是在很多的品牌都会遇到的。所以这个它主要症结是在什么地方？是说它的算法不对，算力不足，还是情况太过极端让它没有办法做出正确处理？是怎么出现这个情况的？
0: 这就说到刚才的声明、论据、证据这个链条了。比如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前面施工改道，那施工改道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临时封闭一条道引入对向车道的，还有直接就把主路封闭，直接所有的车下道的，
1: 对，
0: 这样都有。
1: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标线标志给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0: 没法清楚，因为原本这条高速公路的标志标线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由于改道呢，他不可能把所有的标志标线都涂抹掉以后重新施化。这个呢，再有一个，他所以更多的情况是用锥桶或者水马，或者用其他的道路隔离设施来做一个区分。但是人类驾驶员非常明白，一旦看见了锥桶，看见水马，明显这个道路有一个向右或者向左改道的这么一个趋势，他会自己就会先把速度降下来。然后呢，遵循着这个导向，人为设置的这个导向的这个通道去走，这会儿就不用再去管地面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因为已经道路施工那个线都已经作废了。那好，自动驾驶系统，尤其是这个现在 L2 级的辅助驾驶，它两边反光镜那个摄像头一直在盯着路上的那个虚线和实线，所以就出现过一特别可笑又可气的事儿。明明这个车道在收窄，这侧已经马上水马了，最后这个车当当当当当撞了一串水马，还在循着这个车道线在开，这就肯定是算法出问题了。
1: 是啊，你说要是我们人类司机的话，看到这个突然的一些工程啊、施工啊，他潜意识里也会觉得可能存在危险，自然降速。但是你说用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刚才您举那个例子，那水马摆在那儿好，锥桶也好，他一路撞过去，对不对？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风险可能存在的地方。那就是其实对于每一个公司，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就着一些场景来做这种适配呢？比如说他们可以判断出这个可能存在非标准化标线的这种场景， 包括施工场景，包括夜里面的一些天气导致这种，然后呢就让这车进入一个小型模式，然后它就会减速啊，或者说做出一些可能性的判断，就更谨慎一些的。那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就是它从技术上可以实现吗？
0: 其实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就是由于之前呢没有把这个决策链，
1: 嗯
0: 啊，自主决策链作为一个刚需来考虑，
1: 嗯，

0: 思路，你通过视觉方案辅以这个物理的探测的这样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反正旁边是个车，
1: 嗯，
0: 你不能去撞它，
1: 嗯。
0: 啊，
1: 也其实有观点认为，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标准，它的出台标志是自动驾驶监管，就是从原来那种概念松绑，突然就转向了安全硬约束，觉得这个转变还是很大的。您怎么具体来看这个转变？它会给行业的竞争逻辑带来一些改变吗？
0: 是这样的，之前也不能说叫松绑，因为我们的道路交通法一直没有变化，
1: 起码应该是一个叫做创意鼓励阶段。
0: 对，就是百花齐放，我鼓励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同时确实是在这个应对这个夸大宣传这方面，确实可能惩罚力度也不够，确实有一些夸大的宣传啊，而且误导了消费者，甚至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故，这个都是大伙儿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对于 L 三和 L 四的定义从来就没有变过，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监管的重点也在 L 三和 L 四，因为 L 二级理论上来说，那个就是完全由人类驾驶员来担责，但出了事故，反正不是你的责任，就是对方的责任。总而言之，肯定要有一方违反了交通法规，才会导致事故，除非是纯的天灾，比如道路塌陷，或者落石，这个实在是，但是这是极小概率事件啊，所以 L 二级其实为什么我们没有叫它自动驾驶，而叫驾驶辅助，我就只是一个辅助。辅助的话，你可以接受辅助，也可以不接受。
1: 责任人是驾驶人，就是这位司机。
0: 对。
1: 那么我辅助了你，你还是没有开好，那不能，我这个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谈不上监管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只有到了 L 三级，才出现一个人机交接的所谓接管。
1: 对。
0: 那么 L 四级的重点在什么呢？ L 四级的重点就在于它的全天候、全场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也就是说 L 四级呢，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零接管，只是说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能够足以应付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
1: 刚才咱们在说 L 二的时候呢，说如果在辅助驾驶阶段出现了任何的情况，那么不是这台车的司机问题，那就是另外一台车的司机的问题，总之是人的问题了啊。但是如果到了 L 三乃至 L 四级自动驾驶阶段，这个车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那么除了司机所要担责以外，其他的一些车辆的厂家呀，包括其他的这个责任方啊，可能数量就会变多了。咱们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现实问题，技术路线怎么去选，事故责任谁来担，现有的车辆它将来能不能够轻松的达标。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顶层规则的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每一位消费者的用车场景当中。咱们清理了行业发展的逻辑变迁，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您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了，说这个 L 三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纯视觉方案行不通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哈，其实也确实有纯视觉方案，车卖的也不错。据了解呢，这个标准全文它好像没有提及具体的传感器类型，没有真的就这么规定哈。那这份标准对于感知系统它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限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呢？
0: 首先，标准只管结果。我不管你怎么实现，
1: 达到了就行。
0: 但是它要求冗余。什么叫冗余？你假设这车前后左右配了八个高清摄像头，但是都是光学，那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纯视觉方案。那么如果受到强光或者全黑 或者系统端。

0: 电，你这一路整个彻底断电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这个车就瞬间就变成瞎子了？那么如果没有备份的感知系统来顶上去，那这个就是不符合关于冗余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要求。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可以探测周边环境的除了光学的传感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感器，比如为了应对全黑的环境，有这个红外的热成像。
1: 嗯，
0: 这个在军事装备上已经存在了四五十年了，得有。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应对全黑的场景，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
1: 嗯。
0: 啊，包括不同的波段的，啊，比如米波的，
1: 嗯，
0: 毫米波的，
1: 嗯，
0: 还有微波的。它分别对应的那个微距、短距、中距，现在有的4D 的毫米波雷达已经能探测到百米开外的距离了，已经和激光雷达性能相差无几，而且它是不是4D 的毫米波雷达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只会对周围的有形体的障碍物实现建模，然后快速的反馈到这个中央的超算系统，让系统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不管是机械扫描还是这个固态扫描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的数据量是太恐怖了。
1: 嗯，
0: 所以对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还有很多物理的传感器是不是通过扫描来完成的？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风向、风速、风压。
1: 嗯，
0: 这个你在山谷或者其他的大风，比如说我们去新疆那边，这个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它比人类驾驶员靠车身的晃动感知这个风力会更精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路面的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
1: 嗯，
0: 假设轮胎把一些冰渣或者水滴甩到了上面，它就会感知现在路面的湿滑了。
1: 嗯，
0: 如果当时的温度正好是已经到4度以下，就接近0度了。
1: 嗯，
0: 它就会自动的会轻轻点两下刹车，根据它系统刹车的力度和得到减速度的反馈来判断，这个时候如果同样施加同样的制动力，制动距离会延长多少。
1: 嗯，
0: 同时车辆侧滑的极限也会大幅度的下降。以前呢，干燥路面的时候60迈过这个弯稳稳的，
1: 是
0: 现在可能30-40这个车就会滑出去
1: 飘出去。
0: 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完全是靠人类驾驶员，咱们所谓老司机凭经验，哎，看见前面有冰有雪了，提前降档啊，提前收油，稳稳的先把车速降下来，然后再过这个。当然他们应对绝大多数这种险情都是游刃有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驾驶员都具备这样一个能力吧。那这个时候自动驾驶为什么提出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就是相当于总的要求。
1: 是
0: 啊，
1: 您刚才在提到这个冗余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但是如果说我这一路真的出了问题，断电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把其他的那个系统拿出来以后，也可以达到一个安全行驶的状态，这是一个冗余，对吗？
0: 嗯，
1: 就是这种冗余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让它又能控制成本，然后呢又真的是能够在多个方面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担心这一台车里面它的 CPU， 它的那个核心处理器，它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它有那么多套，一套两套这个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然后做实时的处理，包括对路面的这种处理，包括风的这种处理，那这个 CPU 它岂不是压力会很大？那是不是现在难点就比如说要多个系统同时存在甚至切换的时候，对于一台车来说最大压力的是它的处理器呢？
0: 嗯，是，算力确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1: 嗯，
0: 而且耗电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1: 是
0: 啊，那么所以现在就要什么呢？就要向算法来求解这件事情，不能拼命的靠堆算力堆硬件来完成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
1: 感觉这就得用一个某种巧力才能实现了。
0: 其实啊，有好多，
1: 嗯，
0: 现在呢，可能有些已经被 证明好多人都把它抛弃了的东西，反倒现在又重新回来了。
1: 嗯，
0: 是什么呢？是。

0: 是实时的高精地图，怎么叫高精地图呢？我们现在除了在车本身做文章之外，还会在路上做文章。我们看北京有好多地方，您已进入自动驾驶运行示范区，画着一辆小车，有两个到一个白的牌子。现在我看北京有好多地方都开始立这种牌子了。目前呢，它只是。 对那些个有资格的车辆开放，比如悬挂那个经过认可的试验车的临时号牌，还有我们剩的北京有三辆极狐的车，拿到了那个绿牌的正式号牌，啊，那它就可以在这些路段上开启自动驾驶。人家写的很清楚，是自动驾驶。所以我也这儿。 多说一句哈，别看见这个牌子，咱们开着自己的带激光雷达的车，就一看这牌子就高兴了，就特别亲切啊！这不是我们，觉得哎，我进了自动驾驶的那个运行示范区了，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1: 特定车辆的试验区域啊。
0: 对，你还得该怎么开怎么开。
1: 是，那你看这要是说啊，咱去了以后莫名的感到亲切，然后出了事故啊，就出了事故的话，就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场景。但真有的时候，就是在。 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开启自动驾驶真的出了事故，和现在我们开着一辆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出了事故，它在处理上肯定在责任判定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吧？
0: 是。
1: 那什么情况下它是由我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是由车企来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怎么区分呢？
0: 北京在去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城市都发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叫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条例。这个其实就是开始做法规层面的一些试验试点，因为毕竟嘛，车上路之前先把这些框框给它定好了，就是你在允许的道路和时段，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 这时候车辆未提出接管要求，那发生的事故是由主机厂和联合体来承担。所谓联合体就是，自动驾驶的系统的故障，这时候车辆未提出接管要求，那发生的事故是由主机厂和联合体来承担。所谓联合体就是，自动驾驶的系统的系统集成的供应商。或者换言之，这个事儿你们俩自己去掰扯去，但是该赔偿的是由厂家来代为赔偿的，而不是凡事先都找保险公司。这个就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还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人因为犯了错误导致交通事故，除了保险公司赔人家之外，当然这个没有不能说是产生酒驾毒驾这种恶意的东西啊，是真的是我不小心。这个情况也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那是不是人还有时候面临扣分罚款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1: 是，
0: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 那如果是厂家的话，他并没有实际在这个车上控制这个车，那么除了赔偿受损一方的经济损失之外，那么怎么给他一些行政上的处罚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就得研究，由于他的过错导致的这个事故，也会给相关的这种研发的机构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不能让他们以这个非恶意或者是工作失误。
1: 为理由，就只赔钱，不担责，这是不可以的。
0: 这是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界定的地方，当然还目前还没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系统提出了要接管，但是人类司机正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情况的瞬息万变，导致无法判定。
1: 对，这个事情不好说了。
0: 这个就他是让我接管了，但是我
1: 而且有明确的要求说我在这个达到标准了，就是在提前了多长时间以内就告诉你要接管，但是我作为驾驶员依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发生了事故。
0: 那所以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要提前制定这么一个法规呢？也是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
1: 是，
0: 你要如果是完全机器在开，或者完全这会儿已经脱离了，自动驾驶的运行示范区了，完全是变成人来担责，这都好处理。 就是这个交接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问题，
1: 是
0: 这个还要等，这得只能等案例出来。
1: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渡阶段，无论是主机厂商好，消费者也好，甚至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交警也好，他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觉得不太一样啊，确实是。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限定在你像北京就主要是那个南六环，还有大兴机场高速啊等等周边那几条路，后来会往亦庄会扩展一下，它也是逐步的在放开，它确认这个在相对封闭的道路上没问题以后，再把它引入到交通不是特别繁忙的路上，最后才能引入到。当然重庆的做法呢相对比较激进，直接上了四地的魔鬼道路了，这个可能会更容易的暴露出它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怕它出问题。
1: 是，这个是属于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哈，但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试水者们勇敢的来尝试这个事情，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传言啊，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高阶自动驾驶。高阶了嘛，厉害啊，它必须得配线控制动、线控转向，还有电控悬架，就是反正是这么说啊，有传言是这么说，说那按照国标的要求，车辆硬件上有哪些它的确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哪些是可选的，甚至可能是厂家特别喜欢拿出来给你显摆一下，但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
0: 首先一个，制动系统一直是要求双回路，也是符合冗余的概念，一般是交叉布置的双回路，有一个回路即使是液压油彻底漏光了，还有另一个对角线的两个车轮可以实时制动，至少能有效刹停，而且保证车辆不侧翻，这双回路就已经足够用了。还有就是在助力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单凭人的脚踩的力量也可以车辆有效的刹停，这说的是液压制动系统。如果是气制动的大型车更好办了，如果制动压力不足的话，它有叫断气刹，就是一旦系统的气压掉下来以后，后面的直接刹车就启动了。如果挂车即便是和主车脱离了，它也能自己的一点一点能刹住，而不至于越来越快的冲出去，这就足够了。从来没有标准说要上线控制动、线控转向，更别说线控悬架了。
1: 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给了一个标准，就是你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并且留有适度的冗余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不会具体针对到必须得使用某一个技术，这个从来都没有出现。
0: 没有了，没有的事儿。
1: 是，那现在很多的驾驶者 L 二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这些人们啊，他也觉得，哎，你看我车辆其实很厉害了，无论从硬件上软件上都很好。那将来当这个标准正式出台的时候，我们通过个 OTA 啊给我推送一个，然后我这软硬件都已经达到基础要求了，那直接变成 L 三了。可以吗？
0: 不行，完全不具备这条件。唯一的可行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车注销，
1: 就是这个车从就是
0: 交回主机厂，由他按新车的标准重新做一个底盘号，重新走一遍当时合规的这套软硬件，
1: 这不可操作这个事情，
0: 再制造一遍。
1: 是，那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标准明确说明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0: 因为自动泊车系统不属于公共道路。
1: 哦，
0: 你进了出了路，进了停车场，这个就属于内部道路了。那内部道路其实这个就执行的是内部道路的一套安全的规范，而且呢实话实说，现在自动泊车相对于自动驾驶来讲，它的完善程度毕竟场景有限，你说几百种也好，多少种也好，就那么顺着停、侧着停，
1: 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提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自动驾驶啊，或者辅助驾驶啊，这个技术聊得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人开的是燃油车哈，就是好像燃油车，它也并没有和自动驾驶这种智能的这一套东西就是绝缘，它也会有一些附加的系统，让我们能够开一台燃油车，同时能够实现这种智驾的这种可能。那未来的燃油车包括混动，它能不能够搭载这种合规的 L 三级自动驾驶，乃至到 L 四级？
0: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大家有空去北京的亦庄或者鹿城 这边去看一下，上面的无人车已经是无人车了，都是在燃油车的基础上改装的，都是在现有的量产的燃油，还有在美国像Waymo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也都是在目前量产的汽油车的基础上改装。这就说明什么呢？在汽柴油的车辆，还有就是京津唐高速上，偶尔我们能看到试运行的，只有第一辆车上有驾驶员，后面几个重型的牵引车上都是没人的，所谓电子牵引杆，这是大柴油车都没问题。
1: 是从这个追捧概念到比拼参数，到锚定安全明确权责，这一份强制国标的出台，既给高速发展的自动驾驶行业系上了安全带，同时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安全是技术普及的前提，当每一项功能都有可量化的标准、可追溯的验证、可厘清的责任，高阶自动驾驶才可以真正的驶入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交通带来更多可靠的便利。今天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吃冰棒时使劲吸，为什么会感觉更甜一些？牛奶和豆浆同样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吃冰棒时使劲吸会感觉更甜一点？
3: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用到材料领域中相的概念。所谓相，就是体系中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完全均匀的部分。纯净水把糖色素溶解形成溶液，因为溶液是均一稳定的复合体系，所以这个溶液体系就是一种相。可是将溶液冻成冰棒后，冰棒就不是一种相了，至少会有两种相，这是因为色素和糖在水中的溶解度大，在冰中的溶解度小。将溶液冰冻的时候，溶液中的水大量吸出结冰，而色素和糖基本上留在未结冰的水中，形成高浓度的糖水。糖水存留在新生的冰空隙中，高浓度的糖水凝固点比较低，所以它在冰棒中几乎是以液体的形式存在。使劲吸一口冰棒，你吸的其实是高浓度的糖水，所以就会觉得更甜了。仔细观察，其实可以发现使劲吸一口冰棒上的颜色会淡不少，这是你把糖水中的色素也一块吸走了的缘故。
4: 牛奶和豆浆同样都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3: 奶酪和豆腐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手段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它并不都是像水结晶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制作奶酪的过程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的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不使之和乳清一起流出，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当然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分散，就形成了奶酪的融化。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到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使胶体粒子聚沉，也就是向胶体中加入电解质溶液时，加入的阳离子和阴离子中和胶体粒子所带的电荷，使胶体粒子聚集成较大颗粒，从而形成沉淀，从分散系里析出形成固体。然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体运动加剧，膨胀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此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豆浆那种液体状态。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贺佳负责，刘飞，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许多德国民众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说，周末两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32强名单出炉，伊朗队出局。队员拉明·里萨扬流泪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同胞做错了什么才看到这样的结果。伊朗人民，我们深爱着你们，我只能说很抱歉。此前与埃及队战平后，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在采访中表示，这届世界杯是彻底的灾难，小组赛就要结束，我们的后勤人员却还没到这里，他们拿不到签证，没有恢复时间，什么都没有，这不公平。此刻提示，温网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3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在6号场第2场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新瑜在10号场第2场对阵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节目中的特别节目啊，在决胜美加墨当中还会做一期决胜课之足球是圆的。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好多嘉宾哈，我来一个决胜课的片花，稍后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聊32强的朋友们。
1: 来客人了啊！
0: 哟，快请进，快请进。
2: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0: 决胜客，足球是圆的。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是我们世界杯阶段的足球是圆的第二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哈，除了我之外还有4位好朋友。首先我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欢迎的是著名作家、剧作家啊，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3: 大家好。
0: 全老师这个作品悬崖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剧作品，那最近呢有一部新的文学作品秘密和大家见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2位好朋友，分别是这个果儿VC 的2位成员，主唱刘子涛，欢迎子涛。
4: 大家好，我是刘子涛。
0: 还有鼓手杨林。
5: 大家好，鼓手杨林。
0: 另外一位呢，还有说今天非要赖着来，就是平时我们不太想让他来。
6: 那我走，我马上走。
4: 这老师来了，我们压力多大了，不敢瞎说话。
6: 今天是冲着果儿VC 来的，
4: 不敢瞎说话。
6: 全老师，
0: 我跟你讲，今儿我是冲全老师来的，我今儿都不来主持，你知道吗？今儿空的都。来，今儿这个这老师也得介绍一下，朱一鸣老师。
6: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朱老师是我们这个常驻的解说员嘉宾啊。在我们这个最近 AI 和人类的竞猜题当中呢，长期垫底啊。
6: 哎，你这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啊！待会儿有榜为证啊，待会儿啊。
0: 现在垫底的是这个驻美记者张文，
6: 不是持证教练了是吧？
0: 持假证教练广月琪现在排在中游啊。今儿非常热闹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杯大家也看到了，小组赛全部结束了，32强真的是尘埃落定，全部就位啊，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开始了。所以今儿呢咱们一起聚一聚，大家看到这种大屏幕上，这个王宇今儿非常费心啊，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晋级图。对，这个您三位回头吧，因为这声音就跑偏了一句。
4: 非扭着说。
0: 行，子涛这个柔韧度不错啊。这个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每期节目呢还有小奖品给大家哈。央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一些啊我们这个各个组的情况，以及呢未来的一个晋级图。扩军之后啊，这真的是密密麻麻一片，32支球队，所以说现在晋级图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哈。今天呢我们是文体大联欢啊，请到了我们的全老师，也请到了我们的果儿VC 2位歌手朋友哈。其实每次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啊，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杯啊现在越来越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一方面来说呢它有歌曲，一方面其实你看每一场比赛球员进场的时候，他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他的不同的肤色，他的语言，他的表情，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某种文化。
4: 对，
0: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这个足球和一个国家特别紧密的一点哈。那这个跟全老师聊一聊，这个足球这块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好玩的和文学相关的一些故事呢？比如说一些作家有没有喜欢足球的？
3: 其实作家喜欢足球特别多
0: 啊，
3: 国外的我就能说几个。
0: 哎，
3: 略萨，纳博科夫，
0: 柯南道尔，
3: 哎，还有加缪
0: 啊，
3: 加缪特别职业，
0: 法国作家啊。
3: 他当年是阿尔及利亚大学竞技队的门将。他最开始呢想踢前锋，后来他外祖母跟他讲，说这个前锋太费鞋，
0: 太费鞋，
3: 所以就改门将。
0: 就当时家境不太好，
6: 不怕费手套嘛。
3: 对，加缪其实他认为哈，他说道德和责任以及我人生中所最确定的一切都来自足球。他是对足球有特别深的情感，
6: 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3: 而且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还炫耀了一下自己。他当年呢当过最佳门将，但是他退役太早了，后来得了肺结核就退役了。
0: 就是这是喜欢足球的，我还知道有不喜欢足球的，一个阿根廷作家
3: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0: 博尔赫斯，
3: 博尔赫斯特别讨厌足球，
0: 对，就是
3: 特别讨厌足球，
0: 在阿根廷人里面不喜欢足球太少见了，
6: 对对的是难以理解啊。
3: 他不喜欢足球是有两个层面
0: 啊，
3: 第一是从美学层面，
0: 美学层面，
3: 美学层面，他认为这个
0: 乱糟糟人太多，
3: 二十来个男的穿着
6: 抢一个球，
3: 抢一个球是个非常丑陋的运动，
0: 给他一人发一个，不要抢，一人一个啊。
3: 还有一个从社会学角度，他认为这个足球啊，狂热呀，这种非理性啊，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啊，他是从
0: 他喜欢平静，
3: 对，
0: 希望平静是。
3: 但我认为他是有时候眼神不太好，眼神不好，
0: 看不太清楚，
3: 他看不了球。
0: 行，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文化产生的不同的文学，也产生不同的足球。像比如说非洲的文学、南美的文学，就都完全都不相同。我们这届世界杯看到的不同的球队踢的很多比赛和内容也不太相同啊。那说到不同啊，每届世界杯的歌也都不大相同啊。今年这歌 Shakira 继续演唱哈，呆呆，对，这个2010年 Waka Waka 啊，都过了16年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对沙希拉的整个的一个驻颜秘密是在哪儿呢？他当年和皮克不在一起吗？他跟皮克当时很多人就是外国媒体开个玩笑说，皮克是孩子的时候 ，Sakira 已经是一个明星了，然后后来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不在一起了，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姿态，是吧？就感觉不见老啊。那回到歌曲，两位觉得这届的这个歌怎么样？
4: 反正挺拉丁的，
0: 挺拉丁的，
4: 感觉这个拉丁风格已经统治了很多年吧，就是可
0: 热情啊，
4: 就是拉丁风格在那个世界杯好几届都是。
0: 98年瑞奇马丁，
4: 对，
0: 生命之杯，
6: 对，
0: 特别热情，对吧？然后10年，包括今年啊。
4: 后来我跟杨林总结，可能是不是那个，
6: 我们总结可能拉丁的球队这个可能统治力比较强，那个技术比较细腻，
0: 比较细腻，
4: 因为他那个拉丁的歌曲他比较碎，嘴比较碎。
6: 他那个，
0: 你不会唱，你说也
6: 是
0: 大
6: 了吧？你说的是，不是他那个节奏也有点碎，
4: 又快又碎。
6: 对对对，
0: 这个不好写是吧？
4: 不好，
6: 不太好写。
4: 你要是找英国的摇滚乐队，可能还真写不出来这种。人家这种咱们的嗨，就是一下那种。
0: 写不出来。我跟你讲，以前李健说过一句，就说呢，比如说我们像汉语言，它是有四个音阶音调的嘛，阴阳赏去，就是一首好的乐曲的旋律一旦写好之后，你把这个汉字放进去。很难不打扰这个整个的一个旋律，这很难。但是像你说拉丁呢，那就是哼，它一片，所以这旋律只要写得好听，它都能糊了进去。
3: 音节多，适合表现。
6: 词不重要，主要的是调子。
0: 调子，要这个热情，这个劲儿，
4: 这个状态。
0: 是。
6: 它关键今年这个歌，它这个调也不好记，
0: 啊，
6: 词儿还多。
0: 那只能减少你的业务水准。防止
6: 盗
0: 版
6: 是吧？
0: 不是，今年的鼓有鼓吗？里面
6: 有点拉丁节奏的。
0: 我今儿其实上节目前，我说杨林搬个鼓来，杨林跟我说。
6: 我都
0: 运到这个音乐节去了，我还得调回来。
4: 对，他那个呆的海豚也是一个加油的一个俚语，我
0: 是
4: 查了
6: 查，往上冲是吧？
0: 往上冲。VC 其实也编了一首歌啊，这是献给世界杯的啊，叫《冠军》啊。一会儿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也会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来播播这首歌曲哈。
6: 好，
0: 那朱老师呢？你最近有什么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创作吗？
6: 术业有专攻，知道吗？
7: 朱老每天都在看球。
0: 朱老爷说：“我的专业是熬夜，
6: 我每天是漂流在整个的这个绿茵海洋里，和各种复杂的算分，还有柜台出的这些难题。我们
0: 在世界杯的时候啊，跟三位这个刚来做节目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做了一个节目，虽然不 AI 火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AI 一个智能体，然后呢，我们配我们的六位嘉宾，人机大战，目前呢是 AI 领先，
4: 看谁猜的准是这意思。
0: 对，他
6: 每天会出一些。”
0: 出些
6: 特别刁钻的题，我跟你说，
0: 一会儿
6: 可能还不是简单的那个谁赢啊谁平。
8: 我没有，要那么简单，我估计就用不着 AI 了，知道吧？
0: 一会儿我们会复盘啊，一会儿
4: 就谁进，
0: 包括今天的题也会出，你们俩也可以参，包括全老师、张老师，你都可以参与。
6: 挺复杂的，
8: 待会儿一定让他宣布一下这个明天的题。我听听在座的几位嘉宾，你们去评价一下我的感受啊，感受一下。
4: 加拿大那
0: 就是批评一下出题人，因为这不是我出的。 完全可以批评，他也不在收音机旁边啊。那今天呢，这个非常的开心。其实呢，每个人对于足球的理解和他的人生，像刚选手说的，都是真的很紧密的。足球会给很多人一些不同的一些感知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踢足球。你像我是打篮球，但我也会踢足球。但我踢足球踢前锋，我的理念就是上去以后先戳进那后卫，这戳进半天给他没劲了，我就
4: 戳进是哪？
0: 戳进
8: 什么意思？
0: 东北话就是
8: 绕，先对抗，
0: 就蹂躏他，你知道吗？就王宇以前我们在台里面比赛，他就后卫，我就上去蹂躏他，你知道吗？就没有机会我就撞他，就撞他。
8: 我以为你，
0: 我还撞一会儿，宇哥就懵了，你知道吗？
8: 我以为你动不动就想起上帝之手啊，最后来
0: 撞一会儿，王宇就懵了。
4: 那你是哈兰德？
0: 我就获得，对，我就主动找后卫上对抗的前锋，你知道
4: 吗？那你是这个
7: 主动对抗的前锋，
0: 主动是对抗，找后卫对抗前锋。朱一鸣老师球踢得不错啊，这个在这个解说员里面都能排到，
4: 对，这我知道，
0: 倒数第一，不是正数第一。
8: 我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吧？
0: 朱老师确实踢得好。
4: 当年要是朱老师那个
3: 身体姿态就特别像个足球运动员。
0: 对他以前我和杨晨和他一起吃过饭嘛，杨晨说朱老师当年就差吃的不好，身体素质不行，否则就进国家队了。
4: 没准当年是抽签儿。
8: 没。
0: 杨晨跟我说，杨晨是每周他妈给他炖一只鸡。并且杨晨这个他父亲身体素质好，这一直都是厂子里面这个百米的冠军。
8: 他父亲是大连人，
0: 大连人
8: 身材好
0: 。朱老师就吃了身体不好的亏啊，否则的就是这个。
8: 朱老师技术细腻，
0: 技术细腻，
4: 那
0: 非常细腻。
4: 那年代还有南方好像。
8: 南方也是。
4: 九几年那时候我们正看的时候。
8: 同一年的。
0: 对，他们当时都是体校的，都是体校姐。
7: 邓德军、邓指导是吧？
8: 邓指导比我们
4: 正是我们看球的时候。
0: 是。
8: 但是我觉得那个
0: 朱老师没有这个踢职业就退役了。
8: 那个时代人，我觉得踢球是纯粹是热爱
0: 啊，
8: 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功利性，能看到未来这个项目能职业化，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喜欢这个球，踢着踢着，哎，你就会发现。我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也在教小孩子，在做情绪。
0: 他是真正持证的。
8: 对，
0: 我们这个
4: 老师，
0: 我们这竞赛团里面有一个刚证了一个 F 证，就是管乐级是吧？
8: 这不是 E， 他是
0: E 啊，就最低级别。
8: 对，
0: 就是我是国一级篮球裁判，我们都不会吹。他自己在
4: 那
0: 个台里面说，我是持证教练。朱老师是亚足联持证教练，
8: 我是 C，
0: 他是 C，
8: 没往上学，再往上学。
0: 我是 E 级，我都没说，你这 E 老说。
8: 就是现在，就是你能看出来，一个是孩子们相对没有我们过去对这项运动那么纯粹，然后可能受到的一些外界干扰，电子化的一些东西，它有娱乐的这种渠道，所以它足球它没有那么大的投入度，说很枯燥的，我自己在那练，我自己琢磨抠技术的细节，
0: 对。
8: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天赋，有天赋的东西，就是看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0: 全老师是朝鲜族，其实我觉得延边足球，
8: 延边是
0: 很有特色，
8: 对，
0: 并且是很有这个特色和天赋的哈。
8: 对，那家里都传承的，父亲带着儿子，
0: 对
8: 吧？包括闺女都一块儿去踢。
3: 朝鲜族人是特别喜欢足球，
8: 对，
0: 高仲勋。
3: 延边队比赛的时候，老百姓都恨不得爬树上去看。
8: 我们那时候采访甲 A 的时候，那个延边当时那球场水泥台，然后观众们去那儿拿着瓜子啊、鱿鱼干啊什么的坐在那儿，是水泥台啊，坐在那儿看。然后呢，没有票的人呢，就是刚才全老师说
0: 挂在墙
8: 上，有树，你知道吧？场外有树，然后
0: 挂在
8: 树上，然后去看去，你知道吗？
0: 挂票。
8: 对。
0: 全老师也踢球啊，全老师是和作家们一起踢球，这个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你想作家就都坐家里，你知道天天写，
4: 那对抗应该不强。
0: 你可不敢，
3: 没有这个。
0: 我跟你讲，好多年前我们台我组织和这个表。演员踢过一次比赛，我当时就放了狂言，我说你们天天演戏，身体没我们好。最后我们被踢了个9-1，你知道，王越在场。
8: 不是，因为演员要演戏，他也平时刻意要健身，所以真不像
0: 身体素质太好了。
8: 对，
0: 关键那队还进俩外援，一个韩旭守后面，一个南方在中场。
8: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们那时候给明星队啊，有个客串去。
0: 明者明星队，陈老师您踢哪个位置？
3: 我其实。足球生涯开始比较晚，我跟你说，业余足球生涯我是40多岁才开始踢球，
0: 不耽误。
3: 然后我最开始呢，第一次踢球，我记得特别清楚，踢后卫，
0: 踢后卫
3: ，然后我解围的时候一脚就把球踢到自己家球门里，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进球，
8: 一个乌龙，是
7: 职业乌龙。
3: 后来那个他们跟我讲说，那全老师跟您商量一下，您往前
0: 踢前锋，
3: 说我觉得您踢前锋比较合适，
8: 球门在那边是吧？
3: 在前面趴活，对，
0: 就全老师远离自家大门是最安全的，离自己门越远越好，离对方门近一些有可能威胁哈。
8: 明白了，全老师卢卡库，对吧？
0: 有故事的男人。
8: 对对对。
0: 那作家里面有踢得好的吗？
3: 作家里，
0: 我们这个
3: 就是
0: 本土作家啊，
3: 我们球队吧，
0: 啊，你球队，
3: 元朗星足球队，反正有谁呢？孙瑞
0: 啊，孙瑞，
3: 孙瑞，王小强
0: 啊，
3: 楚晨，刘劲飞，周荣阳
0: 啊，这是踢得好的还是？
8: 你
3: 球风都比较写意，这些人都各有各的文学手法。
0: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种踢球的方式，大家在一起无法融合。
3: 原来那个就是东北有个作家叫双雪涛，他在我们那儿踢
0: 啊，双雪涛啊，
3: 双雪涛瘦瘦的
8: 啊，
0: 踢得好，
3: 这个盘带特别好
0: 啊。
3: 左扣右晃，
8: 啊，那一看有底子，是吧？
0: 你等说吧。
3: 非常潇洒，但是就是不爱传球。
0: 哦，
3: 他这个可能对球的理解就是我好不容易弄一球，凭什么传给你？
8: 对对对，这是现在好多人的通病，就认为足球啊还是一个自我表现的一个运
0: 动。就最后遭到了自己后卫的一个非常，把球拿出来吧，给我您。那个子涛和杨林。
7: 小时候也踢，我那会儿去那个工体
0: 啊
7: 外头拿两块砖头
8: 啊，我们小时候都那样，
7: 踢野球都那么踢。
0: 那时候足球回忆都是这样的，两个书包，
7: 对
8: 对，两个书包，对对，
0: 两个砖头
8: 都是土咖了场，
7: 对对对，发现自己素质不太够
8: 啊。
0: 我现在回头想，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年少无知，我在水泥地上倒过沟，
8: 哎，
0: 然后
7: 身体素质可以，
0: 不是身体素质也不可以，后来在家躺了30多天，
7: 真够。
8: 我们小时候学那李福胜
3: 坏了，
0: 不是我坏了，然后我爸就是留我去看那个中医，中医说回去躺着吧，完我就躺着，我就后背真的挺难受，就不能动。
7: 啊，
0: 完我就跟我爸说，你实话告诉我，我还能动吗？
8: 哎，我觉得
0: 真30天不能动。
8: 跑迪那个还真是挺勇敢的。我们小时候那批，或者说再比我们早一批的，就是大家后来进入国家队的时候，我记得是米卢还是阿里汉，就说为什么你们中国球员不爱铲球？
0: 对啊，
8: 不爱倒钩。你知道，因为我们小时候
0: 需要勇气，
8: 要是铲球的时候这一侧身，你
7: 搓
8: 搓
0: 就是
8: 全都是
0: 皮都没了。

0: 知道吧？
1: 就剩半股了。
0: 对对对，半股。然后倒钩我一次，有一次倒钩吧，地上有一个石子是尖的，正好顶在我腰上。
2: 对，就是。
0: 你知道吗？就后来你说你轻易，你肯定不敢去做这样的动作了。所以你练的少，你比赛中你就没法去使用这样的。
2: 关键是没有一个草地，有草地也不会摔那么狠。
3: 那会儿土铲子或者什么炉灰啊，
0: 炉灰渣子在那，炉灰渣子你要出去以后，半边身子最后全是血淋淋的。所以足球也说是男人的运动嘛，就是考验你的意志品质、
2: 勇气。
0: 对
2: 啊，和平年代的战争哈。哎，这个我们在和大家聊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啊、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襄阳视频呢，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有奖品给各位啊，也可以我们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32强的对阵图。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这个32强的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个啊闻所未闻。我们最近派记者去美国了嘛，然后他在那边溜达啊，就溜达，然后
4: 前方记者
2: 对对，满大街溜达，然后呢也发回点信息，我们来听他溜达有什么心得啊。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哈萨克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稍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的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布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的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3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2: 这个在我以前做广播里面叫夜间节目，就是属于没情硬删，你知道吗？
6: 删以后
3: 听着
2: 挺文艺。我跟你讲，要做这种节目，我3分钟让你哭出来，哭不出来我都不姓郝。
0: 啊，
2: 北京不免疫啊，不聊这些了。来，那个张文刚提到一个点，就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我们昨天也出了一个题，我们的题，三位今天第一次来，可以把脉，觉得我出题这难不难哈？
0: 嗯，
2: 我出什么题啊？主要是
0: 你 出的是 JKL 最后三组，
2: 嗯，
0: 这
2: 谁是
0: 小组
2: 第三？
0: 谁是小组第三？
2: 你看这题其实挺高级的，在最后三个组没出没有比赛之前，
0: 对对，
2: 猜三个小组第三，
0: 嗯，
2: 他们的答案一般都是阿尔及利亚是一个。
1: 嗯，
2: 然后呢是第二组一般都是刚果是吧，上边猜了个乌兹别克斯坦，
0: 嗯，
2: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
0: 克罗地亚
2: 多一些，完朱老师和这个杨森猜的是加纳，最后呢今天他们得一分，所以大家看大屏幕，杨森目前呢是七分啊，就我们已经世界杯进入多少天了朱老师？世界杯哪天开始朱老师？
0: 世界杯是十一号对对，
2: 十七天了，你看他们就答对七个，你看
0: 十七天令人不忍卒读你知道吗，就是
2: 还有答对三个的张文十七天是对仨，然后
0: 世界杯结束之后会有人疯了你知道吗
2: 杨森现在是不错，为人类争了一个光啊，之前前两天都是 AI
0: 之前都是 AI
2: 领先，
0: 对，
2: 就是这六位都打不过 AI，
0: 嗯，
3: 关键你这个问题啊有点刁钻了，
2: 难度不大，
0: 对，
2: 你说问题难吗、
3: 嗯、
2: 马上来听方亮啊今天要出的题，
0: 对，你听听这
2: 几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哈、啊、我是觉得方亮这题出点过分啊，好好一起来听一下
4: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9号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场对阵就要来了，加拿大对南非，考虑到东道主被普遍看好，咱们这次的竞猜啊得稍微的加点设计，放心，以各位专家的实力那都是小 case， 听好了，三连问都答对才能过关。一，这场比赛常规时间也就是120分钟内有点球吗？二，这场比赛120分钟内有红牌吗？三，预测这场比赛120分钟内的胜平负关系。哎，咱们降低难度，不问比分，只问常规时间内的胜平负。这么简单的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6: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郭月琪。加拿大队和南非队的这场淘汰赛，我预测120分钟内没有点球，没有红牌，120分钟之内就能分出胜负，加拿大队战胜南非队晋级淘汰赛。原因啊，其实很简单。说实话，南非队最终能赢下韩国队进入淘汰赛，已经是一个极低的小概率事件了。以南非的实力啊，不太可能爆冷东道主队。加拿大队踢不到点球大战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7: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第一场比赛，南非对加拿大，这两支球队应该说都没有太多的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那么这场比赛可能大家打起来都会有一点谨慎和小心，但是我依然觉得加拿大队实力占优，那在90分钟内肯定采取更多的主动进攻，应该能够解决问题取胜。考虑到破密集防守的难度比较大，这场比赛我预测应该会有点球出现，但是南非队可能也会吸取第一场比赛对东道主墨西哥的教训，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有红牌出现。
8: 我是老兵姐杨森，这场淘汰赛对于南非队和加拿大队来说都是历史性的。另外我注意到，尽管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但本场比赛被安排在美国进行，因此主场因素被削弱了。作为两支世界大赛经验不足的队伍，我想在淘汰赛阶段出现一些意外状况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猜120分钟内有点球有红牌，加拿大队取胜。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淘汰赛开始了，终于到了展现真正实力的时候了。正好今天的题又很简单，想当初这回答题的第一道题就是东道主能晋级几个，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而且你看看淘汰赛对阵表就可以看出来，好像现在国际足联对东道主球队的优待礼遇标准规格比之前还提高了，三个东道主全都精准制导落到了淘汰赛首轮对阵的实力洼地里，每个队的对手都能让其他32强队伍羡慕的流口水，显然本届最低目标是东道主都进16强啊，32进16的对阵那么复杂那么难安排，都给安排好了，区区一场比赛更是不在话下，国际足联肯定能顺利完成任务，加拿大不用护法点球就可以晋级，但是加拿大队毕竟没有强到稳赢南非的地步，那如果不好赢怎么办呢？那就先给点球再刷红牌，一招一招的用呗，所以我的答案是加拿大获胜晋级，有点球也有红牌。
10: 我是偶尔露峥嵘的李哥，先说我的答案，在120分钟内加拿大胜，没有红牌，会有点球。我的理由是，尽管双方在三场小组赛中成绩都是一胜一平一负得四分，位列小组第二，但具体到球队的综合实力还是有所不同，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更强，球星更多，总身价也更高，本场比赛队长身价最高的拜仁主力左后卫阿方索·戴维斯有望复出，更为加拿大增添了取胜的筹码，有可能90分钟内就分出胜。

0: 绝对会避免因为不必要的减员导致历史性一战的溃败。那至于点球呢，我觉得有可能有，虽然大家会踢得相对谨慎，但是在禁区内肉搏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呢，常规时间加时赛出现点球，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最终呢，我预测的应该是加拿大胜。如果单从两队的世界排名来看呢，加拿大肯定是占据上风。虽然这场比赛他们不能叫做主场作战了，但是实力还是相比南非要更胜一筹，特别是加拿大队更年轻，有更充沛的体能，板凳的深度也占上风，所以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的话，我认为加拿大队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我们这个环节啊，跟三位这个新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每天呢嘉宾都言之灼灼，第二天呢听起来都胡言非语。
2: 我还说了，这要是知道结果以后再播一遍，是不是应该更有意思？
3: 我们已经以娱乐的精神来答题了，我们已经
2: 说的都挺认真的吧？
1: 说的挺认真，就是其实这个再放一遍，我时间有限，其实再放一遍效果更好，周老师。但你昨儿你不怕，你昨儿对了。
3: 那是因为更理性的分析了这个小组出现的形势，
1: 行了，
3: 所能给出的答案。
1: 行，
3: 你现在说，哎，你现在给我预测是吧？
1: 17天，你才对了5道题，你还
3: 考虑你要答，你还不如我呢，我告诉你。
1: 不要诋毁出题人。
3: 我要求啊，等世界杯结束后，咱们赶上5大联赛的时候，我换我出题，我看你们怎么样。我告诉你，
1: 世界杯结束，这环节就结束了，还有下一个。来，我们来再听听 AI 啊，刚那题其实说的就是明儿这比赛有没有红牌，有没有点球啊，胜负关系。
3: 嗯，
1: 咱们也可以想一下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最像正常人的这个 AI 啊，每次人家都能基本答得靠谱。
4: 加拿大 VS 南非，120分钟内会不会有点球？大概率不会。南非主打深度防守，全员收缩禁区，极少主动犯规送点。加拿大靠边路突破加传中，南非防线战类密集，禁区内犯规风险低，两队小组赛均5点球判罚，防守纪律性强，加时赛更保守，点球概率极低。120分钟内会不会有红牌？大概率不会。南非防守稳健，战术纪律好，小组赛仅一红。加拿大虽高位逼抢，但动作偏战术而非暴力，小组赛无红牌。淘汰赛新军心态谨慎，加时赛更求稳，红牌属于小概率事件。120分钟胜平负结果，加拿大胜1-0、2-0。加拿大 FIFA 第30，身价2亿欧，南非第60，仅4900万欧。加拿大高位逼抢加边路爆破，戴维加戴维斯，南非铁桶难守全场。
1: 嗯，这 AI 听起来很正经了。来，三位现在可以想一下这个答案，我放段广告回来呢，今儿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啊，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们三个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5: 砧板台要环保，
6: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首秀能进球吗？
8: C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回来。足球是圆的，大家好，我是郝迪。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4位好朋友，分别是呢《悬崖》的作者、著名作家、剧作家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10: 大家好。
1: 嗯，还有这个果儿 VC 的主唱子涛，欢迎周子涛。
11: 哎 ，Hello。
1: 还有我们的鼓手杨林。
12: Hello，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朱明老师啊。
3: 嗯，大家好。
1: 刚埋了一个伏笔，说这个回来之后大家要猜啊，居然朱老师在。 给杨林参谋。杨林，你敢信？

0: 么他17天就中了5次？
1: 不，我比较信朱老师，
0: 对对对，
1: 毕竟是那个专业专业。
0: 专业来吧，你知道我们这边很多专业，王宇也很专业。王宇10天0分，10天0分。
2: 不能让场里猜，我发现了。
0: 来，
2: 凭感
1: 觉，我是感觉加拿大这场可能能踢平了。有这种感觉。
3: 不是，他是120分钟。120分钟分胜负、啊，
1: 我是觉得可能90分钟踢平了，完了120给解决战斗了。
2: 那谁赢呢？
1: 加拿大赢
2: 啊！那行，那就是胜，加拿大胜。有没有红牌？有没有点球？这是一个三连击啊，不能只取一环。
1: 应该是没有点球，
0: 没有点球。
1: 感觉啊，自己感觉没有点球，但是红牌有可能。
2: 哎，你看这一个啊，
0: 这一个，
4: 我来一个，我就是
0: 主持人来
4: 踢平，那猜赢就没什么意思了嘛。踢平，
2: 120分钟要分胜负
4: 啊、分胜负平吗？
2: 120分钟也是平，
4: 对啊，
1: 他就是
0: 打点球，
1: 啊，
2: 打点球，
4: 平，然后没红牌里头也有点球，哎，就
2: 没红牌有点，那你们俩正好反着，这样怎么总能对一个是吧？
4: 那也不一定，
0: 人家会人集体，人家不一个 team， 这什么叫 team？
2: 啊，
0: 陈老师。您觉得？
5: 我觉得出题是个好题同学。
0: 那不是我出的，我还挺好，我是仁慈的人。那个叫方亮的人没来劲儿。
5: 我觉得对嘉宾太不人道了。
2: 太不人道了，对。
0: 不是，就他太不人道。
2: 我们每个比赛日都是这样，
0: 不是
2: 遭遇啊。
0: 我跟你讲，朱老师，我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我出的题只要有人答对，这题就成立。目前我说的所有题都有人答对，这就成立。甭管一个两个，但方亮的题是为了
5: 靠晕，
0: 靠晕。
2: 没事，全老师您就全凭感觉了，
0: 来，您全凭感觉，
2: 不要有压力啊。
5: 我觉得加拿大跟南非肯定是加拿大赢啊，主场
0: 东道
5: 赢
0: 嘛，对，
4: 要客观。
5: 有没有红牌儿？应该有一个。
0: 这超人逼人。
2: 有没有点球？
4: 红牌儿都有。
5: 点球有吧？
0: 有。
2: 哇，
1: 没准是一个红点套餐，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这其实很严重，
2: 是吧？红点套餐一下，
0: 这个我都已经听到
5: 啪啪打脸的声音了。
0: 我跟你讲，就是作家最宝贵的是什么？想象力。
2: 对。
0: 你看你们就没有这种小红点套餐吗？
2: 那态度来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是吧？
0: 对对对。行，宇哥啊，王宇老师把这个三位的记一下哈，明天帮方亮复盘一下啊。这叫我们这个飞行嘉宾的一个猜测啊，就是如果答
5: 说什么来着？
0: 如果答对的话，只字不提；如果答错的话，大做特做。
4: 重复播这几句话是
2: 吧？没事，大不了就不上这台节目，是吧？
0: 嘉宾就形成了一个 team。 来，其实呢到现在为止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全部72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按道理讲过往的世界杯64场时候就已经分出冠军了，
2: 对，
0: 由于今年扩军72场才打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晋级阶段，所以说呢48支球队才淘汰了16支，还剩32支，太多了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未来几天啊会从32变成16，我想从32变成16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世界杯的感觉回来了哈。那我们和大家先简单说一下，上半区呢是上四分之一区，德国打巴拉圭，法国打瑞典，他们的胜者彼此交叉啊，南非打加拿大，荷兰打摩洛哥，这是上半区的上四分之一区。上半区下四分之一区呢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啊，这是这个上半区的下四分之一区。下半区的上四分之一区呢是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下四分之一区呢是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哈。这个排序今天几位嘉宾手里都有哈，看到这个排序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吗哈？全老师可以先说说啊。你觉得就哪个球队会占一定的优势？
5: 德国，法国，
0: 德法他们在八分之一时候要碰了，就是吧？
2: 对，
1: 但是只能留下一个。
5: 没有，就是这里边挑四个吗？
0: 对，
5: 挑俩是吗？挑四个？
0: 对，不
5: 晋级的吗？
0: 对，您可以挑四个晋级的，各个区里面可以挑，对，挑两个没问题。那您挑的是
5: 德法？
0: 不是。德法他
4: 德法得碰
5: 啊，不是，
0: 您
5: 在八分之一是？
0: 对，就是我们
5: 八分之一，
0: 对，在八分之一。德国、法国，您可以走一个啊，
1: 就是八强嘛，是吧？
0: 八强，
5: 法国
0: 比德国还强一些啊，
5: 法国。
0: 后面的是荷兰强点儿，
5: 看看啊，
0: 其实啊，这个分组，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先跟几位说一说哈、啊。下半区的明显弱一些，上半区明显强一些。
1: 对对对，
0: 因为上半区呢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呢伪强队比利时、东道主美国、德国、法国、荷兰以及一个不太好啃的摩洛哥全在这边。我们说就是准实力强的球队有八支在上半区，对吧？上半区才16个队，有八支准强队，而下半区准强队呢，巴西，对吧？然后英格兰、阿根廷，
1: 嗯，
0: 没了，
2: 嗯，
0: 没了。
2: 佛得了，
1: 强的。
2: 上半区啊，给人感觉像欧洲杯，
0: 嗯
2: 啊、下半区呢是美洲杯加一点非洲球队，
0: 嗯、还有这个亚洲的日本。
2: 对，就是，但是呢，你这么看，我就觉得阿根廷的签是最好。
0: 对，
2: 从小组赛到现在，你看那个他那个八支球队里面，大概率他应该保进这个八强了。
0: 嗯
2: 嗯。对，只有说真正的可能上，
0: 这可不是八强，周老师，这是
2: 四强
0: ，
2: 保证
5: 四强
0: 。这么打下去，这一撮，我们说这一撮这八个队，他最强。
2: 对，他四强了。对，然后那一边英格兰和巴西得拼一下。
0: 嗯
2: 啊，上半区呢，法国和荷兰可能得拼一下。
0: 嗯，
2: 然后西班牙大概率应该脱颖而出，我觉得。
0: 嗯，
2: 应该差不多这样。
0: 这是个思路。
2: 如果没有冷门的话，应该是这样的走势。
0: 徐老师，这些比赛里面，你会让你挑几场看的话，你觉得最关注的是哪场比赛？
5: 巴西日本。
0: 嗯。这个日本以前有本小漫画叫《足球小将》，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大空翼带领的日本队打巴西，就是我们以前说日本队他定了一个百年拿世界杯冠军的计划，
2: 对，百年计划。
0: 但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开始说过，世界杯里面一个是他要胜强队，
2: 嗯，
0: 一个是要大比分，人家已经基本都做到了，他赢过西班牙，赢过德国，
2: 嗯，
0: 这次他真正面对他当年最想效仿的一支球队巴西，
4: 漫画里那个情节，
0: 漫画里情节出现了，
5: 还有一个就是。从娱乐精神来看，我肯定愿意看阿根廷跟佛得角，
0: 就是
2: 是的，阿根廷和佛得角
0: 能够进更多的球，是吧？就是有这记录可能会继续刷新。
4: 哎，没准佛得角又给人弄平了，你
2: 对，完了一点都不剩。
0: 嗯，佛得角是三平出现的，
4: 对，
0: 佛得角
2: 平西班牙一样，
0: 三平拿小组第二出现的。其实刚张文那个做的其实就是在说，伊朗队稍显有点可惜。
2: 嗯，
0: 就如果说亚洲球队的话，伊朗队是配得上32强的一支球队，踢得非常好。
2: 很顽强，嗯，
0: 值得尊重。然后呢，韩国队今年没组织好，这我跟全老师还聊过。韩国队就洪明甫稍微差一点意思。
5: 洪明甫，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优秀的球员当教练，有时候是会有一点问题。
0: 对
2: 啊，对对。
5: 你像马拉多纳那么伟大的球员
2: 是
5: 吧？但当一个
0: 教练，
5: 作为教练他挺糟糕呢。
0: 对。
5: 他可能认为那么大个门怎么就踢不进去了？
2: 不如我自己来是吧？
5: 对，
0: 这个您说特别对，就是他会
5: 视角不一样。
0: 对，他会觉得这事很简单，但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5: 对对对。
0: 完底下球员说我们真的做不到，因为你是马拉多纳，我们做不到。另外一点就是，主力球员像卡纳瓦罗这些当年都踢球，啥时候坐底下看球？
2: 嗯，
0: 真正成为伟大教练人都是当年在底下看球上不去场的替补球员，你知道吗？天天跟教练一起坐底下看，然后研究这球怎么踢。
2: 嗯，
5: 看明白了，
0: 对，有点意思。杨林和这个子涛是猜这佛得角夺冠，我知道。
4: 没有，夺冠。
1: 我基本上跟那个，朱老师的那个说的那想法是差不多，但是我有一个不同意见。
0: 你可以猜冠军，
1: 就是那个，
0: 你可以猜冠军，
1: 就是两个牙的那个。那一条
0: 啊，其实
2: 葡萄牙，对，
1: 我觉得有可能美国能出来
2: 啊，
0: 嗯，
1: 因为他毕竟是那个
0: 美国
2: 进四强，
1: 这有可能，
0: 这也是个经典
5: 黑马了。
4: 看这表，我觉得这东道主的位置都挺好的
1: 啊，
4: 你看，反正东道主感觉都能过关。
0: 瑞士的位置其实是加拿大的。就是大家看到了吗？就这个位置，按理说是加拿大的，但被瑞士人不太识相给拿走了。
1: 对，
0: 所以加拿大他现在要去美国踢比赛。
1: 对，
0: 他之前给他自己排序的是，他如果在这个瑞士这个位置的话，他都在加拿大本土踢比赛了。
1: 嗯，
0: 但瑞士现在比较尴尬，他的大本营在美国。
1: 啊，对对对，
0: 他要去加拿大踢球。嗯，
2: 但墨西哥，你说打厄瓜多尔，我觉得不好打。
0: 不好打。
2: 这个可能三个东道主里他是最差的。
0: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 有可能他没觉得厄瓜多尔会过来，
2: 对，
1: 他就
2: 没觉得，对，厄瓜多尔是最后逆袭上来的，
1: 还真是，
2: 对吧？赢的德国，
0: 对，
2: 对啊，所以这个可能没想到。
0: 厄瓜多尔这个队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俩踢比赛，
2: 那
0: 你那个进球那边先挂个零，
2: 对，
0: 你进不了我球，
2: 对，
1: 职业防守的，
0: 职业防守的，我进不了球，进不了球交给天意啊。

0: 是，
1: 反正你那边是个零。
2: 但它也有个优势，墨西哥它那个是个
3: 高
2: 原嘛，
3: 高原，
1: 高原。
3: 厄瓜多尔踢球，他们主场也是高原，
2: 也是高原。对对对，
3: 他说我比你还高，你知道吗？
2: 他那个主场是一个魔鬼主场。
3: 对对，
1: 南美最高的是玻利
3: 玻利维亚，
1: 玻利维亚最高。
3: 哥伦比亚那边也是高原，
1: 玻利维亚那真是三四千米，上去以后真的受不了啊。
3: 墨西哥城呢是两千，
1: 接近
2: 两
3: 千
2: 多，
3: 两千五，
1: 两千五。
3: 对，像阿兹特克呢是一千五，一千六，
1: 一千五还好。
3: 对，一千五六其实还好。啊，
2: 反正我们有那个职业经历啊，去那个两千多演出的时候，状态就不太行，
4: 是
2: 吧？
4: 特别渴，
2: 就是感觉那个，反正用劲儿不能那个持续
3: 高音能飙上去吗？
4: 能是能，反正就马上就赶紧得喝水，
3: 赶紧去喝水，
4: 就真渴，生理性的渴。
2: 打鼓也是
3: 两个 C 上去以后就觉得缺氧了，是吧？
2: 挺累的感觉。
3: 他高原以后啊，那球速快，空气稀薄。
1: 全老师旅游经验有这个？
5: 有啊，我是有高反的，
1: 有高反
3: 啊。
5: 对，我到丽江都有呼吸困难的感觉。
3: 哦，
1: 丽江不高啊，才一千。
3: 丽江多少？
5: 丽江两千
2: 了，快
5: 两千
1: 出头应该是。
3: 那个昆明是高一点吧？昆明是不是两千？
1: 没有，
5: 昆明应该
1: 比
5: 丽江
3: 低一点，
2: 低一点。
1: 那边高的应该是香格里拉。
2: 对，
1: 还有西双版纳是不是会高一点？香格里拉应该，香格里拉，
2: 香格里拉可能得快三千
1: 了
2: 吧，
1: 三千了，
2: 就两千七八应该差不多。
1: 嗯，
5: 我到拉萨就是完全受不了。对，我有一次去拉萨讲课
3: 啊，
5: 我就全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3: 哦，
5: 脑袋整个是晕，
1: 缺氧状态嘛。
3: 那时候要赶紧吸氧的，
1: 得吸氧。
5: 不好使。
1: 以前有说法，就是在平地里面，身体素质越好的人，到高原的反应会稍微越大一些。
3: 对，
2: 他需要那个氧气更多
1: 一些。来，那就是说厄瓜多尔，反正人家也不怕啊。这墨西哥、厄瓜多尔都是高原来的。
3: 嗯，
1: 这个时候刚刚杨林提出一点，墨西哥有可能是冬奥组里面难度比较大的哈。
3: 嗯，
1: 那个子涛是浮桨冠军吗？
4: 啊，不，冠军先要
2: 改主意了是吧？
4: 但我跟老杨相反，我觉得墨西哥这组有戏能出来，
2: 是吧？
4: 因为墨西哥出来他不怕巴西，他老
1: 啊，对，
4: 是吧？
3: 墨西哥打英格兰，
2: 英格兰也费劲。
4: 反正我就因为墨西哥前几届，我们都看我们急的时候，就是铁粉那种。
1: 墨西哥不怕巴西，
4: 对吧？
1: 但墨西哥前提得过掉英格兰。
4: 英格兰跟刚果克，刚果现在那么厉害，刚果进。今天上午那场
2: 有可能就是把英格兰给消耗了。
4: 对，今天上午
2: 那
4: 场那
2: 个体力会有问题。
1: 就是你们这么喜欢巴坎布吗？前国安民宿。
4: 对，主要是因为巴坎布的。我现在主队是那个。钢骨筋
1: 、不是佛得角了，
4: 佛得角是精神之，
1: 反正就是非洲大陆找一个地儿啊，喜欢这片泥土啊。那既然聊到这儿了，咱就猜一个
4: 冠军啊，
1: 猜一个冠军吧，那就
4: 对，
1: 就别含糊了。
3: 嗯，
4: 那谁先来了？王。
3: 全老师，
2: 全老师先来，
1: 全老师先来，全老师选完以后，你们不许再选了啊！一人选一个，一人选一个不一样的，
5: 谁预测？
1: 一人选一个不一样的，
5: 根据这个原则，那我
1: 不是
5: 我抢先一步了
3: 啊！行，
5: 我就是英格兰，
1: 英格兰好，英格兰不能再被选了啊！
3: 复议，我同意全老师，
1: 你不能复议，
3: 复议，
1: 不能，人家第一顺位选完了，你选一个，周老师选一个，让周选。因为赵老师取名最高，对，
4: 我
1: 子涛选
4: 第二个，我来个
1: 子涛，反正不矛盾，他佛得角，他跟谁也不矛盾。
4: 法国，
5: 朱老师，你可能随便说一个，
4: 我只能选法国，
5: 可能是正确的，
3: 是吧？
4: 冠军嘛，
2: 冠军，
4: 有冠军项还是
1: 法
4: 国？
1: 法国，
4: 看这个走势，啪啪啪啪啪，
1: 英格兰、法国都被选到了哈。
4: 嗯，张林，
2: 荷兰，
1: 哎，荷兰。
2: 今年那个荷兰那个特别好，
1: 荷兰哪届不好
2: 啊？特别，但可能都后来都差点意思。
1: 荷兰每届到世界杯，我们预测的时候都说今年该荷兰了，哪年都不是荷兰啊。
4: 陆老师选意大利吧，我们这都挺喜欢的。
3: 我先声明，我在预测之前呢，此发言不代表本嘉宾的个人观点。
1: 那你带什么
3: 观点？
4: 没得选。
1: 你不代表本台任何观点。
3: 你已经给我逼的都已经没得选了。
1: 本嘉宾不代表本台任何观点。
3: 这个巴西吧，那我只能选这个了，对吗？
1: 巴西？
3: 对啊。
1: 那我都没得选了，你报的巴西。
3: 你选阿根廷，对吧？哎，你看。
5: 国际上没有，好像没有两届同时。
3: 嗯，对对对，就是。雷米特杯改成大力神之后，没有连续卫冕的。
1: 行吧，那我选一个大冷
3: 啊，
1: 葡萄牙。
4: 哎呦，
3: 恭喜你啊！
5: 你这挺勇敢的，
3: 太勇敢，太勇敢。
4: 这要成还挺感人的，你这是。
2: 葡萄牙难过西班牙，
1: 一个心结，
3: 真是，
4: 这还挺感人的。
1: 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我们这个奖品呢送给赛0916啊，恭喜您！今天互动平台呢互动的信息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和大家互动了哈，大家这个在互动区玩的开心啊。几位的这个奖，未来呢会在决赛的时候呢产生。其实呢，世界杯不管谁捧起这个金杯，这个过程才是每个人在四年中是需要去度过的哈。就是你看，我也说不上贺炜那些词儿。
3: 嗯。
1: 这以前张衡是这个历史第一状元，张衡说过啊，什么呢？就是差生文墨多，学渣诗词多啊。
3: 其实差生文具多，
2: 对，
1: 是文具，
4: 对，铅笔盒、
1: 啊、文墨写的多、文具多。那我们其实最后呢，就是一起啊，希望这届世界杯后面的比赛呢越来越精彩啊。最后呢，其实果儿 VC 最近还创造了一首歌啊，
2: 对，
1: 这首歌呢叫做《冠军》，两位谁给介绍一下哈、
2: 啊？子枫，
4: 嚯，突然转话锋一转，
1: 再不转没时间了，你俩抓紧时间把歌播全了。
4: 其实吧，我觉得就是摇滚乐和那个足球应该都是相通的，
2: 对，
4: 都是团队运动。所以我们当时特早以前就想写这个主题，存着存着终于存到现在敢写了，希望能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带来好运吧。也就这样了。
1: 张琳补两句。
2: 就是反正都是大家都是拼搏精神，就是我们上台之前其实跟球员上台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那些仪式其实都有，就是大家其实在
4: 护具都带上了，
2: 主要是拼搏精神吧，
1: 就是今儿唱的不好也是会被揍的。
2: 对，
1: 好，最后呢我们会放 GORVC 这首冠军送给大家哈。今天非常感谢全永贤老师，感谢 GORVC 的杨林和子涛，感谢朱老师参与节目哈，
4: 感谢各位老师啊，
1: 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决胜时刻啊，决胜美加墨之决胜客之足球是圆的，节目成功。最后这首歌叫冠军，来自 GORVC。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到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引发在日华侨华人共鸣，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世界杯快报，确定无缘世界杯32强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痛批韩国队的表现。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荣回应了总统的表态，并承诺将谨遵指示，成立专家委员会彻查韩国队出局一事。崔辉荣表示，今后将提供严格的行政指导，确保韩国足球协会由足球专业人士以透明公平的方式运作，同时建立一套公众监督和审查机制。此刻提示，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对于近期有关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传闻，相关专家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1, 2, 3, 4, 5, 6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3: 你好。
2: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3: 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呐、民俗风情呐，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天门呢，过去啊属于达德里云梦大泽啊，在我们东边的甘宜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啊，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这个天门呢这个甘宜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他们除了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到欧洲、到东南亚有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呢，逢了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都会集中记忆有的会唱歌，

0: 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棒鼓，有的会玩武术，这样呢就是举家呀外圈源头演唱，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外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行，就到外面呢、啊、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啊去啊以艺谋生，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啊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1: 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2: 对，是的。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直接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啊。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1: 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啊？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0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这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歪江小曲，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汉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啊，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呐、绵阳啊这些县市啊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民歌小调这样为主力的来演唱。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曲的艺人呢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还有什么双撇声这些曲目，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它是这样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可以。
1: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啊。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啊？
2: 对，是的。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刚才我们说了，从

0: 也是小曲，像戏曲过渡，像歌曲过渡，好多东西有我们民歌与话骨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骨啊，都是相通的。
1: 嗯。
0: 啊，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1: 嗯，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文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啊。
2: 嗯，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
1: 嗯，
2: 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离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
1: 嗯，
2: 啊，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
1: 哦。
2: 啊，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
1: 哦、
2: 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1: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2: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词啊，它也时间长了，它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1: 那您
2: 就唱《望南花开》。
1: 《木兰花开》。
2: 望南。
0: 望南。
1: 啊，望南花开。
0: 望南
1: 花开。
2: 对。
1: 嗯。
2: 也是唱两段吧。正月开的是那么花呀，咿哟，望啊郎来呀，咿呀哟喂哟，迎着花儿开呀，郎来把脸摆呀，亲呀来呀，咿呀嘛喂呀哟喂呀哟啊，摆呀起来呀。二月开的是什么茉花呀？咿哟，望啊郎来呀，咿呀哟喂哟，花开花儿红，啊郎把咸阳送啊去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啊，哎呀，小娃来呀。
1: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
2: 哦，我今年有82了。
1: 82岁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哎打碟子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的是《望兰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姑娘一样啊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门民歌是吧？
2: 民歌小调
1: 就是可能别的小曲它也有这个天门民歌的东西
2: 啊，
1: 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也有鱼骨的这些东西。
2: 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1: 啊，绣荷包。
2: 那绣荷包呢，我看了一会儿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三句词。
1: 嗯
2: 啊，比如说清早把门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三句话，然后就是称词，是吧？他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方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啊，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就是这三句话，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
1: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2: 好吧。清早把门打开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拿来呀。打开书信呐，看呐，扯开书信呐，瞧，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啊。你呀荷包啊带呀九个亲自啊来，为什么心来人不啊来呀？花鼓戏的小调
1: 是
0: 绣荷包，
1: 对，
2: 绣荷包。
1: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只给。 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门碟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2: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青旗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新建一个这种，
1: 你说类似于乌兰
2: 牧
1: 旗
2: 队的乌兰牧旗队
1: 啊、
2: 那时候不是全国都新这样的吗？
1: 嗯，
2: 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个队伍。
1: 嗯，
2: 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啊、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2: 大概有10多岁，10大几岁吧。
1: 嗯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2: 对的，
1: 就从小喜欢唱歌。
2: 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
1: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2: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遗办公室。王馆长他们就走着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就是收集啊、整理啊、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别人也好记。
1: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那是哪一年啊？
2: 70年代吧。
3: 丹江口
2: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几年。60几年学的。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呢，又是几下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3: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群众文化一位前辈。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只有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花鼓戏也好，就是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是这个一个这样的过程。
1: 也就是说您从60、70年代包括80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门当地的一些非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 工作呀，就是在
2: 群艺馆的。
1: 群艺馆，
2: 嗯，
1: 哦，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
2: 嗯，
1: 啊，
2: 嗯，
1: 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
2: 嗯，
1: 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叠字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经历是集中在叠字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2: 嗯，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
1: 嗯，
2: 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呀，其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
1: 嗯，
2: 啊，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
1: 嗯，
2: 我们天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
1: 嗯，
2: 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啊，还有这个薅黄瓜呀，
1: 嗯，
2: 这种这样一些一些舞蹈，
1: 嗯，
2: 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1: 嗯，
2: 啊，那个舞蹈中间呢，
1: 嗯，
2: 我们天门碟子啊，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
1: 嗯，
2: 啊，它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归纳成这样的，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这叫敲，
1: 嗯，
2: 啊，这叫击，
1: 嗯，
2: 啊，这是点，磕，啊，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
1: 嗯，
2: 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
1: 嗯，
2: 然后呢，这是转，
1: 嗯，
2: 啊，然后是刮，下刮上刮，
1: 嗯，
2: 啊，然后我就是撇捺，我就准，啊，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很快就学会了。
1: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啊，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2: 他是副主编，
3: 我说彭老师呢，
1: 啊，
3: 将我们各种文献，
1: 嗯，
3: 啊，包括我们说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上面基层也好，啊，我们这个曲艺基层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
1: 嗯，
3: 啊，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啊，我是辅助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啊，啊，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啊，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
2: 嗯，
1: 啊，包括这分为碟子曲。啊，这个呢是天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2: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里面是《望郎花开》，
1: 啊，
2: 它就属于碟子曲，
1: 啊，
2: 啊，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
1: 啊、
2: 有人物的。
1: 啊，
2: 那就是整篇的。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比如说碟子曲呢，就是一些
2: 短小的歌曲，
1: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2: 对对。
1: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啊，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

0: 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啊，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啊，就和这个单弦排子曲及插曲是一样的，有插曲可能就是描写啊春夏秋冬啊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排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联唱，啊，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
1: 这个咱们的碟子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碟子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啊，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2: 50多首。
1: 都是您自己一点一点去搜集的。因为这个这本书呢，还是收集了很长时间。特别是传统的小曲啊，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3: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我们在申报这个四级审计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一直想啊，把这个天本碟子小曲编辑成书。
0: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2年的时间。两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碟子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彭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收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碟子小曲吗？还是？
3: 那我99年退休的，在退休之前的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啊，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啊，比如说我们天门，我排了很多碟子的节目啊，
0: 您自己演唱吗？
3: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单位要汇演，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我就跟他们去编导。
0: 是这样的，那退休之后呢？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担任副主席，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2: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
0: 因为我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二级裁判，就是精力非常丰富，还是省舞蹈。
3: 国家协会的会员，对吧？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市，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金丑雄风，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是金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这个狮子、龙灯，这四种形式，我是总导演。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它是以一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 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莲香也是100个人。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这还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然后舞台调度。 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然后就分到各个小野，他们就去分头去写稿。我们的那个碟子呢，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津是棉花之乡，用那个棉花呢，我们。

0: 曲筒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
1: 啊。
0: 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
1: 啊。
0: 啊，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而且有舞蹈动作。
1: 怎么写呢？莲香。
0: 连对着连，香是厂字头，下面一个巷。
1: 哦，莲香。
0: 啊，莲香。
1: 哦、就是厢房那个巷。
0: 对，厢房的巷。
1: 哦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
0: 啊。
1: 所以
2: 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1: 哦。
0: 花棍。
2: 花棍。
1: 花
2: 碗天。花碗天。花棍。就都是这个、
1: 啊、
2: 我们天面叫莲香，
1: 名字不一样啊，
2: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笛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他就是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啊，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笛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啊、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哎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笛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0: 对
1: 啊，
0: 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从笛子小曲的角度，笛子舞的角度，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在非遗保护这一块。他不断地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把自己的中国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
1: 嗯。
0: 不断地办培训班。
1: 嗯。
0: 啊，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了个两次这个笛子小曲的培训班。
1: 嗯。
0: 啊，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从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啊，来不断地这个丰富完善。目前这个陈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1: 是，我感觉笛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笛子，说话的时候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啊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笛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2: 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之音嘛啊，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笛子小曲高山流水。
3: 这个是在这一段。

0: 精彩了啊，很美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0: 嗯，
1: 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
0: 嗯，
1: 他不是固定的。基本上呢就有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
0: 啊、
1: 多的时候呢就100到90人都有。
0: 嗯，
1: 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
0: 嗯
1: 嗯，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嗯啊，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啊，多啊，我有教小孩的
0: 啊，
1: 有青年的
0: 啊，
1: 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嗯、我这里一个叫做银蝶戏韵，
0: 嗯
1: 啊、是一个舞蹈。
0: 嗯
1: 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
0: 嗯
1: 啊，我就用三个做的道具，
0: 嗯，
1: 那种大的碟子啊，三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啊、有一个赵飞燕吗？
0: 嗯，
1: 赵飞燕他是做掌上舞。
0: 嗯，
1: 我想我们能不能够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
0: 嗯
1: 嗯，就是小孩子。
0: 多大呀？
1: 多大？都是小学生。
0: 哦，小学。
1: 小学生
0: 啊，
1: 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上10岁啊，
0: 嗯，
1: 大几岁啊，
0: 嗯，
1: 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
0: 嗯，
1: 4年级开始到2年级，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0: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1: 这个呢，碟子过去呢，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
0: 啊、
1: 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
0: 啊，
1: 拉四胡伴奏
0: 啊，
1: 这个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
0: 嗯，
1: 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式乐曲呢？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
0: 嗯
1: 啊，就是来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区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呢？它每个人呢、啊，他都会一种乐器，
0: 嗯，
1: 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
0: 嗯
1: 啊。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嘛，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它的流动性也很强，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比如说这男的会拉四胡，就是这样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代表角色，他也会唱几句，
0: 嗯，
1: 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0: 女的居多、
1: 女的。
0: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啊。洪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将咱们的碟子小曲进校园。
1: 作为一个传承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啊、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传承啊，我们天门的这种民间艺术啊，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那5、6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的大概有3、4次吧。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两

0: 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就是跟武汉学生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1: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0: 好，
1: 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2: 中国之声，朝。

0: 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的。
2: 好
1: 啊，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好，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还要夹筷子，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这样打响啊。
3: 小拇指一对。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的。
3: 出来。
1: 这样的夹。
2: 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对。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只筷子右手的用这个然后中指这个三个指甲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对。那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直，这个磁石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你这样去。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重要有个弹弓或者是石舟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的声音很清脆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因为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珍贵的碟子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器这是它的基本的拿法
2: 怎么敲呢
1: 敲了比如说
2: 打花
1: 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吧比如说这叫敲
2: 敲
1: 敲就敲
2: 敲
1: 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急
2: 急
1: 急
2: 急
1: 急这个块头块头翻过来叫点对点然后这叫磕对好然后横着就叫

0: 哼啊，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嗯，再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
1: 嗯
0: 嗯，啊，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是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转，
1: 转
0: 手，
1: 你怎么转的呀？
0: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
1: 往里
0: 面去，
1: 面
0: 啊，对了，等一下，啊，对对对，这叫转，
1: 转，
0: 嗯，这叫转，
1: 转，好，
0: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1: 刮，
0: 哎，对，这叫刮，下刮，
1: 下刮，
0: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1: 上刮，
0: 哎，这叫上刮，
1: 上刮，
0: 对。
1: 哦，就是下刮，
0: 上
1: 刮，
0: 对，
1: 啊，
0: 然后再撇，你在刚才讲的
1: 撇，啊，
0: 捺，
1: 捺，
0: 对，捺是这样，
1: 写字似的，
0: 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
1: 那怎么连一块儿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0: 哦，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一，啊，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1: 哦，
0: 嗯，
1: 不是
0: 一
1: 一
0: 对，大家一打
1: 一一打
0: 二打
1: 二打
0: 对三打
1: 三打
0: 四打
1: 四打
0: 对
1: 就完了
0: 这是一个基本的
1: 哦，就是一打
0: 二
1: 打
0: 三
1: 打四打
0: 四打
1: 哦，不是三打四打
0: 对
1: 哦。
0: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
1: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对
1: 哦就完了啊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我
0: 啊在这个刮呀我们不是有下刮上刮然后这叫碎刮
1: 碎刮
0: 碎刮再刮起来对就是说左右筷子啊筷子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对
1: 哦，
0: 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0: 比如说打跳花啊打啊就这样的，就横着横着。
1: 哦、哎呀，
0: 这个筷子横的
1: 横
0: 着来。横
1: 着这样。
0: 对，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
1: 哦。
0: 拖掌再拖起来。
1: 您拖着像花儿，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啊。
0: 很不错啊。
1: 哦
0: 嗯
1: 哦，就是这些基本打法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0: 啊
1: 嗯。
0: 这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的大就是弹是吧？得。
0: 嗯，弹的这大大大，这有一个。
1: 哦，大
0: 大
1: 大
0: 大
1: 大
0: 大大大。
1: 哦，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0: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
1: 嗯。
0: 就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磕啊，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的就是抠啊，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在，他这要首先就是要抠，啊，手腕在抠的，他的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
1: 嗯，
0: 对，
1: 这样转，
0: 对，
1: 是这样转吗？
0: 对，要这样转，对，
1: 哦，
0: 对，一二三。
1: 一二三，一二三，哦，
0: 一二三，
1: 哦，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0: 望郎花开
1: 啊，
0: 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一月。
1: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0: 啊，这个没了吧？这个我们没有说这个过。
1: 哦，那您就四个字儿，四个字儿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啊。来，第一句。
0: 正月开的是。
1: 正月开的是什么
0: 什么茉花呀？
1: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
0: 茉花呀？咿哟
1: 咿哟哦，
0: 王啊
1: 王啊
0: 郎来呀，
1: 王啊郎来呀。
0: 王啊郎来呀，
1: 王啊郎来呀，
0: 咿呀喂哟，
1: 咿呀喂哟，
0: 引出花儿，
1: 引出花儿，
0: 开呀，
1: 开。

0: 来呀，
1: 咿呀嘛喂呀嘛，
0: 咿呀嘛喂呀嘛，
1: 哟喂呀，
0: 哟喂呀，
1: 哟
0: 哟，
1: 拜呀起来呀，
0: 拜呀起来呀，
1: 对，哦，不错。
0: 但是那个是高点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1: 正月开的是什么？落花呀，一哟。
0: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
1: 落花呀，一哟。王啊，郎来呀，一哟喂哟。听说花日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0: 嗯，真好啊。
1: 我嗓子不行。
0: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1: 声带小结很厉害。
0: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碟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12个月啊，讲了各式样的花，然后盼这个应该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斗琼凉，二月玉兰占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拂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碟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所以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非常感谢彭老师和王老师，今天呢给我上了一堂这么丰富多彩的天门碟子小曲。

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也带来过无数水患。自古便有黄河百害为富一套之说。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出青铜峡后没有直奔大海，而是在贺兰山脚下留恋般的折向北去，继而向东，再南下，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后，才一面东流入海。就在这几字湾怀抱里，一片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因为引黄灌溉而脱胎换骨，从湖焕雍县以西的游牧之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的塞上江南。那么黄河百害为富一套的民谚流传了多久？从秦汉屯垦到明清地商，河套灌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一个开渠大王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变一片荒原的命运？而今天的河套人又在用怎样的新技术续写这部饮水传奇？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河捕沃野，千年河套饮黄传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笔下的黄河气势磅礴，一往无前，但地理上的黄河却在贺兰山脚下出人意料地拐了一个大弯。这个几字形的大拐弯造就了一片被大河三面环绕的独特区域——河套。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瑜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得透彻，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象，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广义上的河套指贺兰山以东、晋陕峡谷、黄河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广阔区域，包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其中宁夏平原称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地区为东套，东套又分为前套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平原。这是一片位于北纬37度以北，年降水量仅有150到4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我国地理学上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这里本应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黄河的神来之笔改变了这一切。当黄河水流渐缓，冲击出平坦肥沃的平原，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一片塞上江南便在荒漠中横空出世。创造这个奇迹的序幕拉开于公元前215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一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了河南地，也就是河套以南的地区。随后秦朝在黄河东岸阴山一带设县，并于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渔中30000家至富平县等地移民屯垦，这是宁夏平原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复制秦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兴业模式。在河套发展农业文明，昭示着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胜利。紧随秦朝，两汉继续北击匈奴，同时在北部边疆开发，稳固后方。汉书十

货志记载，公元前126年、120年、118年，共计有80万移民迁至北方，其中到宁夏古灌区屯垦的移民就有30多万。加之冶铁技术的进步，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先进工具，刺激了灌溉事业的发展。西汉之际，宁夏灌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史记河渠书记载，公元前109年，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初见雏形。然而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宁夏水利事业一度跌入谷底，直到北魏年间，从技术上改进当地灌溉局面的人物才真正出现。公元444年，刁雍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建设，他接手的一众古渠已被泥沙拥塞。刁雍世居江南，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亲自考察汉代遗留古渠的走向以及黄河水文地质条件，发现富平县西南爱山下的旧渠因黄河河床下切，渠底高于河水2丈3尺，无法引水，便上表请求开凿爱山新渠，并在渠首筑坝，将两股河水全部拦入新渠。他还制定了科学的灌溉制度，跟随四季节气充分灌溉的同时，还考虑到定期放水洗碱，保证农田肥力。刁雍组织4000人用40天建造完成的爱山渠，渠道长40里，下接古渠总长120里，为当地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刁雍为塞上江南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一个王朝的移民政策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精神气质。578年，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王朝将大批长江下游居民迁至灵州，因江左之人上礼好学，当地风俗大变，江南生活气息传入，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美名从此传播开来。唐朝是宁夏灌区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唐太宗曾在此举行灵州会盟，见证盛世治下的民族团结。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在此登基，使灵州成为平定叛乱的指挥中心。大将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挖丰宁军御史渠，经过唐代建设，宁夏平原构建起汉渠、光禄渠等五大引黄干渠的规模。汉渠又有湖渠、百家渠、尚书渠等8条支渠，形成了干渠南北贯通、支渠阡陌纵横的自流灌溉系统。此后历朝历代在宁夏灌区的作为都可圈可点。西夏修建了宁夏平原渠县最高的号王渠，颁布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依法管水用水的法律规定。劳动人民还发明了用草土封堵渠口的技术。宋代史书称此地饶五谷，游移稻麦，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力，遂无旱涝之虞。元代水利名臣郭守敬提出因旧谋新，耕立闸堰，疏浚旧渠，开挖新渠，建设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在渠口建进水闸，以保证水量充足，建退水闸，以调节入渠流量，修复疏浚四周主干渠12条，支渠68条，使9万余顷土地恢复了灌溉。至明清之际，黄河在天下皆为害，独宁夏为利的局面更趋稳定，制度上有冬操夏种、屯位兼顾做保障，管理上以官督民修为定制，技术上除修制9色的七星渠、汉博渠、汉盐渠等13条渠道外，还新修了羚羊角渠等6条渠道。明朝弘治时期，宁夏灌区面积达到890平方千米，然而明清战乱一度使这里倒退至田园荒凉、社造烟冷的地步。清康雍年间，大清渠会农

渠和昌运渠新建，与唐来汉沿合称五大渠。五渠皆从青铜峡以下开口，走向大致与黄河平行，由南向北构建起宁夏灌区新格局。历代在宁夏引黄灌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智慧为我国乃至世界灌溉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宁夏灌区是400毫米降雨线外的成功开拓，那么内蒙古河套灌区则是打破胡焕庸县以西没有农业文明这一定论的惊喜。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以爱辉至腾冲一线作为人口密度区分的重要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县。该县西北方自古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河套偏偏在这道县以西创造了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黄河在完成对宁夏平原的润泽后，在阴山山脉狼山处拐出几字左肩，继而向东。阴山阻隔了自蒙古高原南下的冷空气，使得这一地区云雨少、日照多、温度高、光热资源丰富。黄河积淀出的平原地形搭配北纬40度黄金农业种植带的优良基因，为河套平原成为米粮仓提供了可能。但河套地区土地呈碱性，不借助一定规模的灌溉渠道，农业难以为继。河套水利的发展与黄河改道渊源颇深，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改道最多的就在河套段。北魏时期，黄河在河套分为南北两支，北支大致沿今乌家河流向，南支与今黄河流向一致。道光30年，黄河改道北河段流，南河成了黄河主河道。这一变化对开发河套水利极为有利。河套地形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北河干河，改流南河后才可能利用自然地形由南向北开渠引水。在当时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这无疑是借力打力的天赐良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自清后期河套地区城西北最理想之灌区。然而康熙年间推行奖励垦荒与蒙汉分治的矛盾政策，导致当地只靠着河水简单引水种地，像样的灌溉水渠一直没能大规模修建起来。直到道光年间汉人禁止进入河套的禁令被取消，才为水利开发打开了通道。其中从中原前往蒙古草原经商的吕蒙商携带大量资金率先来到这片土地，从蒙古上层贵族处低价租赁土地开渠引水发展农业。甄玉、魏阳等人获得了河套西部禅津地的开荒特权，禅津渠也成为清末河套地区最早开挖的一条干渠。吕蒙商中的一部分在长期开发中定居下来，成为地商。地商开渠沃土立耕，吸引了汉族移民涌入，水利开发进入了良性循环。王同春是地商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送开渠大王的美称。作为河套灌区的开拓者，50年间他组织开发了造河、沙河等5条大干渠和270多条支渠。王同春主持开设的渠道，无论渠口位置、渠宽、渠高都恰到好处，可以充分引用黄河水灌溉。到1902年，5条干渠灌溉垦殖的土地发展到27000多顷。清政府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五原、临河、安北等县。史书描绘当时的盛况，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岁获粮谷之百万，茫茫荒野，致是乃村庄云屯，富庶过于府县。人们在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后，又增添了一句新谚：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钱套，
赴后套。到了清末，河套地区形成了八大干渠的规模，共计灌溉土地5651顷，纵横交错的水网如同从黄河生发出的一张思维导图，延伸出去的是古人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不竭的开拓精神。可惜的是，清末政府内外交困，地商的既有产业被强制收入囊中，渠道疏浚管理被忽视，水利衰落，百姓流失。进入民国后，灌溉面积持续减少。1927年到1928年的大旱期间，当局匆忙修建的民生渠，因渠口选址不当，造成河道淤积严重。千百年来，河套平原靠开渠引水取得一定收效，但因无控制性工程，经常出现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窘境。对于一个灌区而言，渠首位置的选择以及渠首建筑物的布置是关系全局的重要环节。按河道水位和流量高低，渠首一般分为无坝渠水和有坝渠水。都江堰、宁夏古灌区皆为无坝引水，而100多年前的河套灌区至少有8条开口渠都直接从黄河引水。由于黄河主河道水流常常摆动不定，这些渠首都不是坚固永久的闸门工程设施。改变这一状况的构想诞生于1946年，时任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王文景大胆提出修建一手制拦河坝，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接于总干渠上，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而将这一技术性想法付诸实践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三圣宫水利枢纽。三圣宫水利枢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是整个河套灌区的首部，1959年开工，1961年建成，包括长2100米的拦河土坝、18孔拦河闸、9孔北岸进水闸、16.5千米的库区围堤，以及总装机容量为2000千瓦的水力发电站。三圣宫水利枢纽的建成，结束了在黄河上无坝多口引水、进水量不能控制的历史，河套灌区进入一手制引水灌溉的新时期。工程本身也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闸。紧随其后，河套灌区历经引水工程、排水工程、灌排配套、节水改造4次大规模水利建设，形成完备的7级灌排配套体系，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3大历史跨越。灌区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00万亩，迅速发展到1100多万亩，成为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如今的河套灌区通过渠首和一条总干渠自西向东引水，经由13条干渠、48条分干渠、339条支渠和85000多条斗、农、毛渠将水输送到田间，再通过17000多条斗、农、毛沟、346条支沟、64条分干沟、12条干沟汇入总排干沟和乌梁素海，最后汇入黄河，形成一套完整的灌排体系。然而，多年引黄灌溉也带来了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等问题。今天，改大水漫灌为引黄低灌的变革正在进行，利用原有渠道和湖泊将黄河水引到蓄水池沉淀，再经过泵站提水加压管道输水，用低灌设备浇灌农作物，实现水肥一体化，促进生态与农业的持续发展。从
从公元前215年，蒙恬北击匈奴。

开移民屯垦的序幕，到今天引黄滴灌技术重塑河套农业。回望2200年的河套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古人面对黄河这一母亲河的辩证智慧，既承认它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暴烈，又善用它冲击平原、灌溉沃野的恩惠。从秦汉的移民屯垦，到北魏的精密渠网，从唐宋的五大干渠，到明清的轮灌制度，从清末地商的筚路蓝缕，到新中国的大型枢纽，每一次进步都是人与水关系的重新调试，每一次跨越都是中华文明治水智慧的升华。黄河北，阴山南，800里河套米粮川，渠道交错，密如网，阡陌纵横，似江南。现在的河套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多样民族文化经济在此交融，使之成长为真正的塞外明珠。今天宁夏引黄古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已双双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的鞭策。河套的故事告诉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写在800万亩良田上，刻在1100多万亩渠道中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盈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18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信。

0: 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当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成人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历。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功夫。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
1: 边陲的小镇上，民警陶建军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带着女儿淘淘前往学校，开启了学生家长的又一天。此刻的淘淘大脑放空，嘴里啊塞满了包子。
2: 爸爸，
3: 哎，
2: 你说实话
3: 啊，
2: 你每天这么忙都在忙些啥呀？
3: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2: 爸，
3: 哎，
2: 我算人民吗？
3: 当然了。
2: 那你老不给人民做饭，我很不满意。
3: 哎，今天的包子，淘淘，那可是你亲点的啊！再说了，你不是让我努力以后成为国际刑警吗？未来的国际刑警现在送你上学，你多有面子呀，是不是？
2: 切，警察一般送的都是嫌疑人。
3: 哎，
2: 爸爸再见。
3: 哎，放学自己回家，快点写作业啊。
1: 潮水般的学生涌向小镇的学校门口，淘淘的一个同学嘴里填满了早餐，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一路小跑的来到淘淘身边。
2: 哎，淘淘，
4: 王童啊，
2: 你爸还骑个破车来送你，你不是说你爸是国际刑警吗？
4: 王童啊，你还是多想想，你把59分改成89分，怎么不让你爸知道吧？
2: 你这样容易没朋友。
4: 咱俩是朋友吗？
2: 不是，咱们是死党。
4: 死党？
2: 明天放学我们俩要不要？
5: 今天怎么放学？
6: 太吵了，
7: 安静，都安静一下。昨天考试卷家长没签字的5个人今天必须要交上来。王童儿、崔心怡、赵子豪，还有
8: 大师啊。王童儿，你慌什么？
7: 王童儿，你这张卷子谁签的字？
2: 我爸，不是，是我妈，我妈。
7: 你妈？你妈什么时候签的？
2: 是她妈妈签的字，我证明。
7: 你证明？你昨天住他们家了？
2: 她的卷子就是签了，我给签的。
7: 淘淘，你什么时候给人当妈了啊？
2: 老师，不是，不是，老师。
7: 淘淘同学，下午请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找一下我。
9: 我们要协助市局参与抓捕犯罪嫌疑人王龙德，这是他的照片，等王龙德和同伙落网后一并遣送至市局。这次配合市局的行动由陶建军负责。陶建军，陶建军，
10: 到。
3: 所长，不好意思，早上送孩子。
9: 抓捕行动由你负责，你抓紧安顿好家里的事。
10: 是。
9: 老规矩，抓捕前交手机。散会。
11: 哎呀，这个王龙德哪有那么好歹啊，都跟踪了好几年了也没查出他个证据。他呀善于乔装，关键时刻总能金蝉脱壳。
12: 就是，市局都来人了，哪儿那么容易啊？
7: 哎，你俩少说两句，还不赶紧干活。
13: 涛哥，你看我刚来还没接过案子，有啥是我能做的？
3: 这样，你帮我从档案室查点资料啊。
13: 好，我这就去申请查阅档案。

0: 同学们，这次淘淘考得不错，考了100分。不过这次题也不算太难，我们班有14位同学都拿了满分。那么其他同学呢，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考好成绩。嗯，淘淘，你这张卷子今天回家一定要让你家长签字，尤其是下午要请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记住了没有？
1: 咋？100分还要请家长？咋了？
2: 淘淘，你真的要去派出所找你爸？
1: 那怎么办？
2: 你不都给我签了吗？你给你自己签一个不就行了？要不我给你签，就算互相帮助。
1: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那么慌张，我怎么可能暴露呢？你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再说了，我考的可是满分，找家长签字那是地窖的炫耀。以前我考100分没签字，可从来没请过我家长。我分析，老师让我爸来，肯定不是没签字这么简单。
2: 要不我陪你去找你爸，好闺蜜有事一起考。来，这辣条咱俩一起分享，我也算给你壮个行。
1: 哎，算了吧，我这是帮你，才毁了我这一世英名。你才请我一袋辣条，
2: 这
1: 怎么得5袋？
2: 行，
1: 我去找我爸，那是家属，能去派出所的还有一种是犯罪嫌疑人，你去吗？
2: 我就算了，你爸是警察，我这伪造签名是不对，但还够不上灭迹警察。班主任已经给我警告过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秋风把树枝上的残叶一个不落的都收了回去。傍晚的派出所显得有点冷清，警官陶建军走进审讯室，脱下大衣，放下包，开始接手王龙德的审讯工作。
4: 问了多少了？剩下的笔录我来吧。快了。
3: 淘淘蹑手蹑脚地走到审讯室窗下，他是懂得察言观色的。虽然签字造假不对，但好歹自己考了100分，总不至于罪加一等吧？只要找准时机将功补过，一定会宽大处理的。这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淘淘，垫着脚尖在窗外观望着爸爸的脸色，看到审讯室里的灯亮着，透过后窗户，淘淘看见陶建军脱下的外套大衣搭在椅子上，又从公文包里取了什么材料，越发觉得自己老爸审讯犯人的样子真的很帅。
4: 王龙德，
5: 等，
4: 你早点交代。你的情况我们已经都掌握了。
5: 哼，
4: 上个月10号你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你最好自己说。
3: 而对面那个被审讯的嫌疑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刚伸出手想隔着玻璃让爸爸看到他，突然这肚子里翻江倒海，情急之下扔下书包捂着肚子奔向卫生间。而审讯室里的警官冯俊这会儿满肚子怨气，
6: 明早就接你走，你也别磨磨唧唧的就做个笔录，咋那么费劲？
7: 哼，
6: 我告诉你，你不说别人说了，你就没机会争取宽大处理了。
3: 趴在窗外凑热闹的淘淘这肚子也凑起了热闹，真是来也匆匆，匆忙的竟然忘了带纸，蹲在卫生间里那是翻遍了口袋，就连个纸渣都没找到，心里不禁呢夸赞起了同学。
1: 王童啊，你个老六，拿泛污产品的辣条糊弄我，等我出去扫平那些垃圾食品，搞得小爷我一世英名要毁在出门不带纸。哎呀，肚子疼。
8: 陶建军，陶建军，

0: 你们接着来，我等会儿就回来。
1: 哎呀，我爸办公室应该有纸吧？
2: 审讯还在继续，可多日的连续蹲守已经让冯俊哈欠连天了。可就在此刻，派出所突然停电了，
3: 又跳闸了。
4: 谁在外面偷呢？把电闸推上！别乱动啊，给我老实点。
2: 突然有人从后窗中跳出，吓了曹操一跳，隐约看见那人手里拿着爸爸的大衣和包，机灵的曹操此时顾不上别的，站起来就追，可腿上的裤子立刻把他绊倒了，两条腿绑在了一起，浑身上下滚的全是土，顾不上提上裤子的他索性两腿一蹬，脱了外裤，穿着毛裤就悄悄地追了上去。在审讯室穿着单薄的王龙德逃命的样子也狼狈的不是一般，拼命的在寒冷的夜里狂奔，手里提着陶建军的外套都来不及套在身上，闷头在漆黑的胡同里穿梭。平时就上房揭瓦的陶陶算是棋逢对手，在熟悉的胡同里穿梭有如神助，俩人虽并列在两个胡同里穿梭，但陶陶总能在侧面看到疯狂逃窜的犯罪嫌疑人。虽然不确认这人为啥要跑，但想从他老爸手底下逃脱的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人。随着心跳的加速，感觉追坏蛋的自己过瘾极了。不多时，只见王龙德窜进了一个小卖部，在里面打量着货架和周边的情况。陶陶顾不上隐蔽，也晃身跟了进去。这会儿的陶陶汗水夹杂着满脸的灰尘，早让这个清爽的短发小姑娘头发爆炸，灰头土脸的。
5: 老板，把您的烟给我上
1: 来。买饮料。
6: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打碎我这么多瓶，你得给我赔啊！
1: 别
6: 啊！你家长呢？
1: 哎，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打碎的了？
6: 嗯，这有人证。
0: 哎，是我。
7: 老大，你不是？
0: 废什么话？他们能困住我啊？老弟，放心。
2: 王龙德打个电话，没想到遇上了一个乞丐小孩偷饮料，打量了这个毛裤外穿脏兮兮的小孩，在看着小卖部老板大喊大叫，赶紧在顺来的衣服口袋里摸索钱包。
0: 行了，就四瓶，别为难这要饭的孩子了，我付了。
1: 谢谢叔叔。
2: 急于逃离现场的王龙德掏出钱放在电话机旁，转身就朝着不远处停着的长途班车走去。小卖部老板看着穿着毛裤浑身都是土的小孩，也没再说什么，嘴里嘟嘟囔囔收了钱，心里有点不落忍。小卖部老板打扫卫生前又看了眼陶陶这穿戴，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又把两块钱塞进陶陶手里。
6: 还有了吧，还有了吧，最后一条了。
2: 王龙德快步冲着长途班车走了过去，陶陶抱着饮料也紧随其后上了车，生怕让坏人溜了。
6: 最后一趟，加服务员，打扰爸爸一旅三十五。
2: 急着逃命的王德火冒三丈，极不耐烦的从刚才那偷来的包里拿钱买票，可随手掏出来的是一个警官证，于是开口说：“
0: 少啰嗦，执行任务呢，别在这磨叽，快走。”
2: 这证件一亮，气势还真是吓到了司机。 也没敢问刚才前后脚被推上来的小孩是不是和着警察一起通行的孩子。回头看了一眼即将满员的车厢，无奈地摇了摇头，开走了。王龙德上车后瞪了一眼挡路的陶陶，并未多说。看汽车已经启动，这提到嗓子眼的心略微放下来些，东张西望的看着窗外有没人追来，随口向司机道：“
0: 你这个黑车，给老子开快点！”
2: 王龙德不再搭理他热心救助过的陶陶，一心催促着司机开车离开此地。要知道，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刚才那一句不耐烦的咆哮正中司机的软肋，以为警察查车，这结结巴巴的
3: 摸啊，就是你建国去了还摸得来得及，我这最后一趟总收了85元，你这给你赌上叫行不行？
0: 你这是被罚的少了，我还有急事，有多快给我开多快。
2: 司机一听不是来给自己找茬的，把这黑心钱小声地塞进了假警察王龙德手里，暗自放下心来，随口也应和着，这心里松快了不少，手脚更麻利地开着车。
3: 哎呀，这放心啊，这条路啊，没得人比我熟了，这放心啊，只要这说快，没得人能比我快啊。
2: 天逐渐亮了起来，一夜的狂奔让淘淘早都进入了梦乡。颠簸的路面让淘淘的头磕在了椅背上，迷迷糊糊的他用手揉着眼睛，突然发现汽车停了下来。很快王龙德的身影消失在一排平房的拐弯处，小机灵淘淘在很远的地方跟着。因为个头小，几次王龙德机警的回头都被淘淘躲过了。走了一段路，王龙德闪进一户人家，随后看到这家窗户里的灯亮了。淘淘跟到院墙边，捡起地下的石头，在墙上画了一个丁老头的标记。晨练的人们这时从淘淘身边经过，看着这个奇怪的孩子。机灵的淘淘脸贴着墙，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挪到了一边。回头看看没什么人了，转过身来满意的看着自己画在墙上的标记，又环顾四周。不远处马路对面有一家公用电话亭，于是激动的跑了过去。刚拨通电话准备报信的淘淘来不及多讲，看见一个妖艳的女子也进了刚才那个门。来不及多说的淘淘撂下电话朝马路对面跟了过去，突然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擦身而过，淘淘躲闪不及，被撞倒在一旁，趴在地上。
6: 哎嘎巴，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看到淘淘还能动，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说了句：“
6: 啊，这谁家的娃娃？什么你管马路你看着些啥？哎呀，把人吓死了！哎，我这要是把这事情一天摊上，我就什么白干了。哎呀，好，没事就好。哎，我可没帮你啊，是你个人犯到的。啊，那好了，那我先走，我先走了。”
0: 郝建军，到，你们怎么搞的？
8: 所长，
0: 都是老警察了，怎么能让嫌犯跑了呢？
8: 所长，
0: 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问题？
8: 知道。
0: 你这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外面谣传你这是黑了心，把人家放跑了。
8: 哎，所长，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会做对不起大家的事呢？我
0: 好了，好好想想，怎么交代清楚吧。
2: 那边淘淘爸爸正在挨骂，这边淘淘被撞得躺在马路上，一群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猜测着。
9: 马路，这是假牌。 还没有人跑。
10: 大清早的，司机还没睡醒呢，这么人就跑，
9: 非干哈的事儿。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宁，录音合成王定宏、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成尔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光恒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信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下党祸，公托恩怨，惜亲而不复告，连同仇才高潮，高潮要当机，抬头飞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给我们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浪潮？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将如何告别，层层加码。
0: 广东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叫偷面积？对于普通消费者又有哪些影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现在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怎么说呢？因为里边有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有的车还出现了折叠办公桌，真的是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0: 俗称叫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么移动的生活空间已经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潮流了。
1: 嗯，
0: 各大车企不再比拼原来的像动力啊、续航这些传统的性能，或者说不再只是比拼这些了，还要比拼的有休闲娱乐、移动办公啊，这些场景也都要比一比。而且这些东西搬到车里之后呢，车就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了。
1: 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6: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5: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7: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5: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8: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的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5: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 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8: 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连接更加紧密。
0: 这样的变化归根结底呢，还是大家用车的需求有了变化。
1: 嗯，
0: 现在流行的自驾露营这些休闲方式呢，让汽车成为了这个通勤工具之外，人们比如说除了住宅还有办公室啊，人们可能或者是愿意停留最长的一个时间的地方。
1: 对，
0: 那待得久的话，自然就希望说车里要舒服一点，放松一点。
1: 没错，那也正是因为精准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所以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也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是个个都实用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9: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就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8: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
5: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8: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收到了快递之后要打开一层层的包装，撕下一圈圈的胶带，这是大伙儿日常收快递的一个常态了。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都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快递垃圾堆积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2026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11: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不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10: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12: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10: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 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10: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14: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打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1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6: 一年以来，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0: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16: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着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广东省广州市近日公布了楼市偷面积的首张罚单。广州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这么改建呢？
1: 有业内人士就指出说，报建阶段啊是装饰住，项目完工变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等等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能使用的套内空间，就实现了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给予处罚。
0: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着什么样的隐患，对于消费者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7: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至31层以及19-2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18: 所谓的装饰柱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柱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

0: 面积。
1: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0: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建容、不建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饰住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的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1: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0: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价格内卷，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地对待。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0: 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近日，一轮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多地打破了高温的记录。当地时间27号，欧洲多国政府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
6: 但是呢，欧洲国家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远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那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就卡住了。那到底卡在了哪儿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这场早到的热浪正从民众生活、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对欧洲造成系统性冲击。在法国，持续高温使供电线路承受更大压力。法国电力公司日前被迫关闭一座核反应堆，并降低另外两座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高温天气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7: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要知道，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5: 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城市里高温带来的挑战更加直接。欧洲许多建筑的设计逻辑以冬季需求为核心，强调保温。厚墙体与高密封性虽能锁住热量，却在酷暑中将室内变成了难以降温的闷罐。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这背后既有建筑条件限制，也有制度和成本因素。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
8: 当极端高温的考卷难倒了欧洲旧有的社会体系，政策和需求之间的温差反而催生出了市场机遇。一批中国制冷企业正带着灵活的产品设计写下新的解题思路。
5: 受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制冷需求快速攀升。一家国产空调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针对欧洲居住户型、安装条件及消费习惯，公司研发出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高度契合欧洲市场使用场景。2026年上半年，该品牌在法国的终端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超50%。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9: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
10: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8: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

0: 看着他。身高一米七八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1: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0: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1: 高楼大厦，三 D， 现在是八 D 魔幻了。
0: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二十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二十二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2: Four gold medalists，飞鸿奖 from China。
0: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1: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一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 他举着国旗走到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过了几天，田飞鸿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

0: 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那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嗯，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家队，国家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肆无忌惮。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确实，那一会儿啊，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我当时惊讶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哪些风险。
0: 老人被微信群轰炸，有77万条未读消息，那些被拉入各种微信群的老年人怎么办？
1: 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发布，海洋热浪有哪些危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0: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0: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2: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0: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披露了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宁威指出，旅税会等相关违规营销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出于利益驱动的原因。
2: 首先，业务员他除了保单佣金之外，他还有可能会从合作的旅行社拿到返佣或者是人头费。其二呢，保险机构通过这种旅行式的游说会，它比较精准地触达有实力的中老年客户，他们会主推一些高保费的、高现金价值的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呢，是建军保费比较高，而且业务员也能够拿到相应的比较高额的佣金。第三个呢，应该是效果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是有从众心理的，是有羊群效应的。老年人有意识的带到风景秀丽的地方进行集中的游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0: 针对保险旅游营销，宁威强调要谨慎参与相关活动，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银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1: 如果他确

0: 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种责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一位老人手机里面有77万条未读消息的新闻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有位博主说呢，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里面有77万条未读的消息，而在删除之后不久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的消息。
3: 老人为什么成为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又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今年2月，博主林希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5: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4: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6: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的话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4: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5: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6: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5: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4: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7: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8: 爸爸，你
7: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那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4: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9: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4: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9: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 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根据介绍，这款产品可以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还有强度变化，进而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五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8: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直接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和河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3: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海洋热浪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渔业经济、蓝色碳汇保护以及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8: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洄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3: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李志杰表示，
8: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对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未来呢，基于我们的海洋热浪预报产品，经过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后，可以统一的分发到应急、渔业、生态、文旅和海事等各个部门。那么各行业呢，可以依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落实养殖防护、珊瑚保护区的管控以及滨海景区的管理等措施。
3: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2024年推出国内首款中国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业务应用从无到有。2025年牵头推进海洋热浪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编制，健全业务标准体系。再到如今的2026年，全球预报产品成功上线。
10: 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8: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1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哈萨克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哨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的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布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地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三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0: 最后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收官了，那最后六场比赛的情况怎么样？32强淘汰赛怎么落位的？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1: 小一斌晚上好。
0: 哎，方亮，来说说这个六场比赛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在淘汰赛当中你觉得比较有看点的是哪些比赛？
1: 好的，我们先来按时间顺序说说这六场球。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实力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 K 组的比赛，葡萄牙0-0打平了哥伦比亚，刚果金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G 组的比赛，阿根廷3-1战胜约旦，奥地利则是3-3打平了阿尔及利亚。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淘汰赛32强的位次也已经确定，这就意味着夺冠路线图现在已经清晰展示出来了。四分之一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队。4/2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所谓两牙死磕。4/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4/3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啊，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能挡住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当然，以上这些看点呢，更多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佛得角，小组赛3场硬生生拼了下来，出现了。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
0: 好的，谢谢方亮。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球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的新闻晚高峰也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将于明年的7月1号实施。从企业自律到有标可依，这次升级究竟有多大？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段时间，高阶智驾成了车市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高速领域到城区的

0: NOA，曾经只出现在高端车型上的智驾功能，现在已经几乎普及到了各种家用车型上面。不少消费者选车的时候，都会把智驾能力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但是热闹的市场背后，争议也一直没停过。各家都在宣传，我们家是准 L3，我们是进 L4，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低成本智驾方案的安全余量它够不够？事故责任和数据溯源该怎么来界定？这些行业共性问题很快就要迎来一个明确的监管答案了。近日，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高阶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拟定在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这份由2024年发布的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全面升级而来的一个强制规范，首次为高阶自动驾驶划定了全国统一的安全准入底线。核心考核的逻辑从证明功能能实现转向证明系统足够安全，这也标志着整个行业从企业自律各自为战的野蛮生长阶段，正式进入到有标可依合规发展的全新周期。这份被业内称为是智驾强制安全锁的国标，具体规划了哪些不可突破的安全红线，会对当前的纯视觉、多传感器融合等各种技术路线带来哪些影响？普通消费者未来选高阶智驾的车型又该认准哪些标志？我们今天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同来拆解这些核心内容。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强制国标呢，它是在2024年版的那个，当时是一个推荐性国标哈，就是从推荐性的这个国标上升级而来的。那从推荐到强制，除了法律效力的这种变化以外，它的核心升级维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样的一份强制性规范呢？
1: 首先一点呢，不光是从推荐性的标准变成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更核心的是彻底的界定了自动驾驶这样一个概念，车企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啊。再有就是说呢，不是要求通过大量的证据或者说积累实验里程来证明这个系统可靠和可用，而是什么呢？从底层逻辑上，换言之，我要审你的代码，我要审你的逻辑，看看你真的在各种情况下能不能达到类似于真人的真实的一个驾驶员的这样一个水平。再有一个核心的升级是什么呢？在很多技术路线上提出了冗余，就是当一套传感器或同类型的传感器失效或者受到干扰之后，能不能有另一套备份的不同工作原理的传感器马上顶上去。再有就是当不同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据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采信哪一个？这里有技术逻辑。
0: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 L3 级，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啊，不是无人驾驶，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怎样实施车辆控制权的移交，在什么场景下判定这个已经超出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能力范围，要移交给人类驾驶员？啊，这个不能完成瞬间接管，
0: 对，
1: 像好多车似的，
0: 就是这会儿我不行了，来这个接管吧，响了一个音效，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啊，那之前我给我的这个准备时间太短了，你处理了半天处理不了，最后瞬间扔给我，这肯定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情况了。
1: 对，其实核心点很多，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再有明确的一点就是，等于把现在所有厂家的夸大宣传，直接判定为无效。为什么呢？
0: 水分挤光了哈。
1: 不是。现在所有厂家的宣传，我们是准 L3。诸如此类的这种宣传。但是明确的说，目前所有的车都是 L2 级辅助驾驶。真正批准上路的自动驾驶，我以前说了，全国目前只有49台车。就是真正的绿色正式机动车号牌，而不是白色的黑字的试验车的号牌。现在只批了49台，而且都是集中在两个 大国企里面，而且它不。

0: 不允许通过后装来实现L3级，也就是现在的车出厂是什么样，你永远升级不到 L3，那就是发生问题还是要由驾驶人来承担责任。
1: 就是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特别强调说，自动驾驶和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种辅助驾驶，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而且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阶段的任何一台车当成是 L3级， 然后我们就可以大撒把，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专注的来开车。那现在出了这个相关的新的这个规范之后，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对于去年的那一次的理解会发生一点改变吗？还是说只是？
0: 有一些补充，有一些微调呢？
2: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把以前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有主管部门反复强调的一些事情，把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比如说，现有的所有的车型都是辅助驾驶
1: L2级。
0: 对，不管它有多么高精度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算力，你说多少 TOPS 没有用，它还是 L2级，也就是它不具备任何自动驾驶的合法的上路的法律依据。这个就明确说了，所以这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厂家的不实宣传给挡在门外，就告诉消费者，你们不要听那些。 老大在发布会上说什么？一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准。
1: 对，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可能也颇有感触啊。我这有一台车，10年前的，那时候就是 L2，它就车道基础车道保持，然后能够自动跟车什么的，就已经是 L2了。现在呢，经过10年的发展，我拿到的还是 L2，但是现在的 L2和10年前又不一样了，它可能又有激光雷达，然后同时又有这个视觉方案，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道路行驶过程当中，把这个主动权似乎交给了它，让一个 L2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的来进行开车，那这个事情其实在以后的话，它应该是就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了。就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所有的 L2级辅助驾驶的，它肯定会进化到 L3， 然后变成一个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0: 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
2: 作为主机厂，它的产品规划，它可以这么规划。比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差不多2年或者3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等着这个批量的 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车，允许它上路了。那么只有到那个时间点，上公告 的车才真的具备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L3级自动驾驶，而那之前所有的都是做的一个技术铺垫。所以说这个作为厂家来说这么做也可以，但是作为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在正式的面向普通用户的 L3级自动驾驶的车辆合法的上路之前，所有的还都是 L2。
1: 标准里明确提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它要达到一个叫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那这个话，它的描述和之前行业宣传经常用的说千万公里测试里程和覆盖上百座城市这类表述，它的这种核心的评判逻辑，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完全是两个维度。首先，千万公里。
0: 你是在什么路况下？比如你说1000万公里，你有100万公里是在哪儿跑的？还有几百万公里在哪儿跑的？甚至几十万公里是在没有标志标线的等外公路上跑的。你要应对什么气候条件？从大晴天到晨昏顶着太阳开，到正晌午那个太阳直射，还有暴雨、黑夜。
1: 雾霾甚至浓雾、团雾，那这个有几千种、上万种的可能的路上，还有就是你在路上，山区公路拐过弯来，从阳面拐到阴面以后，路上突然出现积冰，对，
0: 就俗称贼冰，
1: 对，那也特别难发现的。
0: 是啊，老司机有时候都难免会中招，车一下滑到沟里去了，那。
2: 你自动驾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达到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么水平。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类比成一个驾驶。

0: 员，
1: 嗯，
0: 他的驾照是通过合法途径考取的，而且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集中，没有分神，
1: 嗯，
0: 当然说即便是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啊，那个就是极小概率事件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实际是要求他的系统，他的判别的逻辑，我们都要对这个系统进行大量的虚拟的和实车路面的这样一个考核，比如我们给他前头加一红绿灯，他能不能在现有的车速的反应距离内能稳稳的刹停，
1: 嗯，
0: 还有道路的复杂的标志标线，在哪儿能掉头，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在城里头一不留神连人都可能会看错，
1: 对，
0: 另外各种各样的就是测试，包括像鬼探头啊，
1: 嗯，
0: 还有前车突然避让以后把一辆故障车给你闪在面前了等等，
1: 是
0: 这个只是极端的测试，
1: 嗯，
0: 中的一个，但是我们测试的是它的逻辑，
1: 嗯
0: 嗯。
1: 那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档案机制啊，就安全档案机制，它要求企业按照声明、论据、证据这样的一个结构做系统的安全论证。那这个这套机制它又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它主要是针对之前存在哪些问题？
0: 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给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型做喂养或者叫培训。
1: 嗯，
0: 我们通过大量的案例给他灌输这个东西，让他知道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走，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就要求说了，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路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用枚举法穷尽的给你输入到，首先这个数据量太大，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受得了，我要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要确定我的系统的执行的边界在哪儿，什么样的情况我能 hold 得住，什么样的情况事故不可避免，但是我要按照最小损伤的这样一个逻辑去判断。比如说假设前面突然间从对向车道飞过一个车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碰撞不可避免，我就要他看旁边车道是空闲的，那要紧急转向，躲避，然后但是紧急转向又不能超过这个车的操控极限，造成车辆的侧翻，那这个就要考验你的这个整个代码的这个运行能力了。
1: 就是考验一个老司机，这个事情都很难说100%能够做到，你别说它是一个算法上面来实现的。
0: 对，就是即使是碰撞，也要把车辆的最能发挥碰撞缓冲的这样一个东西指向对向的车，等等，它这里头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定的逻辑可循的，包括现在有的车已经能够实现，当侧方有一个车过来侧撞不可避免的时候，它会把碰撞一侧的车身主动抬高，
1: 叫抬脚，
0: 然后把最硬的边梁对着那个车，这样就是损失最小化嘛，对吧？
1: 是这些呢，想起来确实是，挺精细的，而且对于安全的保障来说，也是，跟原来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哈，确实是有很高的这种保障。但是每一个厂家具体来说做的话，他们之前有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吗？就是说有没有这些方面数据的积累？不是说突然给他们这么一个命题作文，然后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吗？
0: 是这样，分两方面。一方面海量的数据积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东西数据是基础，但是更重要的现在考验的是它的算法。你有数据了，你不管积累了几亿公里的数据，其实呢，这个我们也和一些搞这方面研发的一些同事也聊过这个话题，这个结论哈挺吃惊的。他说你有几亿公里的数据，里面可能有9990万公里都是车辆在稳态下安全行驶得出来的数据，这个对于系统来讲是无效数据，只有成功的躲避了险情或者没躲开 发生了事故，这些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数据。
1: 哦，那这个事情要做的话，就不可能说是仅一个品牌之力了，我觉得应该是把所有的车的这个数据能够在共享，同时又保证部分商业利益的情况下，真正实现共享，那才能做好这个事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有所耳闻吧，但是这个事做实了之后也挺震撼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为了 L 三和 L 四级自动驾驶而积累的数据，其实好多都是在 L 二级别的车上采集到的。也就是说，都是由于司机大撒把，没有认真的控制车辆，把车辆交给了一个尚处在试运行状态的一个系统而发生的事故。所以这个其实也让人心里听了挺不是滋味的哈，这个而且有些时候确实发生了导致人员伤亡的一些事故啊。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情况，什么呢？转回头来，因为各种各样事故场景其实都已经建模了，都有仿真，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结合现有的道路情况，构建大量的场景模型，用这个模型来考核这个系统，而不用实车的碰撞，更不能依赖于这个现有的这个驾驶员的违规操作，这个积累下来的，我们可以说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的数据。这个其实这个数据，哎呀，代价有点大，这话题有点沉重了啊。
1: 是我们这个标准呢，要求把仿真测试、场地测试和道路测试纳入到统一的一个论证的框架当中，还要求仿真工具链和实车测试结果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说法就不是特别好理解啊，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对于行业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首先一个呢，仿真是最低成本的，最能够加快实验进度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仿真做得不好，误差太大。我们曾经看到好多时候，比如是视觉系统啊，它就在把这个视觉系统放到一个大屏幕，弧形的大屏幕，然后前面用激光投影投射出前方的道路、两边的这个树木，还有标志标线，甚至可以模拟突然横穿的行人和车辆，这个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让它视觉场景中的一个两 D 的画面能够考验一个三 D 的影像系统？而这个激光雷达就更有意思了。激光雷达除了我们要人为的生成一些障碍物，模拟周围的场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从192线到了896线，不要光看扫描线的增加，扫描线的增加就是后面的数据指数级的增加。那么这么大的数据量本身对算力就是一个要求，现在又加上算法的逻辑上的要求，那么其实真的不是说这个激光雷达是个万能钥匙。
1: 是，你想想匹配的算力的话，你得多少的这个 CPU 在同时的运转，才能够把这一系列的包括又是算法又是数据的都给您算明白，而且还考虑得很清楚，做出了正确判断，而且还有机械操作，这一步步的都这确实很难哈。
0: 还有一个明确的说了几个投机取巧的办法是不可以的，就是远程的操控，
1: 远程的
0: 假的 L 三，
1: 哦，
0: 就是表面上这个车上没有人类驾驶员，或者说只有一个值班驾驶员，但实际上呢，他是通过后台通过远程的数据链路来控制这个车。我们知道有一些无人的出租车就是采用了这套的控制手法，在他控制室里头，一个真人的司机，同时负责监控2到3台车，如果他正常运行，那就仅仅就是当甩手掌柜的在这值班，一旦发现哪个车状态不对，马上就伸手，他前面 那个值班员前面也
1: 他这个他不会有延时吗？比如说他这同时控制几个车，然后他操作的时候不会有延时吗？
0: 他会把延时做到最短。
1: 嗯，
0: 基本上，事实证明好像还真没有听说因为延时出现过事故，但是呢，由于这个服务器的故障，导致大面积的死机，从而让好多车停在路上，这个情况倒是出现过。
1: 嗯，
0: 所以这次的标准明确的要求，未来的这个 L3 L4 级的自动驾驶啊，不可以用这种方式。
1: 嗯，
0: 这种方式仅限于一些特种车辆，比如说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要进火场的消防车，那不可能让真人开着进去，只能用无人的车辆，然后呢，这边呢有耐高温的摄像头或什么，由后台的操纵的驾驶员在安全的地方控制这个车，等等，只有这种极端的情况才能用这个远程操控，而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未来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1: 那我们看到这 L3 和 L4 自动驾驶，它既有共同的一些安全基础要求，同时也有它一些专项的要求。就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就是 L3、L4 它的监管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这个两者之间有区分？还是说 L4 的那个它所侧重的会是 L3 的一个升级呢？
0: 不是，核心的 L3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嘴，就是系统和人之间的交接，怎么样实现一个安全的衔接？
1: 嗯，
0: 就是我们已经给 L3 系统设定了它的合理的边界了。
1: 嗯，
0: 一旦超出这个边界，或者在还没有超出，但是已经快到临界点的时候，要有充足的时间让人类的驾驶员来反应。您已经把车开到悬崖边上了，你再说请接管，那这会儿神仙也回天无力了，是吧？那么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在一个还目前还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状态下，让人来接管，至少他有怎么着也得有几秒钟的时间反应一下吧。
1: 这个地方咱们插句嘴哈，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使用的虽然是 L2 级辅助驾驶哈，但是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能力了。然后这些车呢，他们在开到一些他们可能觉得处理不太好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像宕机一样的就把这车扔给你了，就是说现在车的驾驶权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这种情况是在很多的品牌都会遇到的，就这个它主要症结是在什么地方？是说它的算法不对，算力不足，还是情况太过极端让它没有办法做出正确处理？是怎么出现这个情况的？
0: 这就说到刚才的声明、论据、证据、这个链条了。比如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前面施工改道，那施工改道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临时封闭一条道引入对向车道的，还有直接就把主路封闭，直接所有的车下道的，
1: 对，
0: 这样都有。
1: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标线标志给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0: 没法清楚，因为原本这条高速公路的标志标线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由于改道呢，他不可能把所有的标志标线都涂抹掉以后重新施化。这个呢，再有一个，他所以更多的情况是用锥桶或者水马，或者用其他的道路隔离设施来做一个区分。但是人类驾驶员非常明白，一旦看见了锥桶，看见水马，明显这个道路有一个向右或者向左改道的这么一个趋势，他会自己就会先把速度降下来。然后呢，遵循着这个导向，人为设置的这个导向的这个通道去走，这会儿就不用再去管地面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因为已经道路施工那个线都已经作废了。那好，自动驾驶系统，尤其是这个现在 L2 级的辅助驾驶，它两边反光镜那个摄像头一直在盯着路上的那个虚线和实线，所以就出现过一特别可笑又可气的事儿。明明这个车道在收窄，这侧已经马上水马了，最后这个车当当当当当撞了一串水马，还在循着这个车道线在开， 这就肯定是算法出问题了。
1: 是
0: 啊，
1: 嗯，你说要是我们人类司机的话，看到这个突然的一些工程啊、施工啊，他潜意识里也会觉得可能存在危险，自然降速。但是你说用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刚才您举那个例子，那水马摆在那儿好，追桶也好，他一路撞过去，对不对？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风险可能存在的地方。那就是其实对于每一个公司，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就着一些场景来做这种适配呢？比如说他们也可以判断出这个可能存在非标准化标线的这种场景，包括施工场景，包括夜里面的一些天气导致的这种，然后呢就让这车进入一个小型模式，然后它就会减速啊，或者说做出一些可能性的判断，就更谨慎一些的。那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就是它从技术上可以实现吗？
0: 其实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就是由于之前呢没有把这个决策链，
1: 嗯
0: 啊，自主决策链作为一个刚需来考虑，
1: 嗯，
0: 觉得好像只要我有足够强的感知能力，我能探测到路边的障碍物，
1: 嗯，
0: 我就能躲开，
1: 嗯，
0: 这其实是不对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厂家真的花的大气力，
1: 嗯，
0: 把路上各种各样的马车、三轮车，还有两轮车，
1: 嗯，
0: 都建好模型了，
1: 嗯，
0: 结果就出一个笑话，
1: 嗯，
0: 赶上到了乡下有一辆严重超载的三轮车，
1: 嗯，
0: 最后系统识别旁边是一辆半挂牵引车，他就把那纸箱子当成这个牵引车后面的那个挂车了，
1: 嗯，
0: 这也说明什么呢？任何模型都是有局限性的，
1: 是
0: 你，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思路，你通过视觉方案辅以这个物理的探测的这样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反正旁边是个车，
1: 嗯，
0: 你不能去撞它，
1: 嗯
0: 啊，
1: 也其实有观点认为，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标准，它的出台标志自动驾驶监管，就是从原来那种概念松绑，突然就转向了安全硬约束，觉得这个转变还是很大的。您怎么具体来看这个转变？它会给行业的竞争逻辑带来一些改变吗？
0: 是这样的，之前也不能说叫松绑，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道路交通法一直没有变化，
1: 起码应该是一个叫做创意鼓励阶段
0: 啊，对，
1: 嗯，
0: 就是百花齐放，
1: 嗯，
0: 我鼓励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同时确实是在这个应对这个夸大宣传这方面，确实可能惩罚力度也不够，
1: 嗯
0: 啊，确实有一些夸大的宣传啊，而且误导了消费者，甚至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故，这个都是大伙儿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对于 L 三和 L 四的定义从来就没有变过，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监管的重点也在 L 三和 L 四，因为 L 二级理论上来说，那个就是完全由人类驾驶员来担责，那出了事故反正不是你的责任就是对方的责任，总而言之肯定要有一方违反了交通法规，
1: 嗯，
0: 才会导致事故，除非是纯的天灾，比如道路塌陷，
1: 嗯
0: 啊，或者落石，
1: 嗯，
0: 这个实在是，但是这是极小概率事件啊，
1: 嗯，
0: 所以 L 二级其实为什么我们没有叫它自动驾驶，而叫驾驶辅助，我就只是一个辅助，辅助的话你可以接受辅助也可以不接受，
1: 责任人是驾驶人，就是这位司机，
0: 对，
1: 那么我辅助了你，你还是没有开好，那不能我这个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谈不上监管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只有到了 L 三级，
1: 嗯
0: 啊，才出现一个人机交接的所谓接管，
1: 对，
0: 那么 L 四级的重点在什么呢？ L 四级的重点就在于它的全天候全场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1: 嗯，
0: 也就是说 L 四级呢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零接管，只是说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能够足以应付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
1: 嗯，刚才咱们在说 L 二的时候呢，说如果在辅助驾驶阶段出现了任何的情况，那么不是这台车的司机问题，那就是另外一台车的司机的问题，总之是人的 问题了啊。但是如果到了 L3 乃至 L4 级自动驾驶阶段，这个车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那么除了司机所要担责以外，其他的一些车辆的厂家呀，包括其他的这个责任方啊，可能数量就会变多了。咱们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现实问题，技术路线怎么去选，事故责任谁来担，现有的车辆它将来能不能够轻松的达标。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顶层规则的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每一位消费者的用车场景当中。咱们清理了行业发展的逻辑变迁，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您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了，说这个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纯视觉方案行不通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哈，其实也确实有纯视觉方案，车卖的也不错。据了解呢，这个标准全文它好像没有提及具体的传感器类型，没有真的就这么规定哈。那这份标准对于感知系统它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限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呢？
0: 首先，标准只管结果。
1: 嗯，
0: 我不管你怎么实现，
1: 达到了就行。
0: 但是它要求冗余。什么叫冗余？你假设这车前后左右配了8个高清摄像头，但是都是光学，那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纯视觉方案。那么如果受到强光或者全黑，或者系统断电，你这一路整个彻底断电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这个车就瞬间就变成瞎子了？那么如果没有备份的感知系统来顶上去，那这个就是不符合关于冗余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要求。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可以探测周边环境的除了光学的传感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感器，比如为了应对全黑的环境有这个红外的热成像。
1: 嗯，
0: 那这个在军事装备上已经存在了40-50年了得有。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应对全黑的场景，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
1: 嗯
0: 啊，包括不同的波段的啊，比如米波的，
1: 嗯，
0: 毫米波的，
1: 嗯，
0: 还有微波的，它分别对应着那个微距、短距、中距。现在有的4D 的毫米波雷达已经能探测到百米开外的距离了，已经和激光雷达性能相差无几，而且它是不是4D 的毫米波雷达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只会对周围的有形体的障碍物实现建模，然后快速的反馈到这个中央的超算系统，让系统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不管是机械扫描还是这个固态扫描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的数据量是太恐怖了，所以对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还有很多物理的传感器是不是通过扫描来完成的，比如说那个风向、风速、风压，这个你在山谷或者其他的大风，比如说我们去新疆那边，这个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这个可能它比人类驾驶员靠车身的晃动感知这个风力会更精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路面的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假设轮胎把一些冰渣或者水滴甩到了上面， 它就会感知现在路面的湿滑了。
1: 嗯，
0: 如果当时的温度正好是已经到四度以下，就接近零度了，
1: 嗯，
0: 它就会自动的会轻轻点两下刹车，根据它系统刹车的力度和得到减速度的反馈来判断，这个时候如果同样施加同样的制动力，制动距离会延长多少。
1: 嗯，
0: 同时车辆侧滑的极限也会大幅度

0: 到一个安全行驶的状态，这是一个冗余，对吧？就是这种冗余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让它又能控制成本，然后呢又真的是能够在多个方面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担心这一台车里面它的 CPU， 它的那个核心处理器，它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它有那么多套，一套两套这个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然后做实时的处理，包括对路面的这种处理，包括风的这种处理，那这个 CPU 它岂不是压力会很大？那是不是现在难点就比如说要多个系统同时存在甚至切换的时候，对于一台车来说最大压力的是它的处理器呢？
1: 是，算力确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而且耗电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0: 是
1: 啊，那么所以现在就要什么呢？就要向算法来求解这件事情，不能拼命的靠堆算力堆硬件来完成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
0: 感觉这就得用一个某种巧力才能实现了。
1: 其实啊，有好多现在呢，可能有些已经被证明好多人都把它抛弃了的东西，反倒现在又重新回来了。是什么呢？是实时的高精地图。怎么叫高精地图呢？我们现在除了在车本身做文章之外，还会在路上做文章。我们看北京有好多地方，你已进入自动驾驶运行示范区，画着一辆小车，有两个到一个白的牌子。现在我看北京有好多地方都开始立这种牌子了。目前呢，它只是对那些个有资格的车辆开放，比如悬挂那个经过认可的试验车的临时号牌。还有我们说的北京有三辆极狐的车拿到了那个绿牌的正式号牌啊，那它就可以在这些路段上开启自动驾驶，人家写的很清楚是自动驾驶。所以我也这儿多说一句哈，别看见这个牌子，咱们开着自己的带激光雷达的车，就一看这牌子就高兴了，就
0: 特别亲切啊。这不是说
1: 觉得我进了自动驾驶的那个运行示范区了。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0: 特定车辆的试验区域啊。
1: 对，你还得该怎么开怎么开。
0: 是，那你看这要是说啊，咱去了以后莫名的感到亲切，然后出了事故啊，就出了事故的话，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场景。但真有的时候，就是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开启自动驾驶真的出了事故，和现在我们开着一辆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出了事故，它在处理上肯定在责任判定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吧？
1: 是。
0: 那什么情况下它是由我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是由车企来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怎么区分呢？
1: 北京在去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城市都发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叫《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条例》。这个其实就是开始做法规层面的一些试验试点，因为毕竟呢，车上路之前先把这些框框给它定好了。就是你在允许的道路和时段，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这时候车辆未提出接管要求，那发生的事故是由主机厂和联合体来承担。所谓联合体，就是自动驾驶的系统集成的供应商。或者换言之，这个事儿你们俩自己去掰扯去，但是该赔偿的是由厂家来代位赔偿的，而不是凡事先都找保险公司。这个就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还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人因为犯了错误导致交通事故，除了保险公司赔人家之外，当然这个没有，不能说是产生酒驾、毒驾这种恶意的东西啊，是真的是我不小心。这个情况也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那是不是人还有时候面临扣分罚款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0: 是，
1: 对吧？那
0: 么
1: 这个时候，那如果是厂家的话，他并没有实际在这个车上控制这个车，那么除了赔偿受损一方的经济损失之外，那么怎么给他一些行政上的处罚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就得研究，由于他的过错导致的这个事故，也会给相关的这种研发的机构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不能让他们以这个非恶意或者是工作失误为理由

0: 就只赔钱不担责，这是不可以的。
1: 是，
0: 这是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界定的地方，当然还目前还没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系统提出了要接管，但是人类司机正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情况的瞬息万变，导致无法判定。
1: 对，这个事情不好说了。
0: 这个就他是让我接管了，但是
1: 而且有明确的要求，说我在这个达到标准了，就是在提前了多长时间以内就告诉你你要接管，但是我作为驾驶员依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发生了事故。
0: 那所以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要提前制定这么一个法规呢？也是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
1: 是。
0: 你要如果是完全机器在开，或者完全这会儿已经脱离了自动驾驶的运行示范区了，完全是变成人来担责，这都好处理。就是这个交接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问题，
1: 是
0: 这个还要等，这得只能等案例出来。
1: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渡阶段，无论是主机厂商好，消费者也好，甚至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交警也好，他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觉得不太一样啊，确实是。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限定在你像北京就主要是那个南六环，还有大兴机场高速啊等等周边那几条路，后来会往亦庄会扩展一下，它也是逐步的在放开，它确认这个在相对封闭的道路上没问题以后，再把它引入到交通不是特别繁忙的路上，最后才能引入到。当然重庆的做法呢相对比较激进，直接上了四D的魔鬼道路了，这个可能会更容易的暴露出它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怕它出问题。
1: 是，这个是属于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哈，但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试水者们勇敢的来尝试这个事情，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传言啊，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高阶自动驾驶。高阶了嘛，厉害啊，它必须得配线控制动、线控转向，还有电控悬架，就是反正是这么说啊，有传言是这么说，说那按照国标的要求，车辆硬件上有哪些它的确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哪些是可选的，甚至可能是厂家特别喜欢拿出来给你显摆一下，但实际上又没有必要的。
0: 首先一个，制动系统一直是要求双回路，也是符合冗余的概念，一般是交叉布置的双回路，有一个回路即使是液压油彻底漏光了，还有另一个对角线的两个车轮可以实时制动，至少能有效刹停，而且保证车辆不侧翻，这双回路就已经足够用了。还有就是在助力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单凭人的脚踩的力量也可以车辆有效的刹停，这说的是液压制动系统。如果是气制动的大型车更好办了，如果制动压力不足的话，它有叫断气刹，就是一旦系统的气压掉下来以后，后面的直接刹车就启动了，如果挂车即便是和主车脱离了，它也能自己的一点一点能刹住，而不至于越来越快的冲出去，这就足够了。从来没有标准说要上线控制动、线控转向，更别说线控悬架了。
1: 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给了一个标准，就是你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并且留有适度的冗余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不会具体针对到必须得使用某一个技术，这个从来都没有出现。
0: 没有的，没有的事儿。
1: 是，那现在很多的驾驶着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这些人们啊，他也觉得，哎，你看我车辆其实很厉害了，无论从硬件上、软件上啊、都很好。那将来当这个标准正式上出台的时候，我们通过个 OTA 啊给我推送一个，然后我这软硬件都已经达到基础要求了，那直接变成 L3 了，可以吗？
0: 不行，完全不具备这条件。唯一的可行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车注销，
1: 就是这个车从就是
0: 交回主机厂、由他按新车的标准重新做一个底盘号，重新走一遍当时合规的这套软硬件，
1: 这不可操作这个事情，
0: 再制造一遍。
1: 是，那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标准明确说明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0: 因为自动泊车系统不属于公共道路。
1: 哦，
0: 你进了出了路，进了停车场， 这个就属于内部道路了。
1: 嗯，
0: 那内部道路其实这个就执行的是内部道路的一套安全的规范。
1: 嗯，
0: 而且呢，实话实说，现在自动泊车相对于自动驾驶来讲，它的完善程度，毕竟场景有限。
1: 嗯，
0: 你说几百种也好，多少种也好，就那么顺着停、侧着停。
1: 嗯，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提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自动驾驶啊，或者辅助驾驶啊，这个技术聊得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人开的是燃油车哈，就是好像燃油车，它也并没有和自动驾驶这种智能的这一套东西绝缘，它也会有一些附加的系统，让我们能够开一台燃油车，同时能够实现这种智驾的这种可能。那未来的燃油车包括混动，它能不能够搭载这种合规的 L3 级自动驾驶乃至到 L4 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可以大家有空去北京的亦庄或者鹿城这边去看一下，上面的无人车已经是无人车了。
1: 嗯，
0: 都是在燃油车的基础上改装的。
1: 嗯，
0: 都是在现有的量产的燃油，还有在美国像 Waymo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
1: 嗯，
0: 也都是在目前量产的汽油车的基础上改装。这就说明什么呢？那汽柴油的车辆，还有就是京津唐高速上，
1: 嗯，
0: 偶尔我们能看到试运行的，只有第一辆车上有驾驶员，
1: 嗯，
0: 后面几个重型的牵引车上都是没人的，
1: 嗯，
0: 所谓电子牵引杆，这是大柴油车都没问题。
1: 嗯，是。从这个追捧概念到比拼参数，到锚定安全明确权责，这一份强制国标的出台，既给高速发展的自动驾驶行业系上了安全带，同时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安全是技术普及的前提，当每一项功能都有可量化的标准、可追溯的验证、可厘清的责任，高阶自动驾驶才可以真正的驶入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交通带来更多可靠的便利。今天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吃冰棒时使劲吸，为什么会感觉更甜一些？牛奶和豆浆同样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吃冰棒时使劲吸会感觉更甜一点？
3: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用到材料领域中相的概念。所谓相，就是体系中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完全均匀的部分。纯净水把糖色素溶解形成溶液，因为溶液是均一稳定的复合体系，所以这个溶液体系就是一种相。可是将溶液冻成冰棒后，冰棒就不是一种相了，至少会有两种相。这是因为色素和糖在水中的溶解度大，在冰中的溶解度小。将溶液冰冻的时候，溶液中的水大量吸出结冰，而色素和糖基本上留在未结冰的水中，形成高浓度的糖水。糖水存留在冰箱的冰空隙中，高浓度的糖水凝固点比较低，所以它在冰棒中几乎是以液体的形式存在。使劲吸一口冰棒，你吸的其实是高浓度的糖水，所以就会觉得更甜了。仔细观察，其实可以发现使劲吸一口冰棒上的颜色会淡不少，这是你把糖水中的色素也一块吸走了的缘故。
4: 牛奶和豆浆同样都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3: 奶酪和豆腐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手段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它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制作奶酪的过程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的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 不使之和乳清一起流出，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当然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分散，就形成了奶酪的融化。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到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使胶体粒子聚沉，也就是向胶体中加入电解质溶液时加入的阳离子和阴离子中和胶体粒子所带的电荷，使胶体粒子聚集成较大颗粒，从而形成沉淀，从分散系里析出形成固体。然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体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此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豆浆那种液体状态。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贺佳负责，刘飞，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茶。出门旅游啊，捎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它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是比较轻快，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或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没删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减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来 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0: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0: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的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那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0: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1: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信息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0: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王院长所讲的就着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着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0: 哎，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啊，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1: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或者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油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甄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4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或者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或者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都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 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大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啊，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估值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0: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啊，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0: 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1: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者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中国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贵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0: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的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0: 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哈？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1: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 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了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0: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说这个吃这个香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1: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0: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哈，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 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殊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哈。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2: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一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他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那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咸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应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0: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也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1: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了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言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 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和风味的一个优良啊，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0: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2: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把酱菜我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碗，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比如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0: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1: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民心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那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超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腌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何

0: 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所以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万想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3: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腌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的话，用的榨菜或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脂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的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性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或研究院参观
2: 对，
3: 的
2: 这个
3: 人都
2: 我
3: 会
2: 们也
3: 问
2: 非
3: 到
2: 常
3: 这个
2: 感
3: 问
2: 兴
3: 题。
2: 趣。
3: 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的时候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

0: 炮制、发酵。猪肠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酸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酿油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酿油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0: 其实现在很多试船员也到省外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啊，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就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啊，往往我们就是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去找亲朋好友，或者是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卤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
1: 学
0: 让我
1: 到
0: 们
1: 了，
0: 的更快的成熟。
1: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
0: 对
1: 好，
0: 对对。
1: 那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也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款的咸菜，几块钱一包啊，那10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那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里面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0: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我们就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 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认准大平台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基地，标准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呐，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质量好吃的一个咸菜。
1: 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袋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出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呐，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啊，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29号气温时间。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8分之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一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昱作为第二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
3: 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查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鼓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一二三四五六。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3: 你好。
2: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3: 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呐、民俗风情呐，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天门呢，过去啊属于达伯里孟大泽啊，在我们东边的甘宜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啊，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啊，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啊。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啊，就是拿着三万谷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啊。这个天门呢，这个甘宜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啊。他们除了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有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呢，逢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起义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板鼓，有的会玩武术。这样呢就是举家呀外迁，源头演唱。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外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行，就到外面呢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啊去以艺谋生。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啊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2: 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4: 对，是的。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击节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啊。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2: 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0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 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啊、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3: 嗯，是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
2: 嗯，
3: 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这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歪江小曲，
2: 嗯，
3: 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
2: 嗯
3: 啊，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
2: 嗯
3: 啊，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
2: 嗯
3: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啊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汉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啊，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啊、沈阳啊这些县市啊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啊民歌小调啊、
2: 嗯、
3: 这样为主力的来演唱，
2: 嗯，
3: 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
2: 嗯
3: 啊，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区的艺人呢是很多的，
2: 嗯
3: 啊，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啊，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
2: 嗯
3: 啊，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
2: 嗯，
3: 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
2: 嗯
3: 啊，还有什么双撇声这些曲目、嗯、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
2: 嗯，
3: 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
2: 嗯，
3: 它是这样的关系。
2: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对，可以。
2: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是应该是一个 CD 啊。
4: 对。
2: 啊。
3: 嗯。
2: 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啊？
4: 对，是的。
2: 啊。
4: 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
2: 嗯，
4: 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
2: 嗯，
4: 刚才我们说了，从碟子小曲向戏曲过渡，向歌曲过渡，好多东西与我们民歌与花鼓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鼓啊，都是相通的，
2: 嗯，
4: 啊，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2: 嗯，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啊，
3: 嗯，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
2: 嗯，
3: 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离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
2: 嗯
3: 啊。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
2: 哦、
3: 啊，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
2: 哦、
3: 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2: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3: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哦、因为有的词啊太时间长了太、哦、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2: 那您
3: 就唱望南花开，
2: 木兰花开，
3: 望南
4: 望南花 开,、
2: 哦望南花开，望郎花开，
3: 对，
2: 嗯，
3: 也是唱两段吧。正月开的是那么花呀，咿哟，望啊郎来呀，咿呀哟嘿哟，迎着花日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啊，拜呀起来呀。二 月开的是什么？我花呀，你哟，王啊，郎啊呀，你呀哟喂哟，花开花儿红，啊，郎把咸阳送啊，喜呀啊来呀，你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啊，哎呀，小娃来来呀。
2: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
3: 我今年有82了。
2: 82岁
3: 啊，
2: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哎打碟的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的是望廊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儿花姑娘一样啊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文民歌是吧？
3: 民歌小
2: 就是可能别的小曲它也有这个天文民歌的东西
3: 啊，
2: 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也有鱼骨的这些东西。
3: 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2: 啊，绣荷包。
3: 那绣荷包呢，我看了一会儿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3句词。
2: 嗯
3: 啊，比如说清早把门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3句话，然后就是称词，是吧？他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方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啊，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就是这3句话，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
2: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3: 好吧。亲爸爸们打开呀，什么红绣啊鞋，低头捡起书信拿来呀。打开书信呐，看呐，扯开书信呐，瞧，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啊。你呀荷包啊带呀就该亲自啊来，为什么心来人不啊来呀？花鼓戏的小调
2: 是
1: 绣荷包，
2: 对，
3: 绣荷包。
2: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门碟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蝶的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蝶的小曲？
2: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青旗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新建一个这种，
1: 你说类似于乌兰
2: 牧旗队的乌兰牧旗队
1: 啊、
2: 哦、那时候不是全国都新这样的吗？
1: 嗯，
2: 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个队伍。
1: 嗯，
2: 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腊秀老师，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啊，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2: 啊，大概有10多岁，18几岁吧。
1: 嗯，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2: 啊，对的。
1: 啊，就从小喜欢唱歌。
2: 嗯、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
1: 嗯。
2: 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
1: 嗯。
2: 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
1: 嗯，
2: 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
1: 嗯，
2: 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嗯
1: 嗯，
2: 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
1: 嗯
2: 嗯，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
1: 嗯，
2: 他是2017年去世的。
1: 嗯
2: 嗯，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
1: 嗯，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2: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
1: 嗯
2: 啊啊，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啊。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啊。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遗办公室啊，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啊，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
1: 嗯，
2: 就是收集啊、整理呀、啊、啊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啊。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
1: 嗯，
2: 别人也好记。
1: 嗯
2: 嗯，
1: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嗯，那是哪一年啊？
2: 70几年还是几？七。

0: 70年代吧。
1: 单江口。
0: 单江口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几年。
2: 哦。
0: 60几年学的。
2: 哦。
0: 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了，又是几下，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1: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一种前辈。
2: 哦。
1: 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这个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花鼓戏也好，就是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是这个这样的过程。
3: 哦，也就是说您从60、70年代。包括80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门当地的一些非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工作呀？就是在
0: 群艺馆的。
3: 群艺馆。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啊，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碟子小曲啊，那从这个90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经历是集中在碟子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0: 我呢就是80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啊，其全国都是在搞那个10大集成嘛，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我们天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还有这个耗黄瓜呀，这样一些一些舞蹈，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舞蹈中间呢，我们天门碟子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它就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把它归纳成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叫敲，这叫击，这是点，磕，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然后呢这是转，然后是刮，下刮上刮，然后我就是撇捺，我就准，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就是这样的，就很快就学会了。
3: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啊，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啊，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啊。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0: 他是副主编，
1: 就是彭老师呢，将我们各种文献，包括我们说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三民集成也好啊，我们这个曲艺集成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我是我说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啊，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包括这分为碟子曲。这个呢是天门小曲，是有什么区别？
0: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也是《望郎花开》，它就属于碟子曲，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

0: 有情节、有人物的。那这是整篇的。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比如说碟子曲呢，就是一些
0: 短小的歌曲，
1: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0: 对对。
1: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啊，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啊，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啊，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插曲是一样的。就插曲可能就是描写啊春夏秋冬啊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啊，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咱们的碟子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碟子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
0: 对
1: 啊，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0: 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1: 五十多首，都是您自己一点儿点儿去搜集的。
0: 因为这个这一本书呢，还是搜集了很长时间，特别是传统的小曲啊，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2: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我们在申报这个市级审计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丰富了不少内容。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是一直想啊，把这个天门碟子小曲编辑成书，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2年的时间，两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碟子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
1: 彭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碟子小曲吗？还是？
0: 那我99年退休的。在退休之前的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啊，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啊。比如说我们天门，我排了很多碟子的节目。
1: 您自己演唱吗？
0: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啊，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啊。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单位要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啊，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我就跟他们去编导。是这样的。
1: 那退休之后呢？
0: 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我担任副主席，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1: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没有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二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0: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市。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金丑雄风，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是金丑雄风里面的第3章，开幕式里面的第3章。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啊，这个狮子、龙灯的这4种形式。我是总导演。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啊，他是以业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莲香也是100个人啊，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

0: 很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
1: 哦，
0: 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
1: 哦，
0: 然后就分到各个导演，
1: 嗯，
0: 他们就去分头去写吧，
1: 嗯，
0: 啊，我们的那个碟子呢，也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津是棉花之乡，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啊，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
1: 嗯，
0: 啊，这是大碟子，
1: 嗯，
0: 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楼音呢是用这个楼，啊，然后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
1: 嗯，
0: 然后这是穗子也是加长，因为你是这种广场的，啊，开幕式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
1: 嗯，
0: 啊，就这样呢，我们就跟他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你说聚拢啊散开呀、啊、表示那个棉花呀、啊、嗯、那个棉花朵子炸开了、
1: 哦、
0: 啊那个棉花头绪啊、就是跟他们搞了设计了这种动作啊、
1: 嗯、
0: 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非常热闹。
1: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2: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
1: 啊，
2: 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
1: 啊
2: 啊，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而且有舞蹈动作。啊、
1: 怎么写呢？莲香？
2: 连队的连，香的是场子头下面一个巷。
1: 哦，莲香，
2: 莲香、
1: 哦、就是厢房那个厢，
2: 对，厢房的厢。
1: 哦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
2: 啊，
1: 所以
0: 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1: 哦，
0: 花棍，
1: 花
0: 棍，
1: 花
0: 鞭，花碗鞭，花棍就都是这个。
1: 啊，
0: 我们天面叫莲香，
1: 名字不一样啊。
0: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笛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就是啊、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啊、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笛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啊、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哎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碟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2: 对
1: 啊，
2: 那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
1: 嗯、
2: 从碟子小曲的角度和碟子舞的角度，
1: 嗯
2: 啊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
1: 嗯
2: 啊，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
1: 嗯
2: 啊，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在非遗保护这一块啊，不断的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
1: 嗯、
2: 把自己的中国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
1: 嗯，
2: 不断地办培训班，
1: 嗯，
2: 啊，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了个两次这个碟子小曲的培训班，
1: 嗯，
2: 啊，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从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啊，来不断地这个丰富完善，
1: 嗯，
2: 啊，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嗯，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啊、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啊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0: 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之音嘛啊，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3: Thank you.

0: 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0: 嗯，
1: 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
0: 嗯，
1: 他不是固定的。啊，基本上呢就有100，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
0: 啊、
1: 哦、啊，多的时候呢就100到90人都有。
0: 嗯，
1: 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
0: 嗯
1: 嗯，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嗯啊，陶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啊，多啊，我有教小孩的
0: 啊、哦、
1: 啊，有青年的
0: 啊、
1: 哦、啊，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嗯，合作的一个叫做《迎蝶惜命》，
0: 嗯，
1: 啊、是一个舞蹈，
0: 嗯，
1: 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
0: 嗯，
1: 啊，我就用三个做的道具，
0: 嗯，
1: 那种大的碟子，啊，三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啊，有一个赵飞燕吗？
0: 嗯。
1: 赵飞燕她是做掌上舞。
0: 嗯。
1: 我想我们能不能够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啊，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
0: 嗯。
1: 嗯，就是小孩子。
0: 多大呀？
1: 多大？都是小学生。
0: 哦，小学。
1: 小学生。
0: 啊。
1: 啊，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上10岁啊、
0: 嗯、
1: 大几岁啊、
0: 嗯、
1: 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
0: 嗯，
1: 4年级开始到2年级、嗯、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0: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1: 这个呢，碟子过去的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
0: 啊、
1: 哦、啊，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
0: 啊、哦，
1: 拉四胡伴奏
0: 哦
1: 啊，这个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
0: 嗯，
1: 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式乐器呢？啊。
0: 嗯，
1: 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
0: 嗯，
1: 啊，平时呢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区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每个人呢、啊，他都会一种乐器，
0: 嗯，
1: 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
0: 嗯，
1: 啊。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
0: 嗯，
1: 它的流动性也很强，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有时候就男的会拉四胡，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

0: 术啊，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
1: 嗯。
0: 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那五六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了大概有三四次吧。
1: 嗯。
0: 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两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就是跟武汉学生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1: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0: 好
1: 啊，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0: 嗯。
2: 中国之声，招。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啊，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的。
2: 好
1: 啊，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哦，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还要夹筷子。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就这样，这样还是打。打响啊！
3: 小拇指一对，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的，
3: 出来，
1: 这样的胶
2: 哦，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对，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这筷子，右手的，用，这个，然后中指，这个三个指甲，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对，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瓷，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要有个檀木啊，或者是石头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的声音很清脆啊，清脆悦耳啊。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啊，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另外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啊，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珍贵的碟子啊。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细，这是它的基本的拿法。
2: 怎么敲呢？
1: 敲了，比如说
2: 打。

0: 啊，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好吧？
1: 嗯。
0: 比如说，这叫敲
1: 敲
0: 敲，对敲。好，下面这只筷子叫急
1: 急
0: 急
1: 急，
0: 急啊，这个筷头，筷头翻过来叫点、点
1: 点，
0: 对点
1: 点。
0: 然后这叫磕
1: 磕
0: 磕，对，好，然后横着，就叫碰
1: 碰
0: 碰，对，然后这个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的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再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是弹，然后呢，这是转，
1: 转
0: 手，
1: 你怎么转的呀？
0: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啊，对了，等一下，对对对，这叫转，
1: 转，
0: 这叫转，
1: 转，好，
0: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1: 刮，
0: 对，这叫刮，下刮，
1: 下刮，
0: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1: 上刮，
0: 这叫上刮，
1: 上刮，
0: 对，
1: 好，就是下刮，
0: 上
1: 刮，
0: 对。然后再撇，你在刚才讲的
1: 撇，
0: 捺，
1: 捺，
0: 对，捺是这样的，
1: 写字似的，
0: 对，捺，像写字一样的撇捺，就是这样的。
1: 那怎么连一块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0: 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1: 不是
0: 一
1: 一
0: 对，大家一打
1: 一一打
0: 二打
1: 二打
0: 对三打
1: 三打
0: 四打
1: 四打
0: 对
1: 就完了
0: 这是一个基本的
1: 就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四打
1: 不是三打四打
0: 对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
1: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对
1: 就完了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0: 在这个刮呀我们不是有下刮上刮然后这叫碎刮
1: 碎刮
0: 碎刮再刮起来对就是左右筷子筷子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对
1: 您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0: 比如说打跳花打大就这样子，就横着横着。
1: 哎呀，
0: 这个筷子横的
1: 横着
0: 来。
1: 这样。
0: 对，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拖掌再拖起来。
1: 您拖着像花，我这像孙悟空我这
0: 很不错
1: 就是这些基本打法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0: 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就是弹是吧？对，
0: 弹的在大大大，对，有一个
1: 大大大
0: 大
1: 大
0: 大大大大，
1: 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0: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就是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壳，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呢，就是抠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这。他这要首先就是要抠，手腕这抠的，他的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
1: 这样转，
0: 对，
1: 是这样转吗？
0: 对，要这样转，对，对，一二三，
1: 一二三，一二三，
0: 一二三，
1: 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0: 望郎花开，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一月
1: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0: 这个没了吧？这个没有这首歌。
1: 那您就四个字四个字来，慢一点，我就记不住来，第一句。
0: 正月开的是，
1: 正月开的是什么？
0: 什么花呀？
1: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花呀？
0: 一月。
1: 咿哟。
0: 王啊，
1: 王啊，
0: 郎来呀，
1: 王啊，郎来呀，
0: 王啊，郎来呀，
1: 王啊，郎来呀，
0: 咿呀喂哟，
1: 咿呀喂哟。
0: 引出花儿，
1: 引出花儿，
0: 开呀
1: 开呀，
0: 郎来把年拜呀，
1: 郎来把年拜呀，
0: 起呀啊来呀，
1: 起呀啊来呀，
0: 咿呀嘛喂呀嘛，
1: 咿呀嘛喂呀嘛，
0: 哟喂呀，
1: 哟喂呀，
0: 哟
1: 哟，
0: 拜呀起来呀，
1: 拜呀起来呀。
0: 对，哦，不错。
1: 但是那个是高点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0: 正月开的是什么？落花呀一哟。
1: 哦，
0: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落花呀一哟。王啊郎来呀，咿呀喂哟。迎着花日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1: 嗯，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
1: 哎呀，这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哦，
1: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碟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12个月啊，讲了各式样的花，然后盼这个应该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斗琼凉，二月玉兰蘸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拂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碟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对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
0: 是是是，
1: 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非常感谢彭老师和王老师，今天呢给我上了一堂这么丰富多彩的天门碟子小曲。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听汉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8集，刘洪斌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5: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4: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5: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6: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5: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
4: 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斌的母亲：“
5: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6: 是啊，
4: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背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 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耗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我们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红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叶青娥没想到刘红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叶青娥不得不点点头。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叶青娥揽在怀里说，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叶青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叶青娥。叶青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叶青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红兵他妈走后，叶青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红明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叶青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叶青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龚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龚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出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的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情完了， 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3: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李清河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
7: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告诉妻子他要出趟远门，他叮嘱了妻子几件事情，包括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看看父亲，

1990年，相关工作人员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被单独收藏的箱子，箱底有2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都是毛岸英穿过用过的旧物。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悉心珍藏着儿子的这些旧物。1927年，毛泽东告别妻儿，前往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那一年，毛岸英5岁。1930年，毛岸英随母亲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监狱。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和两个弟弟被护送至上海，后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们长期流落街头。期间，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因病夭折。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回，并送往苏联学习。1938年，毛泽东收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近照，记忆中的幼童已经茁壮成为英姿勃发的少年。毛泽东提笔给孩子们写信，就这样，透过穿越战火的家书，阔别11年的父子开始了解彼此。毛岸英希望父亲能随信赋诗，毛泽东会坦率地回复：“我一点诗性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毛岸英和弟弟会向父亲请教各种问题，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毛泽东会详细地给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强调：“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经历了19年漫长的别离，父子二人终于团聚。但几个月后，毛岸英就背着行李去到了一个山大沟深的小村庄，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犁地、插秧、掏粪、垒粪。他听取了父亲的意见，补上了劳动大学的课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岗位，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且从不搞特殊化。1950年10月19日，主动起兵的毛岸英随第一批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近100枚燃烧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时年28岁。得知长子牺牲的消息，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每当谈起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话语总是显得理性而平静，但他珍藏着这些毛岸英的遗物，却在诉说着一种鲜为人知的深沉父爱。没有人知道这位父亲是否曾经将儿子的这些遗物放在手中摸索，但只要想到他未曾与任何人提及此事，就足以体会那笔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前面讲到了商鞅上士、中士、下士的三士说，韩非也有类似的三士，他称之为上古之士、中古之士和近古之士。韩非子五度中讲到，在上古之士，人口稀少而鸟兽众多，人们无法承受禽兽虫蛇的侵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人发明了在树上建木屋的办法，来避免各种伤害。人们食用生的瓜果和蚌壳，食物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许多人生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人发明了钻木取火的办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在中古之世，洪水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在近古之世，夏桀和殷纣统治残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桀纣。韩非所概括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的特征，聚焦于不同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和商鞅的三世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商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人和人之间，解决的途径是制度和权力，而韩非更为关注人类社会整体所面临的问题，偏重于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环境或者政治环境的关系，解决的方式是技术发明或武力。在商鞅的设想中，圣人为了解决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所带来的混乱而制定法律，并且设立执行法律的官吏，还有管理官吏的君主，论证了权力的起源及其正当性，这是圣人立君的模式。政治权力虽然是为了解决民众的问题而产生，但不能避免权力成为君主和官吏追求私利的工具。而韩非提出了圣人因为解决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问题而获得民众的喜欢和支持，从而获得治天下的权力，具有民选君的意思，而不是圣人立君。从理论上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解决民众所面临的问题，能够为民众带来利益的人才能掌握权力。此外，在商鞅思想中，三世分别由亲亲、情感、仁爱的伦理道德和定分指征的法律来维持，这也被他看作三世的主要区别。而韩非所关注的三世的特征并不涉及伦理制度方面的内容，说明商鞅更为关注制度的变化，而韩非比较单纯的关注时代的变化。因此，商鞅的三世没有直接和历史时代相对应，学者们试图将其与具体历史时代相对应的努力也很难达成共识，而韩非的三世可以直接与历史时代相对应。上古之世是有巢氏和燧人氏的时代，中古之世是夏后氏的时代，近古之世指殷周之世。此外，商鞅所讲的三世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在解决前一世的问题中衍生出了后一世的问题， 而韩非的三世却呈现出明显的中断，每一世都有各自的问题，但后世的问题和前世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之间无法构成联系。历史的变化、时代不同、问题不同的观念在韩非这里表现更为突出。可以说，商鞅和韩非虽然同样持变化的历史观，但是二人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期、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不同历史分期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论述的重点也有偏向制度变化和偏向时代变化的区别。释义则释义的历史观是韩非变法主张的基础。韩非也提出，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或不变都不具有确定的正当性，变或不变的判断标准在于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从而实现国家安定。韩非子南面中讲到，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政治而已。如果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能够使国家得治，就可以不变。相反，如果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不符合社会现实，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改变。他还用史实进行说明，如果伊尹不改变殷商的旧法，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旧制，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可能统一天下，成就王业。如果管仲不改革齐国，郭衍不变革晋国，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就不可能称霸诸侯。社会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不同，这就是韩非子五度中所讲的释义则释义。社会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改变，这就是释义则备变。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应该根据时代的不同、社会问题的差异而做出调整，这就是论事之事，因为之备。因为韩非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社会的大变革，所以旧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必然不能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要求采用新的治理方式，制定新的社会制度。御老篇在解释老子学不学富贵众人之所过也时，讲了王寿复书而行的语言。韩非认为，人的行为产生于具体时事的需要，所以有智慧的人做事没有定准。书籍记载言论，而言论生于智慧，能够了解事理的人可以根据具体时事的需要采取适当的行为，并不需要通过书籍所记载的言论来了解事理，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且社会是变化的，书中的言论只是著书者对其所生活时代所遇事理的看法，并不能够应对无常的实质变化，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语言中，王寿了解了这个道理，由复书而焚书，放弃了对经典的学习。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新时代，固守旧有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极其可笑的。韩非讲到，如果在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建木屋和钻木取火的方法生活，一定会被鲧禹耻笑的。如果在殷周时代还有人把疏通河道作为首要任务的话，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耻笑的。在当今之世，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治理方式并且加以实行，就一定会被当今的圣人耻笑的。韩非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征人买履的故事。在韩非看来，如果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仍然固守旧有的治理方式，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守株待兔的宋人和宁信度无自信的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所批评的不适合新时代的旧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主要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之治和礼制。韩非所生活的时代是个人人争利的时代，民众就像烈马一样难以驯服。儒家想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 来感化民众，培育民众的道德自觉，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民众的宽缓之政。这就像要驾驭烈马却没有缰绳和马鞭一样。韩非子巴说讲，古时人口数量少而互相亲爱，财物丰富而轻视财力，容易谦让。由于人口增多，财物稀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上古之人在道德上互相竞争，中世之人在智谋上互相较量，而当今的时代是弱肉强食的力量之争。处于竞争激烈的时代，行礼谦让，推崇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像用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不合时宜，不是圣人的治国之道。韩非子五度也讲，古代的周文王地处封号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感化了西戎，统一了天下。虚偃王统治着汉水以东方圆500里，他同样施行仁义，有36个国家割地朝贡，却引来楚文王的忌惮而被灭国。周文王施行仁义而一统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却招致国家灭亡。施行仁义这一点是相同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已从古变为今。这样的史实恰恰说明，仁义之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0: 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
1: 恐怕之后我们的呼吸道疾病更多会和烟产生一些关联，是不是？谁说到被动吸烟，就是吸二手烟吗？
2: 对，如果你一周有一次暴露在这个烟草的环境下大于15分钟，就算被动吸烟了。其实还有所谓的三手烟。
1: 哦，还有三手烟？
2: 对，
1: 三手烟是什么情况？
2: 就是因为我们烟雾当中其实携带了很多的有害的物质，那么在我们环境当中它是可以吸附到墙壁、地毯、家具、衣物甚至毛发里边，甚至有些物质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持续待200天。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沾染的话，也是会受到这些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就算是三手烟。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吸烟不仅对吸烟者本身的健康有危害，他对他周围人、周围的环境都是有危害的。
1: 是，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对比啊，看一看一个不吸烟的人和一个长期烟的烟民，他们的肺部的情况有怎样的不同。
2: 啊，你看我们不吸烟的患者，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肺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它里边其实是含气的。我们可以看呢，这个直观的感觉就弹性比较好。哎，这是一个吸烟了15年的。
1: 哎呀，
2: 啊，其实我们主观这个视觉上就能看到，这肺就有点脏脏的了，有很多这种黑色的色素沉着。而且呢，其实这个肺如果我们能触摸的话，就会感觉它的弹性会变差。
1: 这还有颜色更深的。
2: 对，这是30年的吸烟30年的一个肺，那这个，
1: 哎呦。
2: 直观的这个感觉差别就更大了。
1: 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发现啊，我们刘帅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3: 是
1: 吧？
3: 我看着真挺害怕的，他没有看到过这种，但是一看就是，哎呀，挺担心的。因为我也是一个资深的老烟民，我也抽了很多年烟了，但是我怎么来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这种高危的人群之中的一员呢？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来，是吧，判断一下
1: 抽的多还是少？有标准吗？
2: 我们在医学上呢，因为比方每个人他每天吸的都不一样，年头也不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指数，吸烟指数来代表你现在这个吸烟的这个量，那就是平均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我们这个烟龄，就可以计算出它的这个吸烟指数。
1: 吸烟指数越高，
2: 对，
1: 我们的这个危险程度可能就越高，
2: 对，
1: 是不是？
2: 越高。
1: 每天的吸烟量就是根数乘以烟龄的话，是以年为单位，
2: 对，以年，
1: 是不是？
2: 对。
1: 好，吸烟指数我们可以来算一算哈。问问三位嘉宾，这个还记不记得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抽第一根烟的？
3: 我记得我抽烟其实也是挺早的，这比较惭愧。那时候就是老那小伙伴都抽着玩，我一看我学不会也怪丢人的，就学会了。
1: 为了合群是吧？
3: 为了合群。我挺早，我应该到现在抽烟，您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已经抽了19年了。
1: 你的烟龄是19吗？
3: 对，吸烟量呢是每天20根左右。
1: 20×19=380。好，连续呢？
4: 我当初抽烟其实也各种因素吧。第一，从小就有时候看一些那个这个电影啊什么的，觉得抽烟挺酷的。到后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那压力比较大，挺累的。然后就人说你互相就让让吧。你说解乏呀、提神啊什么的。那就从此就抽上了，
1: 是
4: 抽上了还就不好记了。我现在一天大概10根，
1: 对，
4: 抽了20年
1: 啊。
4: 对，乘一块是200，
1: 所以你的指数是200。
4: 200。
1: 好，乐乐是什么情况？
5: 我就比较惭愧了，我经历过了一段比较颓废的非主流时期，那个时候的忧伤跟抽烟就是潮流。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烟是一个。烟嘴是带一个粉红色桃心的，
1: 对，
5: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4: 对，
5: 这是一个潮流，然后就延续下来了，到现在我也抽了15年，
1: 烟龄15。

0: 吸烟量的情况大概？
1: 挺凶的，我一天大概是十八根。
0: 十八乘以十五。
1: 270。对。
2: 这样
0: 好，
2: 老烟枪。
0: 乐乐是。
1: 是的，很。
0: 对，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看一看哈。嗯，对，刘帅吸烟指数380，乐乐270，连续200。好，问一下胡医生，我们三位嘉宾他们这个吸烟指数在您看来是什么情况？算危险吗？
3: 我们在医学上把吸烟指数大于400定义为大量吸烟。
0: 嗯。
3: 哎，所以看刘帅你。
4: 我有点。
3: 你马上要跨到这个大量吸烟这个行列里了。虽然这个呢，我们说。人为的划定这个界限，说这个叫大量吸烟，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达到这个就没有问题。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跟个体差异有关系，有的人吸烟不是很多，但是它造成的损害照样很大。而且女性对这个吸烟的更为敏感，其实造成的损伤更大。所以其实不管我们这个吸烟指数是多少，都希望咱们吸烟的朋友能够尽早去戒烟。
0: 没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吸烟指数，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标准。关键是我们每个人个体差异是非常不一样的。
5: 长期吸烟对身体的损害不可估量，即使吸烟指数小于400，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除了自身的吸烟量外，被动吸烟环境也很多，二手烟、三手烟的叠加伤害不容忽视。此外，女性对烟草更为敏感，所以更要尽早戒烟。
0: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包括这个烟的包装盒上也会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是烟是怎样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您真的清楚吗？今天我们就现场啊，给您来掰开揉碎了看一看烟是怎么伤害我们的，好不好？
3: 啊，我们看这个呢是气管、支气管，这两边呢就是肺。那这个是把它更微观一点，能够看到支气管连着远端的肺泡。那我们呼吸就是把气体通过这些通道运送到肺泡。在肺泡经过这种二氧化碳的排出，把氧气吸进去，再把我们这些废气呢通过支气管排出去。我们正常呼吸道上啊会有这种带绒毛的叫纤毛柱状上皮，这些纤毛摆动帮助我们把气道的一些脏东西排出去。但是当我们长期吸烟之后，这些纤毛它的功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样我们一些废物脏东西就不容易排出。而且呢，在烟雾的刺激下会引起支气管腺体的增生，它会出现管壁增厚、管腔狭窄。那我们喘气相当于拿着一个特别细的管子在喘气，那病人就会觉得呼吸困难，我们去测他的肺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
0: 等于说我们的管道因为吸烟变得狭窄，像堵住了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可以这样理解。早期的话呢，它主要是引起慢性的咳嗽咳痰，在临床上就会表现为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咽炎。但是当它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炎症，使这个支气管狭窄了，肺功能下降了，就会出现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呢就是慢阻肺。
0: 慢阻肺。
3: 对，在中国慢阻肺的发病率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高的这个趋势。我们国家慢阻肺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就有大约8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在4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呢就有14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吸烟的患者得慢阻肺的概率会比不吸烟的高3.5倍。吸烟是慢阻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0: 对，
3: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没有吸烟的朋友远离烟草，已经吸烟的朋友赶紧戒烟。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
10: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开展战斗射击考核。
10: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摧毁了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
9: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习主席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时强调，人民空军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未打赢》下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运20D 运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20战机护航伴飞。
9: 今年四月，空军首次派出运20B 执行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这是运20B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此次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曾驾驶运20B 在去年的93阅兵中精彩亮相。机长王晨阳告诉记者，从列阵长空接受检阅到走出国门，他们在一次次高飞远航中检验着实战实训的过硬成效。
3: 这一次赴韩歼20烈士遗骸回国任务中，我们就决定还是要把20B 派到这次任务当中去，一个是高危应变，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有全国产的大型战略运输机，第二方面也是对我们战斗力的一个考验吧。因为第一次出国能不能行，在国外还过了夜，对于整个的保障飞机的整个的能不能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是有很大的考验，但最后他经受住了考验。
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这是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在空军航空兵某团安家落户后的履历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立下了一年飞起来、2年用起来、3年强起来的军令状。他们不断强化第一茬人的责任担当，边改装边总结边规范，总结编写出33册180万字的运20飞行员作战能力培素系列丛书，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让运20得以加速腾飞。机长金健，
11: 我们单位第一批改装的，改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凝练成知识体系，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把改装周期缩短，效率提上去了，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战斗力的生成。通过第一茬人的辛苦付出，形成了咱们这个一个运20知识体系，现在已经拓展到2.0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9: 走进这个团的荣誉室，一捧灰黑色的火山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机长王宇浩向记者介绍说，这捧火山灰是这个团首次驾驶鲲鹏飞向大洋洲的见证。2022年1月，汤加火山爆发，这个团2架运20飞机闻令而动，跨越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克服强对流天气和火山灰等不利因素，将数十吨代表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应急救援物资送达南太平洋岛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王宇浩记忆犹新。
12: 看到当时在机场接机的摇着五星红旗的时候，哎，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们奔赴万里，然后把这个物资送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任务执行的非常有意义。我们老说大国力量，但是什么能代表呢？就能够走出去，尤其这种跨国投送的这种远程奔赴、远程投送的这种力量。
9: 习主席指出，要胸怀强军兴军目标，思想政治要过硬，坚决听党指挥，做到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 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力量。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飞越大洋，飞越时区，飞越经纬，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和外界了解中国军队的窗口。机长耿志勇：
13: 首先，你代表的是部队，你代表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存在，就是说国家的利益所在，就是我们军心能到达的地方。一方面也是交流活动，另一个也是展示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们这个大国的投送能力。
9: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鲲鹏的高度不止云天万丈，是大国使命标定的海拔。鲲鹏飞向的远方不止山海辽阔，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征途。阔步新时代，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始终以铁翼托举山河期盼，用航迹践行使命担当。未来鲲鹏还能飞多高，飞多远，还要怎么飞？机长王晨阳给出了答案。
14: 只要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召唤，鲲鹏的航迹就没有边界。我们会继续啃硬骨头，闯新空域，不断打磨战法，带好新生力量，向着更高远的天空、更广阔的任务航线持续突破，用每一次平稳升空、每一趟圆满出征，扛起新时代战略投送力量的如山使命。
10: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6月27号、28号，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这次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和空军的特色展示，还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开放了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让香港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驻军日常执勤生活。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战机性能与任务用途。在石岗营区，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面向市民开放，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参观的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围军营，这里不仅有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课目，还有唐塑、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体验。29年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始终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陆海空三军部队苦练过硬打仗本领，用心守护湘江和平安宁，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使命。
9: 记者黄浩、王新卫报道。当地时间6月27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出动多。

0: 功能运输直升机执行偏远任务点给养物资空中投送任务。近期阿卜耶伊任务区持续降雨，部分偏远哨点道路泥泞损毁，地面运输难以抵达，维和友军日常给养库存告急，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紧急向我方下达物资空运需求，要求尽快完成补给转运。任务中飞行机组灵活规避恶劣气流，平稳穿越复杂空域，精准投送食品、饮用水、生活保障物资共计3.8吨，打通任务区陆路受阻后的后勤补给生命线。
1: 本台消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
0: 本台消息，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大思政课主题教育活动，昨天在甘肃省白岩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与会人员参观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瞻仰会师楼、将帅碑林等革命遗迹，深刻领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现场，大中小学生还共同发起成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红色宣讲团，将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各地大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服务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坦克分队开展实战化战斗射击考核，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3: 考核开始后，坦克分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向目标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官兵沉着应对各类突发特情，成功突破封锁，抵达射击地域，展开单车射击科目考核。考核组在不同距离随机设置多种靶标，各单车边机动越障边自主搜寻目标，并根据目标形态快速选定弹种，连贯完成测距、瞄准、击发一系列动作。
4: 炮手左前方敌步单车1800米，车两带接面。
3: 根据目标信息，车长立即下达攻击指令，刹那间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杜余豪。
5: 靶标设置很贴近实战，远近目标接连出现，还有不同类型的装甲目标，既要稳住心态完成远距离精确打击，又要快速反应处置近距离移动目标，弹种切换配合节奏都得卡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素质和技能操作都是一次实打实的考验。
3: 单车射击考核结束后，以排为单位的射击科目考核随即展开，各坦克排迅速占领阵地，按照战术队形有序展开，各车组密切配合，提死推进，集火打击，目标被成功歼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黄海洋介绍，这次考核将指挥通信、驾驶技能、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在复杂情况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6: 从机动突防到火力打击，我们全程贯彻实战要求，考核中不设预案，随机导条，重点检验分队在陌生地形下的快速反应、临机决策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拉得出、打得赢。
3: 特约记者张小乐、赵希龙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东部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
1: 据伊朗方面6月2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一再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在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的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6月28号在首尔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商定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并就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合作事宜开展讨论。双方还决定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诞生于1966年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从长兴殿艰难起步，到第二炮兵正式组建，再到新时代火箭军光荣起航，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非凡跨越。60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胡晶，特约记者杨新龙、宋玉杰、管彤。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侯长岭。作为全军最年轻的一级军士长，从军24年，他从一名普通警卫兵成长为全军知名的兵专家，精通各型装备的导弹全能好手，先后保障过上千次训练任务，排除故障600多起，还执笔撰写了30多万字的专业教材，是一位把初心写在站位、把使命扛在肩头的导弹兵王。首先欢迎侯长岭班长接受我们的专访。侯班长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侯长岭。
8: 侯班长，今年是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也是您入伍的第24个年头，可以说您经历了战略导弹部队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我们东风家族已经形成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国军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向着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稳步迈进。那么您作为一名执掌大国长剑的老班长，在您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亲眼见证了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哪些激动人心的变化呢？
7: 这个呢，我经历了装备的换型、装备迭代，让我感受到的是国家的科技实力的不断的增强和我们火箭军装备跨越式的这种发展。那么起初在我入伍的时候还是1000人一杆枪，发展过程中到100人一杆枪，甚至几十个人发射一枚导弹，再到现在可能少数人就可以把一枚战略导弹打出去。作为军人来讲，我手上的这个武器越来越托底，越来越过硬，越来越可靠。我们不再是原来单纯的操作和技术训练，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战技术进行充分的这种融合。像我这样的中高级军士，大多数都已经锤炼成一人多岗、一专多能这样的一个多面手，大家的实战的能力和底气可以说越来越足。
8: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其实我们侯班长刚入伍的时候是一名警卫战士，就是和导弹发射岗位相差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您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说要亲手把导弹送上蓝天。后来也是去了士官学校深造，在专业领域的学习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慢慢一步步成长为了导弹操作号手，多次出征重大演训发射任务，并且以士兵专家的身份担任技术指导。那么侯班长在一次次的实战任务中，有没有哪些经历至今让您记忆犹新的呢？
7: 这20多年来吧，我参加了单位全部的大项演训任务，也处置过各类突发的特勤。那么真正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呢，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几件事情嘛。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一次实弹发射起诉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故障，作为现场的技术把关，仅用6分钟时间就将故障排除，确保我们导弹准时发射。第二次呢，就是我们需要在高原高寒这样一个环境下开展实弹发射，面对这种无经验可借鉴、无战法可依托的这种困境呢，我们和战友们反复去探索实验，一点点摸清我们在高原低温环境下装备运行的规律、参数的变化的特点，那么优化我们操作流程，也探索出一套成熟的高原低温实弹发射战法。那么第三次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在单位换装新装备前夕呢，原来这种简单的这种模训器材呢，可能已经没法去匹配现在新装备的训练特点了。在领导的这种支持下，单位的高工带着我和几名同志成立了一个专班，主动向我们厂家呀和技术人员去请教，那么逐条去梳理我们海量的这种交付数据，反复去调试我们的程序，最终可以说我们成功的研制出这套模训器材，它的整个仿真度就是真实装备的90%以上，解决了部队的训练问题，加速了我们新制战力的生成。
8: 我们都说本领过硬，不只是要独善其身，还要做好传帮带。其实之前您也是当选过火箭军百名好班长，所在的班组呢是7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经过您带出来的新兵，现在不少也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金牌号手了。那在强军事业加速推进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导弹家族它更大了，威力更强，机动更快，战法也更多了。那对我们官兵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想问一下侯班长，就在您看来啊，新时代的导弹兵他最该传承和坚守哪些宝贵的品质呢？
7: 我们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年轻的导弹操作号手呢，他们的这种优势也非常突出，他们的文化底子可以说都非常扎实，信息的这种接收的能力也非常强，思维也非常活跃，敢闯敢想。那么很多年轻的同志呢，已经快速地成为了我们发射架下的指挥长、全能号手。在精神传承上，那么需要传承 我们老一辈官兵这种隐姓埋名扎根深山以阵地为家这种奉献的本色，读懂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国有民我无民以无民助威民他这种崇高的境界。梦想从学习开始，本领靠实践去成就，只有在这种近实实战的这种环境下去实操，那么多在我们这种真实的特勤中去磨练，才能够把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硬核本领。
8: 看到您一身的军功章，确实是一路走来干出了很多成绩，也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也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五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很好奇，侯班长，支撑您数十年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始终保持这种冲锋姿态的动力是什么呢？
7: 我觉得归根结底可能是初心、传承还有感恩。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是我们火箭军60多年来薪火相传的利剑精神。那么老一辈呢，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这样的事迹，那么时刻感召激励着我，也让我始终能够坚守我们报国这样一个初心，不改我们利剑的本色。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作为导弹兵而言呢，守护家国安宁这样的一个使命初心。当我亲眼见证大国长剑迭代升级，我们的强军事业阔步前行，还有我们祖国战略底气越发雄厚，我觉得这就是我深耕一线、潜心攻关、默默奉献的最大的这种底气。还有呢，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我心中更多的是这种感恩。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新兵到警卫战士，一步步成长为1级军士长、一线的导弹兵专家。我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祖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且我还能够为其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份知遇之恩、培育之恩，是让我始终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不敢懈怠、不敢止步。
8: 六十载历剑路，一代代追梦人。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侯班长为我们奋战在基层一线的青年战友送上几句寄语。
7: 寄语所有常年坚守深山、坚守阵地的青年战友，只要东风常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么也愿每一名火箭军青年官兵，我们都能够扎根站位、潜心利剑、矢志报国，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个伟大的征程中间，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
8: 好的，谢谢侯班长。从青涩新兵到导弹兵王，侯昌岭用脚踏实地的付出与担当，诠释了一名火箭军战士的赤子情怀。六十载风雨兼程，战略导弹部队步履铿锵，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侯昌岭一样坚守战位、奋勇争先的官兵，才能让大国长剑傲立长空，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

0: 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胶。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

0: 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事件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恒，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196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
0: 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调查，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1: 风险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10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更多最新的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他还表示，地震共造成12000多人受灾，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0000包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1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当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4: 那么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此次地震震中所在的宜宾市高县，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目前震中附近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钟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农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赶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4: 好的，蒋林，更多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4: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0: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4: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4: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4: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0: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4: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0: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右路传中，解围没丢远，好机会，
7: 好球！加拿大队的齐华欧撒娇，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8: 对，这外围的一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7: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啊，
8: 对，
7: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那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了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为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淘汰赛。
9: 好的，应奇，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移师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三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卡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乌连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鲁瓦塞伊悬眉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鲁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1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

0: 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林奇，
1: 好的，方亮。
2: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3: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四分之一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八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八分之一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三个队可都进了十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四分之二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八分之一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四分之三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四分之一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四分之四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十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三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4: 虽然今天只有一场比赛，不过世界杯步履不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三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其中凌晨一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四点半，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上午九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那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对阵的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朋友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
4: 那么如果每组三支或六支球队，是不是就能够规避默契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出入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了。 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一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1: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说起新能源汽车，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不少新车的内饰配置是越来越像家里了。
2: 嗯，
4: 大屏影音啊，零重力沙发或可躺平座椅，那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2: 没错，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呢，不再只是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了，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也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
4: 嗯，那么作为代步工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 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11: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10: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12: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10: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13: 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0: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14: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15: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1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3: 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4: 因为精准地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个个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16: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12: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他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
13: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啊，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这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10: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13: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啊，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1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戴上它就能够健步如飞，穿上它呢也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是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了。
4: 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助力器，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那选择外骨骼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7: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18: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这个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17: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8: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
17: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8: 这安全没做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17: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胡慧民表示，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宣传缺乏科学的实验数据，
19: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技术上参差不齐。
4: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怎样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一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雷表示，不同的产品是存在差距的。
20: 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的有效性。
17: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牛文雷表示，
20: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17: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2: 那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咱们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真的适合所有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17: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21: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讲的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17: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1: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5: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10年间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 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
2: 昨天，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了运二零最新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展示了从运二零 A 到运油二零 A 再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二零 B 的完整加速体系。十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二零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加速也更大了。
4: 此次发布的网宣片当中提到的小六是什么意思呢？这十年来，运二零如何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0: 2016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二零正式列装部队。十年后的今天，运二零已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二零，在十年间蜕变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随着动力系统的发展，未来如果有需要，

0: 贤绍表示，运20系列运输机的发展为我军在全域作战投送、远程机动等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 现在有了运20系列的战略运输机，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型装备从 A 点快速的投送到 B 点，比如主战坦克、导弹发射车、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重装空投，它的重量能够达到20多吨，接近30吨。这一点来讲，在空降作战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重型战略运输机它的发展会对我军战略机动、重装空投、重装运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快速投运，从而为我军某个地域的重型装备的集结和展开构成非常有利的条件。
0: 由运 20A 发展而来的运 20B 搭配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相比之前油耗更低、推力更大、航程更远，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军事评论员傅贤绍表示，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 20B 的产能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1: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不断的换装国产的动力装置，最终呢达到了设计目标，因此就可以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运20的生产速度在大飞机里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脉动生产线，在一条脉动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两种采用不同动力装置的运20。那我想今后呢，可能换装涡扇20的运20B 的产能会越来越高，从而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战略运输机的主力机型。
0: 傅贤绍进一步指出，包括空中加油机、运油20在内的运20系列可以从不同方面融入作战体系，在执行任务时发挥更大作用。
1: 一般来讲，运输机的机身是比较粗的，里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设备，比如什么指挥控制台、大型计算机以及大型的航电系统和电子设备，从而可以使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半径，这为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执行远程任务的时候，还需要后面有预警机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情报支援以及指挥控制。因此，我们还需要发展非常先进的空中预警机，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信息。保障大型的和中型的运输机，尤其是运20这样的大型运输机，改装成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都是非常适合的平台。
0: 恰好这次发布的网宣片中有一个细节，当片中说起该有的都会有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架神似运20的预警机。傅贤绍认为，研发出运20版的预警机很有可能。
1: 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再发展出一款个头更大的战略级的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预警雷达它的性能很大一块要取决于它的天线尺寸，运20B 个头更大，它搭载的雷达的天线尺寸就会更大，再加上我们技术的提升，以运20B 为平台改装而成的先进空中预警机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相应预警机的水平。
0: 另外，在网宣片片尾，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
2: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乐。
0: 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傅贤绍推测。
1: 六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六。那么至于小六，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六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十年来，运20从单一机型到家族化，从进口动力到实现国产化，每一步都见证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升级，也让世界对中国空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西太平洋的军演排布格外密集，本周内已持续多日的美。

0: 日本自卫队频频深度参演。
1: 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厉兵秣马？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2: 歼翼之龙2026落地日本九州，冲绳两大核心区域，累计投入9600名兵力。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羽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而同步开展的勇敢之盾2026中，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日本媒体也清晰拍到了这一进攻性武器装备的部署状态。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可以俯瞰鹿屋航空基地的位置。基地深处可以看到美军大型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
2: 这套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 虽然日本防卫省表示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当地的民众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4: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什么什么事之忧？
2: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然而，在双边联合军演密集推进的同时，更广域的多边演习正在同步铺开。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启幕，日本全程深度参与，更是出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联合演习绝非近期才突然启动的全新动作。早在今年4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就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实地参演，这一行为早已超出所谓防务交流的范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借助常态化、多场景的联合军演，美日逐步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一线支点、多国联动参与的印太联合封锁作战体系。
5: 美日频繁举行军事联合军演，其核心的目的是强化军事同盟，构建区域的威慑，并借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日本借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进行这个所谓的离岛防御和夺岛等攻击性的科目，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对这个专守防卫的约束，实现这个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性，试图换取美国在过往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承诺。同时呢，日本也要实现这个
2: 同盟体系内部的所谓的双向义务，那么借此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防卫力。除此之外，美国太空军拟官宣计划将驻日太空部队规模扩充4倍，并于横田基地设立独立专属总部。随着美日实现太空监测数据常态化共享，两国同盟体系正式完成向太空维度的全面延伸。吕耀东表示，这一动向指挥加剧区域对抗，冲击地区共同
0: 安全。日本不仅将军事触角不断地向远扬延伸，在国内更是丝毫没有停下突破战后和平框架的脚步。那这套内外联动的军事化布局，又将给整个亚太安全格局埋下怎样的祸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6月23号举办的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登台开口讲话，周边接连响起民众的抗议呼喊声，音量之大，甚至一度盖过了他的致辞声，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1: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

0: 都不能接受。
1: 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正是日本社会对政府激进扩军路线最直观的回应。但强烈的民意反对，并未放缓政府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节奏。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脚步仍在持续提速。本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确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27号，多名日方相关人士对外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与此同时，产业端同样配套推进军事化布局。高市早苗早就公开表态，扩充防卫产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日本政府计划推动弹药等防务装备生产工厂国有化，拟于2027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同时将在今年7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立法推进计划。面对这一连串扩军动作，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
2: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罪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向中国之声表示，日本政府一系列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动作，本质上都在持续瓦解作为和平宪法核心的第九条这道约束军事扩张的关键屏障。
3: 首先呢，通过军事能力建设，使能力先行，以现实的军事能力提升突破宪法解释的边界。其次，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实现同盟嵌入，改变自己在美日同盟中地位作用，在国内讨论或者国内政治争议中的门槛，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双重合理性。第三，通过安全政策的解释调整，通过对于自身军事实力的提升，以及形成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来实现事实上的修宪，为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提供条件。这是现在日本走新型军国主义路线的基本体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凝聚产业顶层发展共识。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明两天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 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西南地区东部至江南中北部江淮一带有强降雨。未来三天，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仍将多阵性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赛开打。根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九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9:35，王楚钦将迎战队友周启豪。10:10，将有三场比赛同时开打。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艾琳叶，石运瑶将迎战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混双赛场，温瑞博搭档蒯曼将对阵澳大利亚组合林文正、刘洋子。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将于当地时间29在英国伦敦揭幕。女单方面，中国金花王欣瑜将在首轮对阵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将对阵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郑钦文将对阵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赛会七号种子、七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0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持续推进。
1: 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怎样告别层层加码。
0: 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包裹在暖心回馈之下的保险旅游营销套路暗藏着哪些风险？
1: 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是偷面积？哪些隐患需要注意？
0: 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评论区却在求配方，网络减肥博主们都带偏了什么？
1: 文化中国行，歌剧《映山红》即将上映，电影取景地美碑古村以文旅振兴乡村，历经半个多世纪，闪闪的红星 IP 怎样赋能红色文旅展活力？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会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